扎的红巾，手握大刀片儿，这手拎的驴蹄子，喝了符，吃了朱砂，这就上了城头了。而且他还告诉这守城的官兵退下，就看这老道士掐诀念咒，单说外边的金兵，正打打领兵，一看城头上出现了一个披发仗剑那么一个老道，也说不上在那捣鼓什么呢，那嘴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
有36人提着大刀片，拿驴蹄子，在那挥舞着手中的驴蹄子。一开始还真把这些金兵吓一跳，后来啊，这金朝的人马琢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强攻，哈，云梯搭上了，这人马哇就冲上来了。哎呀，这36名天罡队这个惨，让人家这个金兵一顿大刀片劈着啪嚓，驴蹄子也造飞了，那老道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是趁乱混出城中，现在这城已然被金兵给攻破了，冲进来了，老道早没影了，骗了500两黄金跑了。这个金朝人马一杀进汴梁，立刻展开了巷战。这个汴梁啊，这时的守城官兵才知道上当，立刻禀报皇上。满城的老百姓就跟这些金朝的人马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展开巷战。这皇上吓坏了，这钦宗赵桓呢，一听说这金朝人马杀进来展开巷战，立刻把大臣招来了，你赶紧去给我谈判，谈和，咱们讲和，不打了。这宋朝的使臣就来到梁军镇，要求见金朝的统帅，这小子叫宗翰，我要见他。这到大营外边，人家金兵往里头通报，不大一会儿出来说你得跪拜而进。哎呵，这就拿你不当人了，你得跪拜称臣而进。这宋朝使臣呢，为了保命，这就跪拜而行其大礼，就把这议和书递上去了。什么议和书？就是求降书。这宗翰看了看，好，停止战斗，跟你家皇上说，我们要钱，要东西，要物，要黄金。那您要多少？开个单子，让你们看一看。这金朝的人马列个单子，使臣拿过来一看，我的妈呀，这数额巨大呀！急忙禀报给宋朝的皇上。这个钦宗赵桓一看，啊，怎么的？要这些？给，就打开国库，国库不够，在民间搜刮。这头一波运出去了，结果啊，这金人是狮子大开口啊，不依不饶的要这要那，最后要疯了，要什么？要皇上，让你们的皇上来见我们。哎呀，这使臣回去就跟钦宗一说，钦宗一听腿都软了，哎呦，这怎么办？这我是一国之君，我能去吗？这时金朝的使臣来了，告诉钦宗，你要不去，我们就开始屠城。什么叫屠城啊？就是金兵进来，让这满城的百姓一个都不剩。钦宗被逼无奈，到了金营，在大帐外行其宫见之礼，以使臣的身份见这宗翰。这家伙这金人狂的，结果呀，钦宗一去给扣住了，你别回去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我们好好的养活你，要吃又吃，要喝又喝，你要想回去，让你爹徽宗也来，咱们谈判，把皇上扣在这儿了。这满朝文武啊，就跑到金营，在外边跪着请求金人把皇上给放了。可这宗翰死活不放，最后

0: 钦宗的父亲太上皇徽宗亲自到金营，给儿子说情：“你把我儿子放了啊，我压这儿行不行？你来的正好，你也别回去了。”哭成，把徽宗也给扣在那儿。这徽钦二帝被扣金营，紧接着宗翰是一声令下，开枪，哈，这就杀进城内啊。见着好吃的，抢；好穿的，拿；金银财宝，乘车乘车，开始往外拉。皇宫里是一扫而光，连皇上带嫔妃、宫娥、才女3000多人全做了俘虏。这时，宗翰听到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说徽宗太上皇的儿子康王在河北组织人马，准备反攻。宗翰一听啊，赶紧跑。他知道这个徽宗还有个儿子叫赵构，这小子组织人马再杀过来啊，咱们呢赶紧走。这就押着徽钦二帝还有那些宫娥才女们，这就由打东京汴梁出发，回到了大金国。那一到大金国，这徽钦二帝能好吗？受到非人的折磨呀，那哪是拿你当皇上看待，奴才都不如。折腾来折腾去，把两位皇上压在了一个边陲的小镇，叫五国城。就把这徽钦二帝就压在这儿呢，爷俩在这儿成天是抱头痛哭啊。哎呀，堂堂的一国之君，被糟蹋到这种程度，这时节啊，在徽钦二帝被押到五国城的时候，这个徽宗的第九子叫赵构，在南方登基坐殿了，就是高宗赵构。咱们先不表高宗赵构，单说这徽钦二帝在这五国城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爷两个以泪洗面呢。可没办法呀，现在就盼一件事，盼这赵构能兵强马壮的打败大金国，把我们两个人救回去。可这个希望遥遥无期。那么在五国城的时候，徽宗做了一首诗。这徽宗啊，这一路上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做了很多诗，但是流传下来的非常少。其中在五国城做这首是人所共知的。这首诗叫《在北壁题》。诗中写道：彻夜西风汉破匪，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目断天南无雁飞。通过这首诗词，大家能想象得出徽钦二帝在五国城那处境。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3年，在绍兴5年，也就是公元1135年，得了一场大病，是不治身亡啊，死了。你想啊，他那环境能好吗？有病都没法看，只能是等死啊。徽宗一死，钦宗异常的悲痛，爹死了。那么咱们在这里说一下，徽宗虽说治国无方，但是我前文书说过，他在艺术领域当中那是登峰造极的。他广泛的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特别是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以伦比。这个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是情有独钟，一直到今，徽宗是当之无愧的画坛大师。那么现存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中代表作有两幅，一幅呢就是《芙蓉锦鸡图》，是绢本，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那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制作了10件仿真精品， 每件仿件品卖的高达人民币50多万。那么第二个代表作就是写生真亲图，它是已知徽宗作品中没有任何争议的精品，是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这个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在2002年的时候被人以2500多万人民币买走了。那么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他的书法也是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集各家之长啊，自成一家，称为瘦金体，其笔势是瘦硬挺拔，他的楷书、草书、狂草也是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暴雨，似惊涛海浪。那么徽宗的绘画和书法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与伦比的地步。所以说作为一个皇上，是个亡国之君呐、作为一个艺术领域当中的人，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他。徽宗一死，钦宗心中是万分的悲伤。转眼之间到了绍兴26年，也就是公元1156年的6月，57岁的钦宗思念自己的祖国，思念自己的亲人，思念自己的父亲，在这思念当中病死了，享年57岁。那么这钦宗啊，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睛啊，为什么？他有个盼头始终没有实现，就是盼他的弟弟赵构攻打大金国把他救回去，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呐。他的弟弟就是赵构，也就是现在的高宗皇帝。这个徽钦二帝被金人抓住之后，由东京汴梁押往五国城。这个时节徽宗有个第九个儿子，此人叫赵构，正在磁州组织人马准备抗金，可一听说父亲和哥哥被抓走了，急得他烂蹦啊，这就要带领人马去救他的父兄，可底下有人呢就劝住他了，不行，咱们这点人马根本呢跟人碰不了，那叫以卵击石啊，咱们呢不能去救啊，另外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呐、您就在这儿宣布登基坐殿吧，老百姓得有个主心骨啊。赵构一听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的，他在靖康二年公元前1127年，他就在应天府登基坐殿。这应天府是哪儿呢？就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县南。他继位之后改年号为建炎年。赵构当上皇上了，那么他的爹和他的哥哥被压在大金国的五国城，他确实是想救去，但有一点他自身都难保啊。现在大宋朝国库空虚，无有良将，百姓人心惶惶，军队组织不起来。另外这个大金朝啊，一听说赵构当上皇上了，揍他，这就派了人马攻打应天府。这一攻打应天府啊，赵构正在这后宫里头喝酒呢，一听说金兵来了，我大妈呀，跑吧，这就带领几个亲军这就跑，后边这个金人的人马就追，他跑他就追，追来追去就剩下赵构一个人了。哎呀，这赵构实在跑不动了，马也累死了，他就跑到了黄河的北岸。这到了黄河的北岸，一看波涛汹涌的黄河，后边有追兵，急得这赵构一跺脚，天救我也吧，这喊了一嗓子，结果就感觉到忽悠一下子昏过去了。再睁眼睛，在黄河南岸呢，哎呀，谁把我渡过来的呢？神人助我，神仙帮助我。哎，他一抬头一看，边上有个庙，庙前边有个泥马，是一个泥塑，就用泥做那么个马。一看这马浑身是汗，哦，赵构就明白了， 我是真龙天子啊，这是老天有眼呐，这个泥马把我渡过来了。所以啊，民间就有这么个传说，叫泥马渡康王。有的听众说这是真事儿吗？这个我查了《宋史》《宋卷》，也没发现有这么个故事。这是民间传说。还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赵构跑到黄河的北岸，后边有追兵到了，哎，正好有这么一个船夫，这人姓李，叫李马。哎，这李马一看跑过人来，说后边怎么追你？我是大宋皇上，我叫赵构，那你上船吧，我把你渡过去。这有一种传说叫李马渡康王。哎，这后边这个传说呀，还背不住是个真事儿。那前边这个传说，那造谣，那就是往这赵构脸上贴金，说泥马渡康王，啊，说明他是真命天子，上天保佑他救他，大宋朝不该亡，那是一种神话。那么后边这个泥马渡康王背不住是真事儿。反总而言之，不管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在宋卷上、宋史上没这样记载，这都民间传说，咱别胡说八道。反不管他怎么整吧，一句话，他就是过去了，就是由北岸噌干到南岸去了。那么你敢赵构跑了之后啊，他马上又组织班子，又组织人马，这回啊不在这应天府建立国都了，到哪儿去了呢？他把这国都啊搬到了扬州，可到了扬州他也没消停。这个金兵是尾随而至啊，他把扬州城又丢了。从建炎元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的十余年间，这个高宗赵构一直是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啊，像逃荒流浪一样。成天唱的阿巴拉姑，阿巴拉姑，到处流浪。你看，流浪皇帝，他逃来逃去，后来他就逃到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城。可他不进杭州城还则罢了，一进杭州城，那位民族英雄岳飞就命该绝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20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2: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1: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2: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1: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路。前文书咱们说到，宋高宗赵构到了临安城，临安城就是今天的杭州。他立刻就组织人马，建立班底儿。这满朝文武啊，又都来了。这高宗就在临安当上皇上了，不过被形势所逼，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违背了祖训。这个大宋朝的祖训是什么呢？就是重文轻武啊，重视文而轻武，不愿意养一些武官，因为这武官拥兵自重的，说不然哪天造反，他就使皇上提心吊胆，一使皇上提心吊胆，这皇上就重文轻武，对这个武官就冷落。不过现在金军随时都有吞并宋朝的危险，这个高宗赵构就启用了武官，开始抵抗金兵。这个赵构一到了临安，这就变成南宋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叫南宋。他启用的武官有谁呢？就是那民族英雄岳飞呀。这岳飞是能杀惯战，那么岳飞的详情我这里就不用细表了，因为咱们主要说的是帝王。岳飞呢有一部书叫岳飞传，那说的比我这详细啊。第二个他启用的是韩世忠。韩世忠，韩老元帅，那是能杀能打能战的一员勇将啊，三军的主帅。那么以岳飞和韩世忠这个为主战派，就是抗金。不过还有个投降派，谁呢？就那秦桧。这个秦桧是个宰相，过去是个文人。那么徽钦二帝被抓的时候，秦桧也去了。秦桧去了也到了大金国，后来逃回来了。那么这个在民间有个传说，不过在宋卷上、宋史上没有这样记载，说秦桧投降了金人，作为一名奸细又给派回来了。这个无证可查。秦桧就是主降派。那么这个秦桧的主降派，他为什么老要议和、老要投降呢？关键呢不是在秦桧，而是在这个赵构。赵构这高宗皇帝始终坚持着和金人讲和，尽量不打仗。一开始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啊，就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啊，像藏猫猫似的，一会儿跑到那个村子，一会儿跑到那个庄，那高家庄的地道嘛，啊，那四通八达的，反正我就跟你捉迷藏，我让你金人逮不着我就行。后来到了临安了，一看这么藏也不行了，所以才启用了岳飞和韩世忠。那么为什么这个赵构一再的要跟金人讲和，是一拖再拖，就是不打呢？这里头有他的内心世界，一会儿我向各位听众们讲。

他这么一个想法，就使这赵构心里就一惊。这是一惊。为什么他惊呢？这徽钦二帝要回来，啊，那钦宗，那赵桓那是我哥哥呀。他回来之后，我这皇位得让出去。我这让出去，我这皇上不白当了吗？我这不吃喝玩乐，我还享受不着了，啊？他就暗示岳飞，尽量啊，不要打，尽量跟这个金人求和，咱们赢几仗就行了，啊，见好就收，你也不要什么直捣黄龙府啊，直捣五国城啊，啊，这损兵折将的，咱们国家得拿出多少钱去？行了，差不多行，可岳飞就不明白。岳飞不明白这皇上这意思。皇上告诉他能见好就收就行了，能弹劾最好弹劾。可岳飞依然带着兵征杀在战场上，见着金兵就打，见着实地就收复。这个使这个高宗赵构心里一惊。第二惊是什么惊呢？这年高宗30岁，岳飞一看赵构无子，赵构没儿子。他就劝赵构说，咱们国家动乱呢，你看看你能不能在你的皇族当中选一个皇太子。这个又使赵构一惊，这岳飞你干嘛呀你，我才30岁呀，啊，我没儿子是眼下呀，将来我有儿子呢，你现在劝我立皇太子，你什么意思？这个就使赵构两惊。所以在赵构的心里头就有除掉岳飞这个心思了，再加上秦桧的陷害，赵构就心里头想，岳飞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是我们大宋朝的战将，是我们的忠臣，但有一点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能跟金人讲和就讲和，即便是打也别打过了火，不要把徽钦二帝迎接回来。他回来我怎么办？你岳飞怎么就不懂？这是高宗赵构的内心真实想法。而岳飞作为一个民族英雄，他没考虑那些，就考虑到你金人欺我们大宋国朝太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报仇雪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高宗赵构几次暗示岳飞都没理会。在没理会的情况下，岳飞正带领人马大战朱仙镇的时候，也就在朱仙镇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也就在岳飞收复了西京，也就是今天洛阳的时候，也就在这个金国的金兀术大败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听信了这个秦桧这小子的话，用12道金牌就把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调回来了。一开始高宗赵构啊就跟岳飞说，你呀别当三军主帅了，我给你个枢密使的职位，你在京城好好做官吧。岳飞不干，说皇上啊，大敌当前呢，旧地没有收复，徽钦二帝没有迎接回来，臣死都不甘心。哎，高宗吧嗒吧嗒嘴，小子你咋不明白我董事长啥心思呢？啊，你把他俩迎回来我怎么办呢？所以就有杀掉岳飞的心了。这就让这秦桧编八造魔的整出好几条罪来，这些罪不是罪，是莫须有的罪，道听途说的罪，说是罪不是罪，不是罪他愣说是罪，莫须有之罪吗？就这么用毒酒啊，把岳飞害死了，紧接着也害死了他儿子岳云。那么岳飞的死啊，就是赵构私心所趋啊，就是因为他的私情，不顾国家社稷的安危，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就怕这岳飞把这徽钦二帝迎回来，自己丢了皇位而害死了岳飞。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他的一生是戎马生涯，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
时时不忘。

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呢，那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过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岳飞说呀，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贪又不搂，不营私财产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这个高宗赵构和秦桧对他是越加记恨。岳飞越是想收复旧山河，迎请徽钦二帝还朝，这个高宗赵构就越想害死岳飞。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保卫的朝廷之下，不仅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啊。这个岳飞被押进大理寺的时候，他有一篇供词，这个供词写得非常好。怎么写的呢？武圣定国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河北宣西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三司太尉开国公岳飞昭状。飞生在河北，长在汤阴，又日公都师书，壮年掌握军兵，时值叛金全匪一族之鸿基大业，迎徽钦二帝还朝，以报效国家。三千粉黛，一代遭殃，八千胭脂，霎时被辱，军亲北守，百姓流离，地府未绝，乾坤再造。就这篇供词，豪言壮语，看之是催人泪下。岳飞死了，这高宗啊，偷子掉鼻子眼泪，这人心都肉长的，你不和我一行事，你必死，但死之太可惜。我的意思是跟金国谈和，徽钦二帝别回朝，你的意思非得要把他打败，嘿嘿，行啊，死了死了吧。但是这个高宗赵构害死岳飞之后，他对这个秦桧反过来又不好了，因为害岳飞全是秦桧一手办的，没啥事赵构就恨这个秦桧，兔崽子，没你我能害岳飞吗？嗯，好家伙，没你给岳飞网络那些罪名，我能把他整死吗？你看这赵构是个矛盾型的人。那么最后高宗赵构呢，把老秦家凡是大小在官位的全都免职了。秦桧听说此事之后一气窝心，气血上攻，两头一堵，放不出屁来，秦桧憋死了。这小子死前啊，赵构啊，呸，哎，就这么一下，行了，这篇算接过去。这个秦桧死后啊，高宗赵构一方面打击秦桧这些余党，将权力呢又重新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他依然任用那些赞成和议的官员，坚持投降求和的政策，实际上是继续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所以他就启用了不少和议大臣，这些人呢拼命的为赵构卖命，和这金人讲和，今天又讲和，明天讲和，只要不打仗就行啊。除了启用这些人以外，那么这个高宗赵构另一块心病是什么呢？就是正式确立继承人是谁的问题。因为这赵构发现了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怎么使劲也不行，没孩子，这怎么办呢？后来大臣们就建议，你应该赶紧立皇太子啊。哎呀，赵构巴的巴的嘴，对那镜子看了看自己，都这模样了，一看自己这身体啊，六十来岁，上秤一泡六十来斤儿，哦，一年才长一斤，反总而言之吧，这身体也不行了。哎呀，看这样是得立皇太子了，可怎么找呢？就得在另一支上找，哪一支啊？就是太祖那支。前文书我说过，这个宋

0: 太祖赵匡胤打完天下之后，当完皇上了，他把这个位置啊给他弟弟了，就是给太宗赵光义了。而且呢，告诉他弟弟，你做完皇上，再往下传咱们那个弟弟，等咱们哥们都做完了，哎，完下一辈轮子做，哎好。结果这太宗赵光义坐上皇上就不下来了，瞪眼珠子就不往下传了，不给弟弟了，给儿子了。所以由太宗赵光义那代一直到高宗赵构这一代，始终就在太宗赵光义血脉相传，一代代承传下做皇上，与那太祖赵匡胤呐没关系了，没人勒他了。那么现在高宗赵构没有儿子，所以就得在太祖那支儿选来选去，选出俩来，一个叫赵慎，一个叫赵曲。要论起来呀，这俩人是高宗赵构的侄子，那都是有血脉相连的。可怎么能考察这俩人呢？这天呢，赵构就把这赵慎和赵曲找来了。你们两个明天呢，给我各写一百本《兰亭序》啊，我要看一看。哦，每个人都写一百本，好吧？这两个皇侄就回去了，就开写。没过几天，赵慎交上了700本，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而那个赵曲啊，是一本也没写出来。赵构就挺不愿意的。赵构再一看赵慎这书法好，书中暗笔交代，你别看这个赵构啊是个不咋样的皇上，但是他的绘画和他的书法跟他父亲徽宗差不多，那也堪称一绝呀。赵构一看赵慎写这个书法700本，好，书法也好。这初试完毕了，下一轮考试又开始了。这个赵构送给这赵慎20个宫娥才女，也给这个赵曲20个宫女儿，就赐给他们的。过了10天之后，他把这宫女儿又找回来了。我问你，那赵慎对你们怎么样？回禀皇上，这赵慎对我们是非常有礼貌，知道我们是皇宫派来的人，对我们非常客气，对我们非常礼貌之礼貌，我们都很喜欢这个赵王爷，他非常好，温柔体贴又大方。
1: 哦，好好好好。
0: 他不大会儿把那个给赵曲那20个宫女叫过来了。你们被我派到赵曲那儿，赵曲对你如何呀？
2: 皇上啊，我们简直是掉进狼圈了，哎呦，抓住就挠啊，伸手就摸呀，我跟你说，行行行，别哭了别哭了，我明白了明白了。
0: 最后赵构决定立这赵慎为皇太子，就这么样就册封了赵慎为皇太子。这皇太子也有了，继承人有了。赵构一琢磨呀，我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身体也不济了，继承人也有了，我还在这位置上干嘛呀，操心费力的，干脆我退了吧，我退居二线吧，我把这皇上直接啊就给这赵慎，这宋朝的乱摊子就让他来收拾吧，啊，我呀颐养天年吧。就这么的，这赵构就把赵慎叫到切近，明天呢，我就退居二线，我当太上皇啊，你呢就当皇上吧。反正呢，我当皇上这几年呢，反正这事儿呢你也都明白，路线方针政策呢你也知道怎么走。总而言之一句话，反正你好好干吧，我呢遛狗去了啊，走，他当太上皇玩去了。那么这个赵慎就当上了皇上，也就是大宋朝的孝宗皇帝， 这个孝宗一登上基坐上殿，这个大宋朝的命运能不能改，国家能不能昌盛，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9: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我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1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您那里现在是否正在下雨啊？当然，今天早上，这个雨啊，在河北省城河北这边雨稍微停了一下，然后呢又开始下，下的还挺大的。那么个别地方呢都达到了中雨的情况啊，不知道大家所在的那所城市，你们那儿下雨了吗？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延淮到沿江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度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5度到27度，江南北部28度到30度，江南南部31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预计29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到大雨的天气。来关注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29号阴天有小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雨量啊还是很大的。开车的时候视线不是很好，那提醒叔叔阿姨啊，这两天这个下雨下得很大的时候，能不出门咱尽量别出门了，因为雨天路滑嘛。因为今天这个我出门的时候，今天早上出门了一趟，当时没下雨，但是地面是湿滑的，就骑着电动车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很滑。然后呢，到了自己开车上班的时候，发现路上其实积水还是有的，所有的这个行车他们也已经是放慢了速度，所以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出行要注意安全。好，我们的相伴节目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相伴新鲜事儿，给大家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创新驱动生物药走出了跟风仿创，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系列研究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将跟大家一起了解到国庆出行健康防护别掉队，以及超慢跑是一种更加友好的运动方式。那我们的节目每周也会请到这个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在健康方面提供一些咨询，也会有专业的律师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节目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就能够收到您的留言。这首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好，来关注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内容。来关注创新驱动生物医药走出了跟风仿制，在十五五时期是制造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医药产业创新驱动转型、全球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机遇期。日前，工业部和信息化等10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专家认为，规划将激发医药工业创新核心动力，将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字融合赋能，引领精准的诊疗规范，提高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升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惠互利，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建设中国，形成了技术基础。来关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系列研究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近日，由中国营养学会主办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系列研究会议及膳食健康会议证据报告会第10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我国食物资源与东方膳食新规划为主题，围绕我国的食物资源供应现状、饮食文化与健康、东方膳食研究等展开了研讨。膳食指南研究专家委员会的理事长表示，膳食指南作为国家健康饮食的权威指导文件，架起了营养科学通向大众的健康桥梁，对健康中国的架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隐居改善生活方式、提升健康素养的行动纲领。他强调，本次会议采用了开放式形式，希望不同专业的专家与大众能够同场交流，共同聚焦膳食健康民生的实践落地，共同参考健康膳食和健康中国人这一命题。根据了解，中国营养会先后组织证据科学会和膳食指南研讨会讨论20余次，反复的来研判最新的科研成果与我国居民的膳食主要问题，后期还将继续组织公开会议，以确保指南修订具有充分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用性。关注健康中国行进社区活动，近日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共同主办的健康中国行进社区健康体重管理科普活动举行。在活动现场，社区的居民的8段锦表演拉开了帷幕。现场发布的健康体重出版新成果《健康体重管理医务人员的科普实操手册》，这本书和也是扣紧了医务人员的科普实操要求，为体重管理与诊疗服务提供了指导。那么这次活动呢，围绕居民关心的减重热门话题，像内分泌、营养、心理、运动等领域专家同台坐诊，逐一回答，从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稳心态、怎么寻求医疗帮助，专家都给出了实用的建议。专家介绍，生活方式干预是体重管理的重要一部分，要坚持管住嘴、迈开腿，重度肥胖或者合并相关并发症疾病，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寻求帮助和帮忙。要区分生理性的饥饿和情绪性的饥饿，稳住心态，规律饮食，规律睡眠，不把体重跟自我价值划等号，做对运动比做更多运动要健康，引导居民远离盲目减肥、极端节食等误区。专家讲座为居民送上了覆盖体重管理全流程的知识，也是指出，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源头，体重下降5%即可明显的改善代谢。同时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建议选择加工程度比较低、保留外面麸皮的全谷物、精白的米面要少选，保证每餐优质蛋白，倡导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相结合，强调运动是习惯不是工具，减重手术有严格的适应症，是重度肥胖人群的最后手段，不能代替日常的健康管理。来关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关于到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的通知。 为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贯彻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环境，全国老龄工作委决定开展2026年度的全国敬老月活动。今年的敬老月的健康科普知识重点聚焦了五大方面：老年人的慢性病的规范防治、跌倒伤害的预防、认知障碍的早期筛查、老年人心理的健康疏导，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安全合理用药。说到了跌倒是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头号风险，家里地面防滑，去除过道上的杂物，夜间起夜开小夜灯，日常练习平衡动作都能够降低摔跤的可能性。而认知障碍也是大家常说的记忆力衰退，千万不要简单的当成年纪大了记性差，一旦出现频繁忘事儿、方向感差、性格明显改变，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认知评估。同时也格外关注老年人的情绪管理，不少老年人独居容易孤独、失眠、心情低落，多出门与人交流，培养兴趣爱好，有情绪困扰可以来寻求社区和医生的帮助。活动还倡导大家要坚持的定期去体检，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类温和的运动。对于到行动不便的高龄和失能老人，基层的家庭医生可以上门来提供居家的服务。今年的敬老月也会推出中医药养生的知识，像八段锦以及简单的穴位保健等运动舒缓，很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日常锻炼和强身健体。
1: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相伴生活圈，我们来关注今天相伴生活圈当中的内容，来看一下有哪些跟您是息息相关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庆出行健康防护别掉队，这秋分已至啊，昼夜温差拉大，国庆假期将近，那出行的人员会增多，换季叠加人流，假期出行健康需要关注。那国家卫健委召开的时令节气和健康发布会提醒大家，假期出行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首先第一，假期出行别让蚊虫盯上你。入秋之后，部分地区的蚊虫减少，但气温高，降水多的地区蚊子依然活跃，像登革热以及鸡孔啃热疟疾都是依旧存在的。出行之前查询目的地的情况，那备好了防蚊用品，途中如果发热，那及时要就医，返回之后做好健康监测。那日常的防蚊不要停，比如说可以来买一些防蚊水，还有电蚊液，外出穿长袖长裤，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可以来喷一些合格的驱蚊产品。另外，假期的聚餐有要注意的地方，首先聚会增多存在着手足口病以及诺如病毒的感染风险，要做好手口卫生、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守好入口关。那饭前便后外出回来，肥皂或洗手液要加流动水至少20秒。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免洗洗手液代替不了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守护好呼吸关，住酒店民宿注意到通风，坐公交地铁飞机或者车站人多的地方口罩要戴好，咳嗽打喷嚏遮住口鼻，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赶在流感季之前要打流感疫苗。要守好健康关，发热皮疹呕吐腹泻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就是旅行回来的旅行史接触过谁，生病期间少聚餐，孩子病了暂缓入园入学。还有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提到的花粉过敏的情况，秋季花粉过敏呢原以杂草花粉为主，过敏的朋友需要注意，花粉多的日子少外出，外出要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回家洗脸洗头，清洗鼻腔，换外衣，家里少开窗，开车用内循环通风，如果症状非常严重不要硬扛，不要自己乱吃药，及时去相应的科室进行治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超慢跑。超慢跑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运动方式，听着这三个字儿，应该就明白了什么叫超慢跑。近年来，超慢跑逐渐成为了大众健康的新热点，很多人形容它比快走更有效，比跑步更轻松。超慢跑是一种低冲击、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小步幅、高步频、轻落地的特点，那运动强度通常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属于典型的有氧代谢区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对于到心脏负荷较小，适合运动新手、中老年人以及体重较大的人群，其实特别适合超慢跑。超慢跑跟快走慢跑三者之间的明显差距呢，其实还是有的。快走虽然安全，但它对于到提高心肺功能作用有限。普通慢跑和快跑运动强

肌肉的流失量，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血糖水平，同时帮助降低血脂和以及体脂的水平。超慢跑运动强度不高，那落地的时候对于到关节的冲击力会很小，不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很适合担心关节负荷大承受不了高强度锻炼的人群。那锻炼的时候既能够来活动腹部的肌肉，保持肌肉的活力，又不会因为身体负重过大而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那超慢跑对于到提高心肺功能它是有很大帮助的，长期的规律运动能够来提高肺部的换气效率，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缺乏运动的人，久坐人群依靠超慢跑这种低强度容易上手的锻炼形式更容易坚持，哪怕配速缓慢，长期坚持也能够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所以说有规律的有氧运动还能够促进内分肽多巴胺的神经系统的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提升睡眠质量。很多人在坚持超慢跑之后明显感觉到睡得更沉，情绪更稳定，这个和它改善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好，那问题来了，如何正确的超慢跑？超慢跑并不是随意的慢跑，很多的运动损伤并不是因为运动本身，而是因为运动错误。首先，身体应该保持自然的中立位，头部微抬，肩颈放松，核心轻度收紧。那跑动的时候，由前掌过渡到全掌，缓冲压力。那超慢跑可以在户外开展，也可以居家进行原地练习。那室内原地超慢跑很方便省空间，更适合工作很繁忙的人，而户外运动则更有助于情绪的放松跟心理的恢复。那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超慢跑。如果存在严重的骨关节损伤、急性的运动损伤、严重的心肺的疾病，或者是血压、血糖控制不稳定，都应该先咨询医生。对于到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来说，在病情稳定、经过专业评估之后，通常可以进行超慢跑，但一定的循序渐进，避免运动增加量。超慢跑是一种健康舒适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对于到现代社会大量久坐缺乏运动的人群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跑多快，而是动起来。超慢跑提供了一种选择。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一项运动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坚持。坚持下来之后呢，你就能够收益很多。那坚持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风景，能够收获很多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对吧？有一首歌叫什么，羽泉有首歌唱的就叫做奔跑。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说到跑步啊，说跑步其实有这个慢跑、快跑、超慢跑，但是跑步的姿势也很重要。那你知道跑步的姿势有什么讲究吗？如果你跑得不对，会有哪些损伤吗？
2: 当我们要去跑步的时候，为了去提高我们的效率啊，其实我们的身体要略微的去前倾一点，因为这时候我们的重心其实是往前的，它就会引导我们的身体去继续向前运动。好，这是我们说首先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心，然后就说我们去做一个摆臂的运动啊。我们这个摆臂其实在我们的跑步过程中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需要去跟我们的这个腿去形成一个交替的这样运动，也就是我向前迈我的左腿的时候，我也要向前摆动我的右手，因为这时候我们说手臂的摆动其实也会去给我们增加一个向前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同时呢，我们要去把我们的腰腹收紧，去保证我们躯干的一个稳定。
3: 跑步的过程中，手可以握拳，也可以五指张开，根据自己的习惯就可以了，但关键是要摆动手臂。
2: 那再往下我们就说到我们的这个腿部，我们跑步的时候腿部怎么动呢？其实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要向前去跨步，屈膝屈髋向前跨步，比如说我们右腿先向前迈啊，向前迈，这是我们说首先要有一个屈髋屈膝向前跨步的动作。同时呢，我的左腿支撑侧腿其实它有一个向后蹬的一个动作，其实就像我们说这种推着一个杆子去向前跑的这种感觉。虽然我们身体没有移动，但是很明显，首先一方面我们会有一个明显屈膝屈髋向前带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过程，所以我们一条腿往前迈，另一条腿向后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有效的去把我们的身体向前推动。同时我们说我们再去向前迈步向后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髋膝踝是三点一线的，而且尽量保证我们这个支撑的这个宽度啊，跟我们髋关节是一样宽的，不要太宽也不要太窄。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去保证我们的跑步的一个效率，另一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对于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的压力去完整的去我们说分散到关节面上，而不是对某一个位置的压力过大。
3: 您学会了吗？下次跑步就要刻意去纠正自己的错误习惯，身体微微前倾，核心区域收紧，通过摆动手臂带动身体向前。向前迈步时要屈髋屈膝，让大腿的肌肉群也参与进来，有向前跨的感觉，同时保持髋膝踝在一条直线上，不要出现内扣或外八的情况哦。
1: 你看，做每一行它都有每一行的讲究，对吧？就跑步它有正确的姿势，只要你正确的跑步

0: 了，那其实损伤度呢会降低很多。好，再来说一个跟健康相关的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具备传染性，主要通过了口对口以及粪对口的途径传播，家庭共餐、共用碗筷、口对口喂食都有可能存在风险，容易出现全家的聚焦感染。日常建议使用公筷、公勺，做好饮食健康，降低交叉感染。
1: 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种感染性的疾病啊，它可以在人和人之间相互传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者以及被污染的水源是主要的传染源。那么传播途径呢有两个，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口对口传播，在家庭内部，父母给孩子喂食，或者是不用公筷，共同在一起吃饭，那么都有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第二条途径呢，就是粪口传播。那么这次我们引用了被幽门螺杆菌污染的水源就会导致幽门螺杆菌感染。通常来说，儿童还有成年人都对幽门螺杆菌易感，但是呢，儿童他的易感性要更强。我们大多数人群都是在儿童阶段感染的幽门螺杆菌，那么在12岁以后再感染的几率就会显著的降低。

0: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1: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2: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3: 你好啊。
4: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5: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6: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7: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8: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9: 若有战，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好，FM 107.4安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您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我都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鹿港公园上演了3000架无人机的表演。在前两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合肥鹿港公园啊？梦想大草坪上，3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浪漫的中秋主题的光影表演。那当天晚上恰巧合肥鹿港公园的开园3周年，所以这场的光影秀也是为节日里的城市夜空增添了一份特别的回忆。那大家如果当时去的话，一定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个场景的震撼力啊，确实非常的这个好看，很多人带着孩子，然后到那儿去看，然后拍照留念的，拍视频留念的。哎呀，真的，我会发现合肥市的鹿港公园现在越做越好。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其实，在国庆的小长假当中，也可以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好，说到国庆小长假，很多人会想着我假期要坐飞机、坐火车，对吧？出去旅游，假期出行少不了，这个采取的交通工具之一就是飞机。那这个，假期出行，天气会造成航班延误，那购买机票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巧妙避开航班延误的雷区呢？比如选择上午10点的航班，可以有效提高准点起飞的成功率吗？哎，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吗？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 每年7、8月份，如果你选择乘坐航班出行，常常会遇到航班延误的情况。哎，又踩雷了。哎，又取消了。在机场干等了一天。这并非某个人运气不好。其实每年7、8月往往是一年中航班正常率最低的。影响航班正常的首要原因就是天气。如何根据天气避开航班延误的雷区呢？专家介绍，盛夏季节影响航班的主要天气有两种，一是雷暴，二是台风。7、8月份强对流天气频发，雷雨天气较多，台风也会对我国机场的运行带来影响。雷暴是对飞行影响最大的天气现象之一，它可能带来的危险天气有雷击、颠簸、击冰、低能见度、强降水和风切变等等。以低空风切变为例，其尺度不大，但会在短时间内改变风向风速，给航班起降造成重大威胁。那么问题来了，气象部门面对公众的预报有雷电预报，但没有低空风切变这类专业性预报，只看天气预报能判断航班是否延误吗？事实上，民航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预报预警产品与公众获取的民用天气预报有一定差异。民航气象部门针对飞机在机场、终端区、飞行航路等区域遇到的影响航班安全飞行的天气，会发布相应的航空气象预警预报产品。而且，航空气象服务还需结合管制部门的流量管理措施和航空公司的需求来进行。所以说，单纯看天气预报有没有雷雨或台风，并不能作为我们购买机票时可以参考的航班延误的绝对标准。还有一种情况，有时候我们看出发地和降落地天气都很好，飞机却仍然被告知因天气原因不能起飞，这是航路天气决定的。我们从 A 地到 B 地，中间经过这些区域，头上的天空虽然很广阔，但飞机并不是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是有固定航路的。除了参考起降机场的天气以外，还要参考航路上的天气。如果途中出现大范围的雷暴区，航班难以穿越危险天气控制的航路，就要绕飞，就有可能会延误、备降或返航。补送你一个小技巧，盛夏季节雷暴多为午后热力性雷暴，常出现在午后至傍晚，所以选择上午10点前的航班，可以有效提高准点起飞的成功率。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日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当然这两天的天气都在阴雨当中度过啊，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在今天全省各地的雨量是如何的。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关注到全省阴天有小雨，沿淮到沿江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度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5度到27度，江南北部28度到30度，江南南部31度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那预计明天29号全省是阴天的天气，淮河沿淮淮河以北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到大雨的天气。好，来关注河北地区啊，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和大雨，东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4度。那今天夜里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明天29号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上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我们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你就能够来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我都能看到您的留言。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的相伴帮帮团，我们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您的一些问题跟难题。如果您有一些问题难题想要来让我们帮您解决，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语音文字图片我都能够来帮助您解答您的问题。当然有什么样的祝福和祝愿，有什么样想听到的歌曲也能够来跟我说，我会帮您来送出您的祝福跟祝愿，然后呢帮你播放你要听到的歌曲。好，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先来放一首歌，这首歌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听众小小点的歌，叫风雨无阻。他说希望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都能够风雨无阻。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FM 107.3过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来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老年人每天睡多久合适？睡觉睡太久了好不好？都说老年人的觉少，好多人一直在说嘛，说老年人的觉少。60岁以上每天睡7到8个小时最合适，白天午睡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睡太久会头晕、血压不稳、精神变差。像70岁以上的老人，像觉比较少，你每天也至少要保证有6、7个小时的睡眠。当然睡太久也不好，好多人中午睡觉一睡睡2个小时起不来，然后呢一起来之后浑身晕晕沉沉的，也不舒服，对吧？另外呢，当然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们有听众问老人早上起床为什么不能起猛。因为早上起床血压的波动会很大，如果起太猛的话容易头晕，体位性的低血压甚至会引起脑梗，所以说起来之后醒了床上躺1分钟，床旁边坐1分钟，然后再下床，这是最健康最安全的方式跟方法啊。还有再看到的是，有听众问老年人可以天天喝粥养胃吗？这个以前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提过，喝粥，粥这个东西啊，其实长期的单一的喝粥，营养会不良，肌肉流失，血糖升高，主食要米饭、杂粮搭配着在一块吃才会比较好。而且如果你有血糖高的话，喝粥它血糖会升得太高啊。另外老年人一天吃几个鸡蛋合适？健康的老人每天一个就可以了，血脂偏高的隔天吃一个完全不用，不敢吃蛋黄。但是说比如说我早上吃一个鸡蛋，喝了杯牛奶，中午吃饭的时候

呢，里面这个汤里面有鸡蛋或者有炒蛋，那这些再吃一点也没有问题，好吧，也没有问题。好，继续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这个问题啊，小小又发来一个问题说，最近心态不是很好，爱生气会影响身体吗？当然非常影响，长期的焦虑、生气、郁闷会升高血压，影响睡眠，降低免疫力。好心情它是最好的养生。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啊？好，来看到点歌信息，晚风如意，他说，我来看一下啊，晚风如意，他说，送首歌给老伴，相伴几十年，风雨同舟，希望我们平安健康，往后的岁月常相伴。还有轻松不老说，送给身边的好朋友，希望大家身体硬朗，心情天天好，以及。闲云野鹤说：“人到晚年，知足常乐。愿自己保重身体，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我觉得，其实到上了年纪之后，你会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上了年纪之后，你会越来越发现，其实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到老到老了，他一直是没有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总是会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没有说你关心的不对，当然你关心的很对，因为关心家里人，对吧？关心子女，关心晚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多大年？比如60岁的老年人，你还有精力去关心？但等到你70岁了，你还有没有这个精力再去关心你身边的人？你把自己先管管好，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吃饭紧着自己吃，开心紧着自己开心。我想做什么事情，就是首要的。对吧？年轻人叫什么？叫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句话大家应该也都听到过，是吧？这首歌叫《最浪漫的事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中医认为脂肪肝常会因为饮食而失衡，肝脾不调而引发。那给大家介绍两款代茶饮，一个是枸杞菊花茶，一个是山楂荷叶茶。这两个代茶饮特别适合脂肪肝人群来喝的花茶。
1: 中医认为啊，脂肪肝的发病跟饮食失衡、损伤脾胃、情志内伤、肝脾不调等有关。那么中药治疗是中医治疗脂肪肝的主要的手段之一。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两款治疗脂肪肝的中药花茶。第一个是枸杞菊花茶，包括枸杞15克、菊花10克，用沸水冲泡，加钙焖15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那么枸杞和菊花呢，它有养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适合于长期熬夜或者是肝火旺盛的这些脂肪肝的患者饮用。那么第二款呢是山楂荷叶茶，山楂15克、荷叶12克。置于保温杯中，用这个沸水啊适量进行冲泡，可以起到化食、消食、和谐等功效。胃酸过多的以及消化性溃疡的患者不宜多饮。
2: 记得点赞关注哦。
0: 说得很清楚啊，枸杞菊花茶，枸杞菊花沸水闷泡15分钟养肝明目。那还有一个呢，叫山楂荷叶茶，山楂15克，荷叶12克，沸水冲泡可以消食、化湿、活血。那如果胃酸过多、消化性胃溃疡的人呢，就不要多喝了啊。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

0: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发送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事发生说，想问一下，秋天都说是氛围感的天花板，桂花为什么这么香？当然很多人都知道桂花是秋天标志性的味道，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那种清甜，闻着格外治愈。哎呀，闻一下都会觉得特别的养神。那米粒般的桂花为何香飘十里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桂花为什么能够飘这么香。
1: 桂花是秋天标志性的味道，其香气清甜温润，闻着格外治愈。米粒般细碎的桂花为何能香飘十里？秘密就藏在花朵的挥发性芳香物质中。上海辰山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寿海洋介绍，桂花绽放时会释放芳樟醇、贝塔紫罗兰酮、香叶醇等多种挥发性成分，这些物质相互融合，造就了我们熟悉的清甜桂花香。桂花单朵小巧，却总是成簇盛开，花量密集，能持续释放大量芳香物质。同时，这类物质挥发性极强，可随风四处扩散，这也是我们常常未见其树、鲜闻其香的原因。不同桂花的香味并不完全相同，各品种花朵内芳香物质的种类、含量、配比存在差异，香气也各有微妙区别。传统的栽培桂花主要分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群。其中金桂花色金黄，香气浓郁，银桂花色浅淡，香味清雅，丹桂橙红艳丽，芬芳独特，四季桂一年可多次开花，香气则相对温和。
0: 说得很清楚，各种各样的桂花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香气扑鼻的味道，所以说对于到桂花为什么开这么香，你刚刚听懂了没？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可以来给我发语音文字图片了。来说吃，我们来说吃，假期在家很多人是那种烹饪高手，好多说烤鱼好吃，说鱼烧鱼汤、红烧鱼蒸着吃，烤鱼更好吃。那怎么样能做烤鱼？怎么样能把鱼烤得更加的美味呢？
2: 假如你有空气炸锅，你早晚都会做这个花椒烤鲈鱼，这得比清蒸的还要好吃。关键是做法巨简单，大热天不用水锅，也不用破热油，出锅就能吃上，超适合懒人。烤完买了一条400克的鲈鱼，为了让它更入味，我们在鱼的两面分别改上花刀，再用厨房纸巾蘸干表面的水分，一把姜丝去腥，料酒双重去腥，生抽、蚝油、花椒、辣椒面多来点，按摩一下鱼的表面，让它更入味，腌制半个小时以上。空气炸锅纸上呢，一把大蒜头，把鱼放在上面，表面喷油，180度烤20分钟，中度翻一次面，然后你就得到了好吃的烤鲈鱼了。外皮焦，鱼肉嫩，刺还少，正吃的龙颜大悦。各位爱卿，快去试试吧。
0: 这个是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其实用烤箱也可以同样做到这样的效果，很简单。就是把鱼该放的佐料放完，改花刀该放的佐料放完之后，然后呢腌制一会儿，放到那个烤箱里去烤。其实它是一个道理，换一种口味来体验相同的菜，那其实吃上去那同样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对吧？当然好多人在说月饼，前两天不知道大家吃了什么馅儿的月饼啊，我家到现在还有好多月饼，各种各样馅儿的月饼都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最奇葩的月饼是什么馅儿的，传统的有什么五仁豆沙的，现在有什么流心的、抹茶的，还有一些没想到的，有什么就是螺蛳粉馅儿的月饼，你知道吗？
3: 圆月在中国唱的最大一出戏就是8月15，今天咱要唠的就是中秋的主角月饼，准确来说是月饼馅。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五仁指哪五仁？挠头了吧？其实只有用核桃仁、杏仁、橄榄仁、瓜子仁、芝麻仁加工成的广式月饼才能被称为五仁月饼，其他的统称果仁月饼，所以说五仁月饼委屈啊。平时被你们吐槽反人类的那些加了糖、冬瓜、青红丝的五仁月饼，其实根本就不是自家人，结果只有自个儿被黑成了蜂窝煤，哎，惨呐。崛起于包邮区的苏式月饼最爱用的素馅，当属豆沙和枣泥，可能是因为口感甜糯，老少皆宜吧。不过每到一季，豆沙和枣泥总会被加点不同的东西，比如广东会往豆沙里塞用烧酒和白糖腌了数天的肥肉，叫冰肉，这就成了豆沙冰肉月饼。

而早妮虽然逃过了无处不在的诅咒，但却没有逃出核桃的手心，直接变身早妮核桃月饼。同样为中秋付出了太多的还有猪，甜中带咸的云腿月饼可谓滇式月饼的代表，皮酥肉嫩的鲜肉月饼是江浙上海一带的心头号。当然除了这些传统月饼馅，也有越来越多的奇葩内馅出现在中秋节大舞台上。没错。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

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好 ，FM 107.3会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继续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来看一下，刷新一下，我们的竹影听风他问，他说老年人一年体检一次够不够？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一次基础性的体检，其实他就够了。70岁以上的人，老年人建议半年做一次重点项目的复查，因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部分他是有基础性疾病的。然后呢，重点的项目、重点的科室做一下复查，这样的话呢比较安心。然后有问题及早发现，及早的治疗。还有听众问保健品能不能代替降压药、降糖药？保健品是不能够代替降压药和降糖药的，而且是绝对不能，因为保健品只能是辅助调理，不能治病，更不能代替药物。所以说要治病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给您开药，遵医嘱来对症治疗。好多的叔叔阿姨就特别的相信保健品，说哎呀我去买，人家跟我说这个能治我的什么某某结节，这个能治我的某某指标，能让我正常，吃了以后怎么怎么样，他跟我说了，那他跟您说了您就信吗？他是医生吗？所以说还是提醒叔叔阿姨啊，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一些保健品的推销。好，还有这位听众他问，是不是水喝的越多越好？不是，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喝，都说喝8杯水嘛，其实8杯水多少就是看您的杯子有多大，就喝到1500到2000毫升的水。我们说的这个1500到2000毫升的水当中包括什么呢？包括你早上喝的牛奶、豆浆，它都是在这液体的范围当中，包括到中午喝的汤，对吧，傍晚喝的一些绿豆粥，它都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不是说纯水1500到2000毫升，但是你也不能过量喝，喝的或过多，特别是老年朋友喝的过多过猛，它会引起特别肾不好的老年会引起心衰。而且呢白天一定要记住喝水，白天喝多，晚上少喝，晚上喝的太多会影响您的睡眠啊。好，还有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做不到，说玩手机伤身体吗？伤啊，不光老年人，年轻人也伤身体啊，长时间玩手机低头伤颈椎伤眼睛，影响睡眠，建议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对吧？就是伤身体肯定伤身体，然后你每次玩一会儿要做一做颈部操，我们一直在说做颈部操嘛，做一做颈部操，然后呢再去看手机。很多的老年人往床上一躺，看手机能看半小时不动，哎呀看完手机眼前一片模糊，那这何必呢？还有很多的阿姨现在看那个小短剧看得上瘾，就是什么洗菜也看，上厕所也看，然后呢在沙发上躺着也看，做饭也看，然后在车上也看，无时无刻都在看那个小短剧，小短剧上头啊，上瘾啊。但是你说看到最后你问他这什么内容啊，不知道，哎呀就看到是什么总裁，又是看到了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怎么怎么样，有多少多少财产，那财产跟您有关系吗？您是看完之后您就有这么多财产吗？对吧？那看完之后只会觉得浑身累，眼睛花，说哎呀我看什么都模糊了，哎呀非要把自己置于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那何苦呢？阿姨们呐，叔叔们呐，手机是好，那为什么无时无刻都要去刷它呢？像我们现在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看一会儿我们都会直接站起来，就是把腰啊眼睛啊都放松放松，好吧。好，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点一首歌叫《弯弯的月亮》，当然这首歌送给谁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刘欢老师，对吧？其实有一点让我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是大家的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四个字，叫"智慧养老"，叫"智慧养老"，就能够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二维码是可以下载一个 APP 呢，里面能够来看到一些内容。这个 APP 的名字叫"安徽视讯"，下载完之后呢，有一些老龄政策的解读啊，健康养生方面的科普啊，都能够在这个 APP 当中能够看到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老树根儿发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晚上经常腿抽筋怎么办？这个天抽筋，是受凉、缺钙，然后呢，血液循环差都有可能，因为现在季节交替嘛，晚上确实温差比较大。睡前记得可以泡泡脚，注意保暖，适当的喝牛奶，不要突然的用力伸腿。还有呢，就是经常腿抽筋，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个下肢静脉血栓的这样一个彩超，看一下你这个腿部是否有问题啊，这个也很重要。还有人说，就你说，我家老人天天给我科普一个常识，就是吃素能更长寿。他说："真的是这样吗？"要跟你就严重的科普一下，不是这样的。老年人最怕营养不足，肉蛋奶必须吃，长期的吃素容易贫血、乏力、肌少症，这些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好吧？就是有的老年人说我吃素不吃荤，吃的健康营养，但是你会缺乏很多的一些维生素，缺乏很多的营养。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哦，这也是今天老年人的问题很多啊。这个朋友问，就是家里的老人多久一次排便最正常？如果你说正常来说，每天一次最规律，那2天以上呢属于便秘。但是呢，如果你的规律性一直是2天以上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要不影响你的这个肠道健康。长期便秘就会诱发心血管的意外，所以说如果你是长期便秘，或者经常几天才去有一次这个大便的习惯，那你要到医院去调节一下您的肠胃问题啊。好，来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点歌信息啊，这个是和风送香，他说想听一首歌送给父亲，感谢父亲一辈子的辛劳付出，希望父亲福寿安康，笑口常开。还有静看流年，说想点歌送给闺蜜，感恩晚年相遇，愿我们彼此陪伴，平安健康，快乐常伴。以及我们的老树根儿说："秋风正好，岁月温柔，希望我们大家都冷暖相依，平安度过每一个春秋。"当然，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发现其实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以及我们的观海说："就最近一段时间，脑海当中经常会浮现出以前跟工友在一起上班奋斗的场景，希望大家都身体硬朗，晚年幸福。当然，就当你退休之后，你会回想到以前在工作岗位上的这些朋友，那些场景也会觉得历历在目啊。"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大家可以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罗大佑，叫《童年》。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0: 怎么反悔啦？
1: 哎，不敢不敢不敢。
2: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一些祝福的一些信息。东黎菊说，他说想送份祝福给孩子，希望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前程似锦，明天会更好。还有我们的江上月说，中秋佳节的那一天，一别多年的好朋友同学在一起聚会，怀念同窗时光，愿老同学们身体都安康，万事如意。当然希望见到老同学的时候每次都是开心的。还有国庆节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就是来到自己之前的住的地方，跟亲朋好友，跟这个同学，跟朋友聚会，当然希望这份感情能够永远留在心里。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在他乡，不管他乡有哪些值得你回忆的地方，那不管他乡有哪些值得你去打拼的一些地方，希望每一个人不管身在哪里都能够是努力积极向上的，把日子越过越好。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参与和陪伴，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相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10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4: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5: 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5: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仿制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围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4: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围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

0: 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1: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围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可以确认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围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1: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围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炉、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0: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炉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炉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1: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古，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0: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那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1: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室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脸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1: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 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2: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的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1: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2: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1: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配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4: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1: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4: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要把城址和墓葬 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

0: 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0: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3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0: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吴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2: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1: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0: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1: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 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1: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2: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3: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4: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10000太久了。

0: 资金周期。
1: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2: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3: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4: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在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甘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吉乌铁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209.6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

0: 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1: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值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1: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希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1: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说，
4: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的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1: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

0: 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1: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七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1: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横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什一号隧道穿越炭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3台阶7步开挖法，以短进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2: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5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0: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3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3: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4: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0: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二十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5: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啊，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啊，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啊、起重机啊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6: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5: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0: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5: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0: 除了轨道联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1: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1: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 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

0: 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1: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通五通到三通啊，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啊，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啊，同时呢，推动了跨洲际的协调，比如中金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2: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0: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2: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日月之行，若处其中；星汉灿烂，若处其里。
4: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
5: 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6: 素手把芙蓉。

0: 虚不孽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1: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3: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4: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1: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黄辉同志是我们船舶管理局潜艇科的科长，今年34岁。这个人无论是在业务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非常过硬。解放前他当过地下党，他妻子也很厉害，是我们这儿的翻译，会英德俄三国语言。
3: 请进。王书记。
2: 啊，黄科长，快进来。
3: 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北京来的领导，这位是008研究所的赵主任。
3: 赵主任你好。
4: 你好，黄辉同志。
2: 这位是军代表刘同志。
3: 啊，刘同志。
5: 你好，黄辉同志。
2: 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你们聊。
4: 好。大家都别站着了，坐吧。
5: 黄辉同志。
3: 啊。
5: 我们是专程到上海来见你的，这是调令。
3: 调令？
5: 嗯，
3: 这是要调我去？
5: 黄辉同志，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次秘密谈话。
3: 秘密谈话。
5: 秘密谈话。
3: 秘密谈话。
6: 我就是那个被秘密谈话的人，今年94岁了。那是60年前的事情。1958年春天的那个下午，我至今记忆犹新。军代表刘同志和赵主任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的每一个回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就是从那个下午开始，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正是从那个下午开始之后的30年，家乡只在我的梦中出现。有人问我后悔吗？我的答案只有一个。
7: 广播连续剧今生无悔第一集。
6: 我从小在南海边长大，回乡探亲那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可是那一次，当军代表刘同志陪着我踏上故乡的小路，我的内心却无比沉重，因为那次回家是无声的告别。
8: 三哥，我想吃那个。
3: 三哥给你酱。
9: 二辉，
3: 阿爸，
9: 今天为你送行，你多吃点
3: 啊。好的，好的。
8: 爸，三哥，三哥，你又看表。
3: 时间过得太快了。
9: 阿辉，你踏踏实实吃饭，你二哥帮你看着时间呢。
3: 啊，三弟，你放心吧，
2: 我送你上火车。
10: 不用，我和刘同志一起走。
11: 又要走了？
12: 那个刘同志啊，怎么那么客气啊？我请他和我们一起吃饭，他就是不来。
10: 没事，阿妈，我们吃吧。
13: 看这一天功夫，三哥把房顶修好了，篱笆也砌好了。
8: 三哥，
13: 你要能常回来，那我们几个可就轻松了。
12: 就是啊，这
11: 太好吃的。
12: 三哥累坏了。
10: 小妹，我工作忙，家里的事情都是你们在做。这回被调到北京，回来一次就更不容易了。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敬你们一杯。家里的事就有劳你们了。
13: 哎呀，都是一起家人，
10: 都是一起碰一碰，
13: 都是家人。
10: 来，
13: 啊、
10: 干杯，
14: 三哥，
10: 干杯，
13: 干杯。
10: 阿爸，
9: 哎，
10: 阿妈，
12: 哎，
10: 你们请上座。儿子想给你们磕个头。
12: 磕头？
9: 磕
8: 灰？
10: 阿辉，
14: 你这是？
10: 可不要多想啊！春节啊，我肯定不回来了，就当我提前给阿爸阿妈拜个年嘛。
13: 啊，这样啊，阿爸阿妈那就收了三哥这个礼，反正又不用掏压岁钱。来，我扶你们。
12: 这个小妹呀、啊。
10: 阿爸，
9: 哎，
10: 阿妈，
12: 哎，
10: 感谢你们生我养我，供我读书，教我做人。儿子如今要远离家乡去工作，无法照顾二老双亲，心存愧疚。希望二老不要怪我。儿子即使在他乡，也必不敢忘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请二老务必平安康健，这样儿子才能安心。儿子要走了，父亲母亲请受儿子一拜。
15: 黄辉同志，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工作内容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要说三点：一，你被选中，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二，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不能出来，即使将来万一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只能留在里边打扫卫生，因为出来了就有泄密的风险。三，干这项工作一辈子出不了名，干好了也只能当无名英雄。
10: 刘同志，我从来没想过要出什么名，我这个人属于党，属于国家，如果组织上需要我一次性把血流光，那我就一次性把血流光，如果组织需要我一滴一滴的流，那我就一滴一滴的流。
16: 这岛上有人住吗？
17: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8: 哎，不是说在北京工作吗？怎么把我们送到荒岛上来了？早知道这样，我把鲁滨逊漂流记带来了。
17: 哎，这个岛的四周啊，水域宽阔，而且较深，水路通畅，这里应该是有造船厂的。
19: 哎，看来你也是学船舶的。
17: 是的。
19: 您好。
17: 你好，
19: 我叫闵之松，刚从苏联回来。
17: 哦，那我们可以多交流。我叫黄辉，
19: 哦，
17: 原单位是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
18: 我叫夏国勋，清华应届毕业生。
17: 哎，你们俩都不到三十吧？
18: 我24。
19: 我27。
17: 我34。
20: 同志们，同志们，
19: 哎，
20: 这就是我们的驻地了。
19: 嗯，
20: 大家简单休整，半个小时以后到会议室集合。
19: 好，哎，
17: 好，好的，这儿坐。
20: 来来来，这儿。
19: 终于到了。
17: 啊，来，我帮你们去。
19: 哎。
18: 可真够简陋的，组织上这是在考验我们呢。
17: 回头我们种上树，这个环境就会有所改变。
21: 哎呀，这
20: 同志们，我们008研究所从全国有关单位调来的29名同志都到齐了， 现在请海军司令员武清同志讲话。
0: 同志们，我受聂荣臻元帅的委托，

0: 欢迎大家。我们这个无名岛三面临水，几乎与世隔绝，除了空气好，一切都很艰苦。那么，请大家来做什么呢？是来研制建造中国的核潜艇。
1: 核潜艇，
0: 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是一项最高级别的绝密工程。从今天起，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同志要终身保密，不能把你所在的单位、你从事的工作告诉你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很可能未来这一生都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
2: 我们设立了一个编码信箱，专供同志们与外界联系。
0: 现在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为什么还要造核潜艇？4年前美国建造的鹦鹉螺号核潜艇成功下水，随后苏联、法国、英国这些大国也陆续造出了核潜艇。这核潜艇厉害在哪里呢？我只告诉大家一点，一个比乒乓球大一点的铀燃料就能供潜艇航行6万海里。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拥有令人敬畏的绝对报复力。有了这绝对的报复力，国家才会有绝对的安全，而它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也堪称一流，深潜海底，神出鬼没。我们已经受到了威胁，中国是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利器，有了它，敌人就不敢轻易发动核战争，除非他愿意与你同归于尽。
3: 司令员，核潜艇没人见过呀。
4: 是啊，没见过。
0: 嗯，
4: 没见过。
0: 我看了看各位的简历，有两位是在苏联杰伦斯基海军学院学习过的，也有研究无线电的。没关系，不会的可以补课，干中学嘛。
5: 明之颂，你不就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回来的吗？你肯定见过核潜艇。
6: 我哪见过核潜艇啊，我是
2: 学航
6: 舰船的。
2: 有一个人见过。
7: 赵主任，谁呀？
2: 黄辉。黄辉同志。
8: 啊，我只接触过潜艇，不是核潜艇。
0: 毕竟还是沾上了潜艇嘛。同志们，我正要向大家介绍这位黄辉同志，他是老交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工作后曾参与了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研究。潜艇领导小组决定由黄辉同志担任总设计师，负责带领研究人员完成核潜艇艇身部分的设计和建造。黄辉同志，请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
9: 我们已经认识了。
0: 那好啊，黄总师带领着大家好好干，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帮助。这里的日常事务由赵主任负责，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2: 是，
0: 我先走了啊。
2: 司令员，您这边。
10: 再见，
11: 再见啊。
2: 同志们，同志们，司令员临走的时候说，要大家充分的意义。
12: 赵主任，
2: 嗯，
12: 我们连核潜艇的影子都没见过，怎么造核潜艇啊？
4: 有这个相关资料和结构图吗？
13: 是啊，这是造核潜艇，可不是搭七巧板呢。
4: 就是
14: 啊，
15: 核潜艇，既然要上马核潜艇工程，哎，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动力装置啊？
2: 核动力装置由我们的另一位总设计师率队，已经在大山深处开始研制了。
13: 是啊，
2: 我们这些人要做的就是怎么把他们装进潜艇。
4: 司令员不是说老大哥可以援助我们？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骨气啊？我们自己就造出来嘛。
1: 这啊，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嘛，为了避免走弯路，可以等一等嘛。
2: 不能等，同志们，我们都是搞科学研究的，搞研究的人谁没有追求呢？现在党中央急切召唤，一生能够干好这一件事情，就不枉此生，值了。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一起来攻克这一道道难关，直到随着我们的核潜艇从海底纵横驰骋。
3: 好，
0: 好，
3: 好，
0: 好，
3: 说好，
0: 说到我心里去了。
4: 总师，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2: 好，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无怨无悔的核潜艇人。1958年，就是我们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元年。
3: 好，
0: 好，好，太好了。

0: 总是啊，哎，您刚才的一番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啊。
1: 最终还得靠大家实干才能造出核潜艇。
2: 哎，这硬邦邦的像猪肝一样的是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说你们南方来的同志吃不惯吧，这个是高粱米饼子。
2: 你常吃这个？
3: 我这也是刚跟食堂大师傅打听出来的。哎，你们知道咱们这个岛是个什么形状？是个葫芦形，当地人呢就管这儿叫葫芦岛。哎，有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啊，葫芦岛，葫芦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哎，还有的啊，岛上的人说这里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
4: 你呀，啊，包打听。
3: 科技嘛，其实也是信息的战斗，搜集信息要深入，要拓展，要得寸进尺。哎呀，咱们坐这儿吧。哎哎，
5: 行，
3: 总师，咱们坐这儿。
4: 总师，哎，
3: 来，
0: 同志们，咱们岛上的条件呢，确实不好，风沙大不说，淡水也少，都是定时供应。哎呀，这高粱米面饼子配白菜汤，以后会成为大伙儿天天见面的老朋友。
6: 艰苦创业嘛，这不是问题。嗯，
2: 其实啊，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图纸，没有技术支援，也没有技术权威。王总师，嗯，我们到底该怎么干呢？
6: 要我说呀，骑驴找马。
7: 骑驴找马？
6: 哎，这也是我参加研制仿苏潜艇的经验。驴没有马跑得快，对吧？嗯。但是现在，只有驴，没有马，那就只能骑着驴边走边去找马。我手里有几份资料，一会儿开会说啊。嗯，
3: 哎，好嘞。
6: 来，同志们，看一看，这是两年前的《香港明报》。嗯，看下面，还附了一张照片。
8: 啊啊，是啊，这就是鹦鹉螺号。
5: 哎，有点意思。
0: 这还有，这几本杂志上面也有一些介绍各国核潜艇的照片。嗯，你看看，
8: 给我一本。
9: 我也来一本。
8: 我看，
9: 给我看看。
6: 因为拥有国呀，把核潜艇技术列为最高机密，所以透露出来的消息是零零星星，非常有限。但毕竟还是有啊，这就使我们骑上毛驴，能够一步一步的去接近我们所要找的那个马。我们造核潜艇，就从翻报纸开始啊！哎，现在赵主任啊，已经和有关部门联系了，尽可能的搜集到更多的相关的报刊杂志。
0: 好。没问题，我尽可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2: 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对吧？
6: 完全正确。我们中国啊，有一句话叫做滴水穿石。

0: 我们广东人善于用文火炖老母鸡，哎，我们就用这种精神来做好这件事情，并且还要带上三面镜子。
1: 哎，宗师，
0: 嗯，
1: 什么三面镜子？
2: 三面镜子？
3: 哎，哪三面呢？
1: 就是，
0: 我们找资料啊，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还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最后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2: 哦，
0: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用精确的数据绘制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的结构图。那么未来呢，中国的核潜艇不会刻意的仿效某一个国家某一种型号，它将博采众长，但一定会打上中国的烙印，一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一代核潜艇。
1: 好，
0: 怎么样，同志们？
4: 好，
5: 好，
4: 总是
5: 没说的，干起来吧！
1: 只要有方向，我们就全力以赴。
0: 哎，
6: 这将来呀，我们的孩子问中国的核潜艇是怎么造出来的，我就说是三面镜子照出来的。
2: 还可以说呀，是文火炖老母鸡那样炖出来的。
4: 你呀，老母鸡。总师还会吹口琴呢，
1: 就想
4: 哎，以前真不错。哎，同志们，咱们唱起来吧！
7: 好，
4: 怎么样？来来。

0: 香哥，香哥来信了。啊，
1: 阿飞来信了。
2: 啊，阿飞来信了。小妹，哎，信上写他的单位了吗？
0: 我看看。哎，父母亲大人，我一切安好，勿念，望双亲大人多多保重。
2: 小妹啊，姐的念呢？
0: 没有了。
2: 没有了。嗯，跟上封信写的是一模一样。哎，走了一年多了，总共才来了三封信。
3: 嗨，老三一定很忙，钱不是每个月10元10元的寄回来了吗？
2: 我是单单要钱呢。
0: 阿爸，
2: 我是要我的儿子。
0: 阿爸，
2: 我们去信一再问他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他回答一个字了吗？我还能活几天呢？

0: 赵主任，赵主任，司令员同志来看你们了。哎呀，司令员，您来了。哎，
1: 我今天要到基地去，顺便上岛上来看看大家。啊，里边好热闹啊。
0: 是啊，进入到计算环节了。哎，
1: 知道了苏联的态度，黄辉同志是什么反应啊？
0: 接了您的电话，他一下子有点懵，但是考虑了一个晚上之后，他对我说：“苏联不给我们提供计算机支持没有关系，那我们自己就用算盘打出核潜艇的全部数据。”嗯，
1: 有骨气，好样的。是啊，从舰艇本身到艇上几万个设备配件。
0: 每一样的重量、重心、浮心都要计算，工程量巨大，同志们已经没日没夜的算了好几天了。哎，司令员，请进吧。
1: 哎，好。

0: 得数是18947.35二，报告，二组计算完毕，得数是19467.35二，报告，第三组计算完毕，得数是19467.351，
1: 数据不一样，重来。好的，
2: 是好。
1: 王奎同志，
3: 哟，秀女。您来了，
4: 我非常欣赏你们严谨的工作态度。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自主比较了。一艘潜艇要想不帆不沉、开得动，就不能有任何不稳定因素。我国刚开始建造军舰的时候，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故，有一艘舰艇。 一下水就翻了，不翻不沉，开得动。这七个字听起来简单，实则是七字真言呐。只是精益求精的背后，往往是庞大的工作量啊。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造船是个精细活，我们绝不能在计算上出错。
4: 好，总师，一组计算完毕，得数是19467.35二；二组计算完毕，19467.35二；三组计算完毕，得数是19467.352，数据一致。
5: 好，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容易啊，但是要激动人心。 这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一组组数字，如果输入计算机计算，那就不成问题了吗？现在是第三代计算机时代，可我们连最原始的那一代都没有啊，司令员。
6: 是啊，原本想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但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赫鲁晓夫没有谈拢，这个人，呵呵，傲慢得很呐、啊，他当着我们毛主席的面说。 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其实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嘛。你听听，啊，这是什么话？毛主席当然不高兴了，直接告诉他，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是。上周毛主席又指示，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直接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啊！原先我听你们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是文火炖老母鸡那样炖出来的，现在还可以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是用我们古老的算盘算出来的。
7: 例句计算，开始。

耐压壳体厚度计算，开始。 空气管重量计算，开始。武器装备重量计算，开始。

0: 是，
1: 你们玩啊！好嘞，总师走了。哎，找我有事啊，赵主任。嗯，好嘞，来替一下，快快快！
2: 整整5个月零5天，没日没夜的计算，是该让大家放松一下了。
1: 算盘打坏了一筐，终于得出了全部数据。嗯，我给他们放假半天，明天开始进入总设计。
2: 哦，
1: 赵主任，嗯，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上说。
2: 纽约商店里正在销售一种核潜艇仿真模型玩具，哎，赵主任，你看，你这件事交给我。总师啊，给你的信，我看信封上有一个"吉"字，就赶紧给你带过来了。老家的加急信，
3: 三哥，阿爸去世了。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4: 人生的路有千条万条，无悔的人生稀少。34岁那年，我被天字一号绝密工程选中，走进了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级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从此，开始了我如同核潜艇般的。 深潜岁月，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我无怨无悔，只是有一份愧疚，一份对父亲母亲的愧疚。阿辉。
2: 你回来了，阿辉，你脸色这么难看，怎么了？啊，若芳，
5: 小妹来信了。哦，来信了，拿来我看看。三哥。 早上，阿爸像往常那样吃过早饭，背起药箱要出门，没想到被门槛绊了一下，头碰出了血，昏迷不醒，送到县医院抢救。当中醒来过一回，瞪着眼说：“我到死都不知道老三在什么单位。” 做什么工作？快写信去问呢！阿爸一直喊着你，直到咽气。阿爸走了，这太突然了。
2: 爸爸，妈妈，爸爸为什么哭了？小慧，是爷爷去世了。什么是去世？就是永远见不到爷爷了。回老家也见不到爷爷吗？小慧乖，自己画画去，我和你爸爸。 要商量点事。哦，阿辉，老家一大家子，一定都盼着你回去，是不是？
6: 我心慌得要命，我坐不住了，我真坐不住了。
0: 可是明天要进行总体设计了。
5: 是啊，这两个月你们要材料要得特别急，我们翻译室都能感觉得到你们推进的速度不一般呢。
0: 我是总设计师啊，从工作上从纪律上我都不能走啊。
5: 阿慧，你别难过，我去找领导谈。
0: 不能去，不能给组织添麻

0: 无法回家为您抬棺送殡，只能在这小岛上朝着家乡的方向祭拜。您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自古忠孝难两全，儿子对不住您啊。
1: 爸爸你别哭，妈妈你也别哭。
2: 小慧来，我们也给爷爷磕头，说爷爷一路走好。
1: 爷爷一路走好。
0: 爸爸一路走好。
2: 慧呀，你发烧了。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3: 阿辉，这些年你都在忙什么？
0: 儿子，儿子不能输。
3: 阿爸知道，阿爸相信你，你一定在为国家做大事。家里都好，你莫要惦记，好好工作。
0: 嗯，儿子不孝。
3: 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啊？阿辉，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有你这样的儿子，阿爸知足。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辉，
0: 阿爸，
2: 阿辉啊。
0: 阿爸，
2: 阿辉啊，快醒醒。
0: 阿爸，阿爸，
2: 来，把药吃了。
0: 如芳，我梦到阿爸了。
2: 嗯嗯，
0: 我梦到阿爸了。
2: 阿爸在天有灵，他一定不会怪你的。哦，快把药吃了吧。来，起来。明天请一天假吧。
0: 不行，不行，明天的事太重要了。哎，那种深深的愧疚与悲痛，不是亲身经历很难了解。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瞒着若芳吃了两倍的药。第二天早上，我平静地走进研究所，没人看出我前一天晚上经历了什么。
4: 这刘队
5: 长，我真是忘了这个事了。回头我们是不是早点上一点之类的？这儿好像
6: 同志们，同志们，中国核潜艇总体设计将在这里孕育并且完成。前一段时间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已经探索到7项尖端攻关课题。

0: 中央首长称之为七朵金花。那么，接下来呢，同志们将依据已经获得的技术参数和综合分析的走向进行推演和试验。最终，我们要把成果体现在绘制上，落实在图纸上。那现在提出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常规潜艇与核潜艇是怎样一种关系？
1: 咱们食堂大师傅说了，把常规潜艇掰成两半，中间加一个核动力装置，那就是核潜艇。嘿，说的时候啊，手里正好拿着一个椭圆形的土豆。
0: 我这儿有一本杂志啊，一会儿大家可以翻翻看看，这里面有核潜艇权威霍顿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专门讨论了核装置的问题，把核装置置于潜艇中部的方案肯定是被排除的啊。那么最理想的是哪个位置呢？来，大家看黑板。霍顿认为是在这里。我觉得呀，还有一个比这更理想的位置。究竟这个位置在哪里？今天先卖个关子，将来大家看设计图。
2: 这怎么是卖个关子？
0: 好了，下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核潜艇究竟采用什么艇型？
3: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在私下也经常讨论。
1: 私下里议论，你就一会儿线型，一会儿水滴型的。你现在表个态吧，
4: 夏国轩。啊，你不也是左右摇摆吧？
1: 总师，您的意见呢？
0: 水滴线型。
5: 如果是水滴线型，根据现有的测算，那我们的核潜艇从外形上看就应该像一只雪茄。
6: 哎，真挺像雪茄，
7: 还真是啊，
6: 还像，
7: 还真有点意思啊。对对对对
1: 对，总师
0: 啊，
1: 那您的意思，我们难道啊？
0: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超越祖师爷了吗？
1: 是啊。
0: 不，话不是这样说的。美国人第一个搞核动力潜艇，第一个改常规线型为水滴线型，根本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人家分三步跳是合乎道理的。那么现在我们做的时候已经知道美国人走过了，走通了，我们还有必要重复吗？就像侦察兵走了许多弯路最后找到了目标，我们还有必要重复他们走过的弯路吗？当然理论上是这样讲的，到底行不行还需要通过一系列试验来证明。闵志松、夏国勋，
8: 哎，
0: 一周之后，你们两个人跟我出差，我们去上海交大做实验。
3: 好的，
9: 好嘞。
0: 第252次测试开始。
10: 变速操纵性能。第1079次测试开始。
3: 总师，哎呀，你发着烧呢，你怎么来了？
10: 别管，
3: 快回去。
10: 试验百次不够，那就千次。
11: 我们胜利在望了。

0: 我们回来了，赵主任，亲人，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
2: 你们可回来了！
3: 赵主任，哎呀，
2: 总是，
3: 哎，
2: 你们一走就是大半年，想你们呢。
3: 是，
0: 我们也想大家呀。
3: 我们走的时候啊，树刚绿，回来的时候都下雪了。
2: 可不是嘛，看着一身雪呀，
3: 没事，
2: 快走走走走。
3: 哎哎，好。

0: 所里都好吧，赵主任？嗯，一切正常。啊，太好了！
1: 来，喝水，暖和暖和。
0: 好，没事，主任。
1: 给总师。
2: 哎，好。
1: 怎么样？实验怎么样？
3: 志松，哎，你说说。好，赵主任，这大半年。 我们跑了上海、湖北、北京三个地方，做了大量的实验，掌握了足够的数据。我们打算呢，尽快形成报告和图纸，将阶段性成果上报海军。怎么了，
0: 赵主任？总师啊，这是翻译室最近翻出的一份资料。
3: 我看看，英国人威廉姆斯的文章，来，给我看看。为了保证水下发射命中率。 为了提高艇身的平稳性，美国的科学家在潜水艇上安装了一个60多吨重的大陀螺。这要是加上这个60多吨的大陀螺，那我们之前的思路和取得的所有数据都得推翻呐！总师，这怎么办？
2: 总师，您怎么看？
0: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别忘了，三面镜子。
2: 放大镜，显微镜，照妖镜。志松，
0: 国勋，
2: 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全部实验数据，给我出一份数据报告。装不装这个大陀螺，我们还要用数据说话。同志们，这次去外地啊，我们一共进行了7项5896次测试。
0: 上万个数据表明，我们的设计思路是正确的，我们的潜艇空间布局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大陀螺。对，来，大家请看报告。啊，来，看看看看，60吨，什么概念？这么说吧，火车的一节车厢大约是50吨，可以想象一下，60吨是一个什么样子。 目前我就在怀疑，美国的那个核潜艇，是不是真的装了那么一个大铁坨？既然我们的实验数据证明可以不装，那就可以不装，应该不装，一切后果当然由我负责。经历无数次的讨论、复议。 以及模拟试验获取数据完善论证，第一艘核潜艇总体设计终于完成了，所有科研人员都松了一口气。研究所里的几个年轻人从老乡那里换来了土酒，准备小小的庆祝一下。可是我。
3: 怎么也无法放松。总师，会议室都摆上酒了，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海边来了？就是啊，总设计都完成了，您还这么一脸严肃。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数据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准。 按照所掌握的全部数据进行的总体设计，当然是可信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又一想啊，真实的核潜艇我们谁都没见过，就这么向司令员报告，就这么上报中央军委，上报党中央。说实在的，这心里没底。
4: 黄总师。
0: 总师，赵主任从城里回来了，他说给你带回了你要的东西。啊，嘿，他在哪儿？
4: 会议室。
0: 走。赵主任，
1: 总师，
0: 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仿真模型玩具。
1: 快看看！哎呀，这个就是美国的核潜艇，
0: 终于见到真的了！这是总师托我办的，可是有些日子了。来来来，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就是水滴线型核潜艇，啊，
5: 这又是啥呀？

0: 我设计的一样，一根短粗雪茄，
1: 没错，太像了。那赶紧看看呢，有没有那个大陀螺呀？哪有什么大陀螺呀？根本就没有。哎呦，没有，
2: 神了，
1: 是，你是说
3: 太对了。
1: 有啊。啊，对了，上次说到盒装置的位置，我卖了个关子，对吧？
2: 对呀，放哪儿啊？咱们
1: 就是现在大家看我们的设计图，来。
4: 盒装置是在这个位置，在这儿。而这个仿真模型呢，它是在这里。哎，大家对比一下，哪个位置更好？
5: 看看，咱们再看
6: 出来了，
7: 这还看什么？
8: 当然是我们的位置。哎呀，
9: 我们的位置好啊！
10: 好，好，好，好！
11: 同志们，我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12: 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核潜艇的人，居然设计出了核潜艇，啊！这就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同志们，未来的工作就是要把图纸完全变成现实。嗯，来，把酒满上。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图纸，变成真正的中国核潜艇。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干！
2: 来
1: 干！
0: 好久，
3: 总师啊，我们这也算取得阶段性胜利了。
0: 当然了，
3: 今年过年就别加班了。
0: 好，今年过年不加班，过完年我们再快马加鞭。哎呀，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好年。

0: 这边得拆开一根一根的放，一次性放完太浪费了。
1: 一根一根放也不响。小辉，你等着吧。哎，阿辉，你捡那个破铁盒干什么？你们就看着吧。小辉，快捕耳道。怎么样，想不想？
2: 你呀，爸爸，过完年我就送你去幼儿园。
3: 黄总是在玩上也是棋高一招啊！哎呦，
4: 司令员，赵主任，
5: 过年好啊！
2: 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2: 司令员，赵主任，
1: 这就是会三门外语的李如芳同志吧？
2: 对，哎呀，你好，你好，过年好啊！
4: 您好，
1: 你看您啊，成年累月的给他们翻译一堆一堆的东西，真是辛苦你了。
4: 嗨，跟设计人员比起来，我们可差远了。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紧急吗？
1: 怎么，没有任务就不能来看看你啊？啊？
2: 哎呀，那快进屋，
4: 快进屋，快进屋！
2: 好，司令员，赵主任，请。
1: 坐好，坐。
6: 司令员，赵主任，请坐。
1: 司令员，赵主任，喝水。哎，好，好，谢谢，谢谢。
6: 那你们说正事儿，我去做饭。啊，你们都别走了啊，我这儿有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小辉，哎，写作业去。嗯。
1: 老黄啊，哎，我听赵主任说，你最后签字的时候犹豫了，哎，有什么顾虑吗？
7: 国之利器呀。
1: 要一锤定音了，觉得压力大。哎，具体说说。司令员，我呀，一直在念不翻不沉开得动的七字经，反复的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核潜艇艇身呢，已经够庞大的了，但是等着装进去的各类设备、仪器、仪表，多达2600多项，46000多件。 仅电缆和各种管材就有570多种，万一装不进去怎么办？装上了，万一不能维修怎么办？装上了，万一开不动怎么办？翻了、沉了怎么办？嗯，
7: 你考虑得很细致，
1: 司令员。我在想，如果能够试着装一次。 那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现在还没有核潜艇啊，你往哪儿装啊？我是想先造一个核潜艇。先造一个核潜艇。我们先用木头搭建一个与核潜艇一样大小、比例是1:1的实体模型，怎么样？
7: 嗯，是个木质核潜艇。
1: 艇身内部结构与真实的核潜艇完全一样，各类舱室一应俱全。哦，到时候你把所需要的各类设备装进去，
7: 哎，
1: 如不适合，该怎么改进就一目了然了。
7: 就是啊，
1: 好办法，好办法。
8: 哎呀，这可比将来核潜艇做成了再大条大改要强多了。
7: 哎。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司令员。太好了！哎，老黄啊，这个木质核潜艇大概造价多少？
6: 大概得300万。300万。
1: 嗯。现在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这个钱该花，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黄辉同志啊。
9: 你这个宽脑门很管用啊！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呀，那艘木质核潜艇没能保存下来，与真实核潜艇同比例的木质核潜艇在全世界这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年我们是把上万件所需设备和各类舱室的模型逐一装进他的体内，这样的试装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并现场提出了解决方案。 结果我们很快完成了核潜艇总体建造全套施工图的绘制，并及时给全国各地参与制造核潜艇设备的厂家下达了产品生产任务。经过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日夜奋战，我们核潜艇的艇身部分终于建成了。武冈基地耸立起了一座宏伟的

0: 这个鲁港基地真是太漂亮了！哎呦，
1: 国轩啊，看看咱们的潜艇，即使它还是个空壳，但看上去是不是八面威风啊？
2: 是啊！哎，你看眼下，只要把这设备往肚子里面一装，调试以后就可以试航了。
0: 是啊！
1: 哎，明日松，夏国轩
2: 啊，你们怎么还聊呢？
1: 什么事儿啊？
2: 叫上其他人到会议室开会，马上！
0: 怎么了？
3: 出问题了！啊！广播连续剧《今生无悔》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8: 陈明凯在销售例会上面对华东不断下滑的销售数字忧心忡忡。会议结束后，陈明凯看着旁边的魏岩问：
9: 魏岩呐，公司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8: 魏岩看着陈明凯，深知和他是在同一个战壕里，只能同进同退。
9: 陈总，如果发奖金效果不大的话，现在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只要周瑞离开公司，这些人就没有必要把订单压下来了。周瑞来北京之后，您看，在您的压力下，北京地区的业绩其实已经起来了，您已经达到目的了。
8: 陈明凯半晌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他反问魏岩：
9: 如果是这样的话，京信银行那个订单又该怎么办呢？
8: 魏岩看了一眼陈明凯，不知道他的想法，沉吟着没有说话。陈明凯自言自语道：
9: 我一直希望周瑞可以把这个订单拿下来，其实只要能够赢下这个订单，这个季度的任务不但能够完成，而且还能大幅度地超出，我们也就渡过难关了。这个周瑞啊，在公司内部虽然拉帮结派，但是带团队做销售还是很有办法的。我们不能为了公司内部的事情而影响销售啊。
8: 魏岩马上问：
9: 那您觉得京信这个订单能赢吗，陈总？
8: 陈明凯的目光从眼镜中直射对方。
9: 这个订单？这个订单以前是你负责的，你觉得呢？
8: 魏岩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9: 陈总，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订单根本没有希望，然后才把这个客户转交给周瑞呢？你呀，魏岩呐，你要是把精力多分一些在客户和市场上就好了。好了，今天我们不说这些了。在第一次招标中，我们的得分远远的超过惠康。魏岩啊，你觉得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吗？
8: 魏延对这个客户还是有些了解的，他马上接话。
0: 陈总啊，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您想，这么大的项目，惠康他不可能不重视。现在这个订单的输赢未定，听说呢，就要二次招标了。只要合同不签呢，我觉得这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9: 我也是这么想的，世事难料啊。那么怎么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结果呢？
8: 魏延知道陈明凯的心中早已经想好了，只是希望自己说出来，然后去帮他实施和操作，这就是魏延自己的价值。
0: 如果输了，事情就简单了。输了这么大的订单，周瑞只能引咎辞职。
8: 陈明凯看着魏延点了点头。
9: 有道理。如果周瑞输了这么重要的订单，输单的那天就是他周瑞辞职的日子。
8: 魏延恍然大悟，他的心中更加佩服陈明凯，他不迭地点头说：
0: 是啊是啊是啊，陈总，还是这个办法好。他输了订单要承担责任，您看谁也说不出什么，这样呢也不会引起内部的矛盾。所以说京信这个订单不管是输是赢，对咱们都有益。
8: 陈明凯担忧地摇了摇头。
9: 但是我担心时间呐。周瑞还是很有办法来笼络人心的，让华东和北京的区域如果压下了订单，这种做法哪个公司能够接受呢？啊！
8: 听着陈明凯的发问，魏延也担心这个问题，可是他的心中却已经想好了。
0: 其实啊，他们那点小伎俩我都明白，他们是希望能够把您的业绩给拖下来，等您陈总坐不住了，那不就是这帮人的天下了吗？好在二次招标下个礼拜就有结果了，如果输了，他周瑞他就得承担责任，那周瑞下面的那帮人不就断了希望断了念想了吗？所以说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压下订单了，否则那不也是跟他们自己过不去吗？啊！
8: 看到陈明凯沉默不语，魏延知道陈明凯在等自己继续分析。
0: 话也说回来，如果京信订单赢了，这个季度咱们中国区的任务可就是超额完成了，这可是好事儿啊！亚太区也就对您陈总没话可说了，不是？啊！
8: 听了魏延的话，陈明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
9: 哼，关于输赢，你都分析得对，但是我还是希望周瑞能够赢下京信这个订单，因为这是双赢的结果，这也是我最早把他调到北京的初衷。他被调回北京，地盘越做越小，手下的人也越来越少，任务高，压力大，他心里面有怨言，压下这些订单，这个事情做得确实有些出格。不过啊，我陈明凯还是能够理解和包容他周瑞的，在做市场这个方面，应该讲了，周瑞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魏延呐，你算算啊，人家周瑞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北京市场做起来了，如果再赢下京信的订单啊，我们就主动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把周瑞派到广州去负责华南地区，一点点地把我们捷克的市场给我打下来。
8: 周五下午5:10，周 周瑞的团队全体准时进入了办公室，而魏延的人则稀稀拉拉地走进来。这是周瑞被取消了参加总监会议资格后第一次参加魏延的部门会议。李朝东推门进来，坐在周瑞对面靠近魏延的座位上，他朝周瑞嘿嘿地笑着。又等了一会儿，魏延终于也进入了会议室，他的气势和在总监会上完全不一样了。抬头挺胸，慢悠悠地走到中间的座位上坐下。李朝东马上给魏延倒了一杯茶。在总监会上，魏延总是笑呵呵地给陈明凯倒咖啡。周瑞心想，
0: 上梁不正下梁歪，哎，上功则下傲，也许这帮人这样做心里才能平衡。
8: 魏延也像陈明凯一样，把销售数字用投影机投射在屏幕上仔细地看着，就像是在挑选待宰的羔羊。
0: 谢一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啊，
8: 魏延发现周瑞的团队中除了钱世伟这个新人，就是谢一的业绩靠后，而且他也从来不敢惹崔龙。谢一被问得莫名其妙，什么情况？你什么意思啊？
0: 哎呀，装什么傻呀，谢一，当然是销售业绩啊。
8: 有魏延撑腰，李朝东替魏延解释着。业绩？我的业绩不是在屏幕上显示着呢吗？
0: 没问你那个，人家问的是，哎，你的那个业绩怎么那么差呀？啊，
8: 我手里还有一些订单，下一周应该会好一些吧。谢一曾经答应萧云尽力，但是自从听到周瑞被降职的消息后，两个人就打定主意不多做了，适当的下些小订单应付魏延。可是李朝东并不打算放过谢一，他事先已经和魏延商量过，要找一个人开刀来树立威信。
0: 哟，下周好一些。那你也说说呀，下周能下多少啊？
8: 听了以上的对话，崔龙终于忍无可忍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李朝东，他不需要向你汇报。
8: 李朝东愣了一下，无话可说。魏延马上出来为李朝东解围，他接着问谢一。
0: 谢一啊，你下周到底能下多少啊？啊！
8: 谢一旁边的萧云早就看不惯这些人的嘴脸了，他开口为谢一帮忙。谢一汇报给周瑞，再说他也不归你管啊。魏延看见萧云胆敢和自己顶撞，非常生气。
0: 可是现在周瑞是要汇报给我的，
8: 魏延还没说完，崔龙就大声地说：“
0: 狗屁！”
8: 李朝东站起来，瞪着眼睛：“
0: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
8: 崔龙当然不甘示弱，他站起来也瞪着李朝东：“
0: 周瑞汇报给狗屁，怎么了啊？”
8: 李朝东看了一眼粗壮的崔龙，嘀咕着坐了下来：“
0: 这不讲理，你骂人呢？你骂你怎么了啊？”你瞧瞧，你整天干正事吗？李朝东，每天你中午起床，下午到公司晃两圈，晚上呢就到卡拉 OK， 费用都拿到咱们公司来报销。哎，不干正事也就算了，你整天干嘛呢？琢磨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看呢，你活着真没劲，干脆呀，找个地儿跳楼得了。
5: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8: 崔龙早就对李朝东看不顺眼了，一口气连说带骂全出来了。魏延拿崔龙没有办法，李朝东已经坐在角落里闭口不言，自己的团队的人幸灾乐祸，像看戏一样。于是魏延只好对周瑞说：“
0: 周瑞啊，你看，你的人怎么能在会上骂人呢？啊，
9: 我只管崔龙的业绩，其他的我不管。魏延，你的会开完了吗？”
8: 魏延已经被气得心里砰砰乱跳，他向周瑞喊着。
0: 好好好，会议结束。周瑞，你别走，我要和你单独谈。
9: 你呀，先和陈总谈吧，我等你们电话。
8: 周瑞说完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去。崔龙、谢依、萧云和钱世伟鱼贯而出。走在最后的钱世伟刚才没有加入战团，他边走边说：
0: 哼，虎落平阳被狗欺，呸。
8: 说完，钱世伟把大门砰的一声甩上。魏延气得两眼冒火，一语不发。李朝东看见崔龙终于出去了，便大声地说：
0: 这不是反了吗？啊啊！
8: 一个销售人员看着周瑞的团队推门而出，也想尽快离开。他小声地问：
0: 我们能走了吗？
8: 李朝东突然觉得就像被自己人出卖了一样，他大喊着：
0: 你们就想走啊？刚才你们这帮人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啊，你瞧瞧人家啊，人家那底下的人，人都出来帮忙。
8: 这个销售人员受到了崔龙情绪的影响，理直气壮地说：
0: 周瑞白天帮着他们打单子，晚上一起跟人家吃饭看电影，人家那是什么关系啊？人家那跟一家人差不多。
8: 李朝东更加生气了，他绝不能忍受手下的人这么说自己，他大声地质问：
0: 你怎么替他们说话啊？啊！
8: 那个说话的人却不买账，顶回来：
9: 我说的是事实。
8: 李朝东正要发作，魏延向他摆了摆手，劝住他。他转过身对大家说：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今天是周末，大伙儿回去早点休息吧。
8: 周六上午10:10，屠峰在房间里拿着惠康和杰克的建议书，他的心中越来越诧异。虽然两本建议书的外表、装订形式、排版格式、内容、公司和产品介绍等等并不一样，但凭自己这么多年的技术经验，一眼就可以看穿两个方案的核心部分几乎是一模一样。很明显，惠康抛弃了以往的方案，他绝不相信这是巧合，必定有人把杰克的方案透露给了惠康，这明显的严重违反了招标规则。
9: 哎，怎么办呢？去检举吗？
8: 屠峰想都不敢想。按照第二次招标的时间表，项目小组成员上午各自研究方案，下午就要开会讨论和评估方案了，怎么办呢？屠峰走出房间，上楼敲开了崔国瑞的房门，然后默默地把两本建议书递给他，一点一点地把方案的相同地方指出来。崔国瑞沉默了半晌才说：
9: 老屠啊，咱们去游泳吧，然后再说这事儿。
8: 自从被封闭在这家宾馆，屠峰也养成了游泳的习惯，他回房间去拿泳裤和水镜。崔国瑞径直出了宾馆后门，深秋的刺骨北风已经把树木吹得光秃秃的，树叶铺满了地面。崔国瑞进入室内游泳馆，湿气扑面而来，虽然外面的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左右，可这里却始终保持着25-26度的水温。他小跑着来到更衣室， 换了衣服回到泳池，扑通一声跃进水里，热腾腾的水立即把他的全身上下都包裹起来，将冷气从里到外彻底驱除了。崔国瑞慢吞吞地在水里游着，但是却没有中断思考。
0: 惠康从京信银行拿了这么多订单，对，这肯定是刘峰的授意，我们说也没用。不过惠康毕竟是有实力的世界级公司，采购的产品和项目实施让我们京信上下还都算满意，应该说他们和京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哎呀，几个月了，这惠康的洛家不停地联络我，刘峰对惠康偏爱，可是我崔国瑞不一样，我就是要对他们敬而远之。可是如果涂主任说的情况都属实的话，这惠康真的得到了杰科的建议书，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我是这个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对，我崔国瑞有责任查出真相，到底是谁把杰克的建议书这么明目张胆地交给了惠康呢？
8: 游泳是崔国瑞几十年来最喜欢的运动，游泳不用像其他的运动那样需要召集很多人，还可以锻炼全身的肌肉。每次从游泳池中爬出来，崔国瑞都能感觉到力气在一点一点地恢复，一天都精神饱满。他数着自己来回游的次数，当数到20的时候，他双手扶在池边一用力，身体从水中钻出来，右腿跨上池边爬出泳池。涂主任就在这个时候气喘吁吁地来到游泳池边上，他身上披着毛巾坐在休闲椅上，看到崔国瑞从水池中冒出来，便把手里的矿泉水递了过去。崔国瑞把矿泉水瓶盖拧开，大口地向嘴里灌着，瓶子马上就空了一半。
0: 哎，老涂啊，我也觉得这件事奇怪啊。两家的方案很相像，我也怀疑有人作弊。你跟我一说啊，就验证了我的想法。方案像没关系，但是如果惠康没有按照方案实施的能力，那可就要出大问题了。
8: 涂主任心里一直拿不准主意，这是他找崔国瑞的主要原因。
0: 是啊，崔行长，您看，下午就要讨论方案了，我们是不是要谈谈这个问题呢？
8: 崔国瑞思考着说。
0: 下午的重点是从技术上和价格上评估方案，我们先别碰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很敏感，也是大事，一旦捅出来，这招标啊就进行不下去了。
8: 萧小阳对于被封闭在宾馆里面是打心眼里不情愿，他早就厌烦了这种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上午看建议书，下午讨论，然后就是一场一场的听厂家介绍。这时候萧小阳就幻想着出去之后有滋有味的日子。
0: 我帮惠康干了这么多事儿，洛家应该给我早就安排好了吧。
8: 洛家是刘峰几年前在饭桌上介绍给萧小阳认识的，他记得第一次在饭桌上和洛家聊天的时候，告诉洛家自己养了一只可卡犬，从此洛家去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就会带上一份市场上罕见的狗罐头，每次把罐头带回家，自己的爱狗总是摇头晃脑，兴高采烈地冲上来享用这些美味，以至于后来萧小阳看见爱犬就想起洛家。从此洛家的礼物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中秋节一定可以得到一瓶价格不菲的洋酒，当自己开始打网球的时候，又会从他那里收到一副昂贵的 Wilson 球拍。 肖小阳知道洛嘉和刘峰的关系不一般，他根本不想参加项目小组，可是却不能不来，因为他肖小阳是洛嘉和刘峰联合派入项目小组的内线，承担了无法推卸的使命，按照领导的意图影响招标结果。肖小阳不需要那么仔细地阅读建议书，而是把惠康相对于杰克的优点列出来，这些都是用于进攻的炮弹，只要在开会讨论的时候抛出来就可以了。现在他肖小阳就等着会议开始了。项目小组针对第二次招标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崔国瑞坐在会议室中间，看到所有人都按时到来，就宣布会议开始，接着介绍了会议的安排。
1: 咱们今天的会议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我们请市场发展部、信息中心还有财务部分别发表各自的意见，然后按照打分表格进行评估。首先让我们请市场发展部发言吧。
8: 肖小阳清了清嗓子，环顾会场，首先表态。
1: 各位啊，在二次招标的五家公司里，还是像首轮招标一样，我认为最好的方案分别是惠康和杰科。这两家公司技术先进，而且有着丰富的实施经验，所以我们可以重点评估他们这两家的方案。啊，各位意见呢？啊，
8: 财务部总监常怡马上表态。
1: 肖总说的有道理，我同意。
8: 崔国瑞点了点头，问肖小阳：“
1: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两套方案之间，你个人认为该如何评估呢？”
8: 肖小阳早就想好了答案。
1: 崔行长啊，我研究了两家公司的方案。在主要的功能特点上啊，这两个方案都非常优秀，但是惠康有一个杰科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咱们京信大量使用了惠康的设备，惠康的产品和现有设备的兼容性在这方面要大大优于杰科。
8: 崔国瑞觉得肖小阳的想法不无道理，这个系统将和银行的各种业务系统相连接，兼容性十分重要。肖小阳继续说，
1: 除了惠康有兼容性的优势之外呢，我们的工程师啊，对于惠康的系统是非常熟悉，所以维护和支持这个系统非常方便。售后服务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很方便。
8: 涂峰看了一眼崔国瑞，不得不承认肖小阳说的是实话，他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这个时候，一位项目小组中年轻的工程师突然说：“
1: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讲。”
8: 崔国瑞点了点头。
1: 我仔细研究了两家的方案，也看了上次的方案，我发现惠康完全抛弃了以前的方案，现在和杰科几乎是一模一样，这简直就是抄袭。
8: 这句话让大家从下午的昏昏欲睡中惊醒了过来。肖小阳吓了一跳，他看着对方问：“
1: 这可是大事儿啊，不能乱说，你有证据吗？”啊，
8: 小伙子根本没有考虑其中的利害关系。
1: 不是证据不证，这不明摆着的吗？
8: 肖小阳连说带吓的问：“
1: 如果惠康抄袭杰科，他们从哪抄的啊？所有的建议书都被密封起来了，只有咱们在座的人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说的属实，这次招标就必须废弃，咱们每个人可都得接受调查。我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再问一句，你有证据吗？仅凭方案项，我认为不能下这样的定论啊。”
8: 涂主任也知道肖小阳说的是实话，他轻轻地碰了碰身边这位小伙子。小伙子想到手中确实没有证据，只好低下头沉默不语。崔国瑞不想会议被彻底打乱，他转向涂峰说：“
1: 涂主任啊，我觉得您也说说看法吧。”啊，
8: 涂峰撇开了抄袭方案的问题，
1: 崔行长，我同意肖总的看法，捷科和惠康的方案是五家里面优势最明显的，而且不相上下。惠康在兼容性方面是得天独厚的，我们的工程师在工作上容易上手。不过我对于惠康还是有顾虑的，就是这两次招标啊，他们的方案改动太大，改动方案是容易，但是实施方案可就要难得多了，一旦出现了问题，后果很严重啊。
8: 崔国瑞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讨论，因为各自的立场都已经很明确了，讨论并不能够改变什么。想到这些，他马上说，
1: 好，市场发展部、财务部和信息中心都谈了各自的想法，现在我们不多说了，每个部门同时进行评估打分，开始。
8: 三个部门分别聚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每人心中已经有成熟的想法，技术分数很快被评估出来交给工作人员。崔国瑞宣布会议中断，等待评估结果。项目小组成员纷纷起身离开了会议室。肖小阳右手夹着香烟，左手端着咖啡，伸长脖子向会议室中间的白板上张望。工作人员聚在会议桌边，看样子像是在核算最后的数据。终于有一位工作人员把数字抄在会议室中间的大白板上。肖小阳不想显得过于关心，他把烟头熄灭，一口口喝着咖啡，等待。

0: 开标的时间。崔国瑞也非常关心结果，他快步走回白板前，肖小阳立即跟上，也抬头向白板看。每个厂家的技术得分清清楚楚地写在白板上，惠康和杰科依然领先，只是调换了顺序。惠康的技术分69分，杰科67分。惠康在技术分上领先了2分，价格分还没有揭晓，因此输赢未分。肖小阳的心中7上8下的砰砰跳着。其他人也陆续回到了会议室，一位工作人员拿起每个厂家报价的密封文件夹，向大家展示完整无损。看到大家点头确认以后，才拆开价格包的封皮，逐一大声地宣布价格。涂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技术分上，惠康仅仅领先2分，价格分数就成了关键。为了防止厂家单纯以价格取胜，京信银行在这次招标中用复杂的公式计算价格分，将最低价格与最高价格之间分成30级，每级就是一个价格分。公布价格按照技术排名的顺序进行，所以惠康的价格被首先公布出来，它仍然维持相当的高价。工作人员接着写出了杰科的价格，杰科的价格比上次招标又有了优惠。看到杰科的价格明显低于惠康，涂峰心中产生了希望。下一家公司似乎希望以低价取胜，给出了惊人的折扣。涂峰心里紧张地计算着，只要不出意外，杰科的价格分应该超出惠康2分以上。第四家公司的价格又创出了新低，最后只剩宏冠系统。这家曾经在第一轮爆出低价的公司肯定不会影响大局了。涂峰乐观了起来，只要宏冠不爆出离谱的价格，杰克的总分应该可以超过惠康。但是工作人员爆出的价格马上吓了涂峰一大跳，宏冠的价格居然远远高于惠康。这个价格十分反常，宏冠难道是疯了吗？明知道自己没有技术优势，却爆出了最高的价格。肖小阳心里高兴起来，为杰科布下的价格陷阱奏效了，因为宏冠爆出了出人意料的最高价，拉大了投标的价格区间，所以缩小了惠康与杰科之间的价格分差异。报完价格后，工作人员聚在一起仔细核算着价格分，大家都静悄悄地等待着这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分数。结果计算出来了，一位工作人员把结果录入到电脑上，并同步地投影在大屏幕上，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从低到高宣读着最终得分。
1: 第五名，宏冠系统工程公司，技术分42分，价格分10分，总分52分。第四名，昂天软件公司，技术分45分，价格分25分，总分70分。第三名，联拓系统集成公司，技术分52分，价格分22分，总分74分。
0: 工作人员读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下来，围在一起紧急磋商。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中断宣布招标结果，每个人因为紧张都坐得笔直，凝神等待着结果。大约几分钟的时间以后，工作人员开始继续宣布： 杰科和惠康的得分一样，出现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这显然

0: 交代，也可以让刘峰接受了。
1: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六晚上7:45，周瑞觉得身心俱疲，躺在沙发上却不能放松和休息。他突然想起应该把冬天的衣服找出来，赶紧起身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这些衣服却不见踪影。黄静上周六去了杭州，周瑞的心里对黄静有些怨气。
2: 哎，我又没犯什么错误，解释都不听，就离家出走。哎，
0: 周瑞一直没有主动给黄静打电话。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他发现自己的不满也迅速的消退。
2: 哎，生点气，生点气吧。要是我是他，也能理解。带着洛家的口红印和味道回到家里，哪个妻子能接受啊？
0: 周瑞拿起了电话，拨通了杭州黄静父母家里的电话。电话那边立即有人应答，却是黄静母亲的声音。周瑞听到马上说，
2: 妈，我是周瑞，您身体好吗？
3: 哎呀，是周瑞呀。哎呀，好啊。哎呦，挺好的。哎呀，周瑞，你怎么没有来杭州呢？
2: 现在啊，年终是最忙的时候，大伙啊都拼命地完成任务呢。另外，公司把我调到了北京工作，不像以前，到杭州那么方便了。
3: 不要总是那么忙，早一点来杭州，干脆明年春节的时候来住一段时间哦。
2: 好，妈，您看，黄静不是已经先回去了吗？
3: 对呀。
2: 他在吗？
3: 啊，你说阿静啊？哎呀，他回杭州之后哦，哎呦，就忙得不得了哦，每天晚上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今天说去参加一个什么晚会。
2: 他还好啊，我还没吃晚饭呢。
3: 啊，
2: 而且我还穿着单衣呢。
3: 哎呀，
2: 这样嘛，您呐，让黄静给我回个电话吧。我找不着冬天的衣服了。
3: 哎呀，好好好，我一定告诉他。哎呀，周瑞啊，要多注意身体啊。我让他早点回来。
2: 那就这样，妈，再见啊。
3: 啊，再见。
0: 挂上电话，周瑞盖着毯子躺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他无聊地把电视频道换来换去。周日中午12:40，赵颖的父亲本来要开出租车去机场，却被自己的老伴劝住了。哎呀，我说老丈人怎么能亲自去接未来的女婿呢？必须让他自己上门来。赵颖和父亲想了想，母亲说的话也有道理。赵颖出门接国峰前，爸爸开玩笑地说：“
2: 嘿，莹莹啊，国峰进门的时候，千万别管我叫爸爸啊，我还没同意呢，别高兴得太早。今天晚上，我得好好考验一下这个小子。”
0: 赵颖不知道国峰能不能够通过爸爸的考验，忐忑不安地从机场接回了国峰。两个人钻进出租车，手拉着手并排坐在后座上。开车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司机，开着本地产的羚羊车。她把赵颖和国峰都当成了外地人，一路上向他们俩介绍起来：这里是开发区，那里是某某银行。一路上的景色很好，女司机边开车边感慨着。
4: 现在呀，这边的公园

0: 已经逼得上园林喽。路途漫长，国风和赵颖没事儿就开始和女司机聊了起来。国风先搭讪了起来。
1: 哎，我的师傅啊，您这一天开出租能拉多少活啊？
0: 大约六七百元吧。
1: 六七百，哎，还不少呢。
0: 唉，
1: 这一个月下来2万块钱的收入，北京的司机呀，我问过他们，一天呢也就拉300块钱左右。
0: 啥子？我和老公一起啦，加在一起这么多，每个月还要交7500元的管理费给公司。这车子是公司买的。
1: 啊，这车在市场上也就七八万呢，凭什么交这么多啊？
0: 哎，
1: 我想想啊，7500，这一年就9万呢。
0: 哎，除了车价，还有出租牌照费、管理费和税嘛。
1: 哟，你们自己不能买车吗？我印象里，北京以前好像可以买。
0: 哎呀，不让。
1: 交这么多钱，哎，赵阳，你算算，出租公司都帮他们做什么了呀？
0: 公司，哎呀，公司除了收钱，啥子也不做。我们老板儿就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聊天儿，好几百辆出租车给他打工。
1: 咱算算啊，每辆车你们老板赚1000，每个月赚几十万。哟，什么风险都没有，这开出租公司啊，这生意好。
0: 为谁都能做啊！没有交通局的关系，你的拿得着牌照吗？我们老板和交管局的领导交情好得很呢，谁知道他们的关系到啥子程度了嘛？
1: 真别说，也是啊。
0: 提到交通局，国峰想起前一阵子北京的媒体密集报道的北京交通局原副局长的案子，他对女司机说。
1: 哎，我说师傅啊，北京交通局的一个副局长有一回去洗脚，听说一个洗脚的小姐啊买房缺钱，哎，我说说您猜猜，您猜这副局长一次给了这个小姐多少钱？
0: 多少钱？500元？
1: 不对，哼，
0: 国风，是1000块钱吗？
1: 赵阳啊，你也猜错了，太少了，太少了，你们再猜猜。
0: 比1000元还多？啊？还要多得多？总不会超过5000吧？就只是洗洗脚吗？你搞错了吧？啥子？没得错。顶多1万元。
1: 行了行了，我觉得你们俩谁都别猜了，我相信你们谁都猜不着。这副局长啊，一次给了那小姐20万。司机师傅小心点，前面有车。
0: 女司机被20万吓了一跳，她转头看着国风，想从国风的表情里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结果，出租车差点撞上一辆擦身而过的大货车。国峰指着前面的高速公路收费站说
1: 这个局长啊，叫毕玉玺，已经被抓了。有时间啊，你们上网看看去。据说不少钱就是从修高速公路的项目中贪污贪来的。
0: 20万呢，我们一年也就拿这么多钱吧。女司机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然后就一言不发地继续开车。出租车离开高速公路，拐进了收费站。女司机从一个白色的小包里掏出现金，递给收费员。小包里的钞票数量不少，大多是些5元和10元的旧票。离开收费站后，又进入了加油站。女司机又打开小包，掏了100多元，小包马上就瘪了下去。汽车又启动了起来。赵颖听了两人的对话，看着道路两边的街区，分辨着方位。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了。女司机边开边叹了一口气：“哎，油加又涨喽，每天几乎一箱油呢， 你看，去一趟机舱收你几十元，可是来回8公里就要花掉40多元，加上来回的过路费、桥费，也就剩不下多少钱了，刚够交给公司。
1: 哎，我说，师傅啊，这么算下来，你们的生活水平平时还不错吧？您想想，扣去油钱，夫妻两个人每个月还能剩下5000多呢。
0: 在我们那里算是中等吧，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房子，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一套房子至少要50万哦。分期付款的话，每个月至少要准备1000块。
1: 哎呀，这压力也还不小呢。哎，师傅啊，你们两个人开一辆车，那不是很少见面了吗？
0: 哎，我们夫妻的关系越来越远喽，每天都欠人家这么多钱，压得我都没有心思跟他一起吃饭聊天儿喽，更不要说逛街喽。我真的不想干喽，就想去看一看父母，给老公做顿饭吃，然后带孩子去一次公园。女司机的声音模糊了起来，赵颖从侧面看过去，可以看到她正在用手抹去眼眶中的泪水。赵颖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她，她想起自己父母的辛苦，心里也是酸酸的。为什么要抛下他们去那么远的地方呢？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赵颖想起父亲曾经说过，不仅自己不去北京，也不让赵颖去的话，他的心里紧张了起来。国峰和父母根本不像是一家人。趁国峰不在的时候，赵颖小声地对爸爸说：“爸，你别那么严肃行吗？他好像被你吓着了。”“
5: 哎，颖颖啊，你虽然把国峰领来了，并不表示我就同意了啊。”
4: 赵颖的心中特别希望父母能够真正的喜欢国峰，可是父亲却好像有意刁难。赵颖有点着急了，爸，那你怎么才能同意呢？
5: 哎，国峰的学历和背景，一句话，那是很不错了。可是，让我把女儿嫁给他，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这人品要好；第二，要对我女儿好。可现在，我都没看到啊。
4: 爸爸，人家才来，那你怎么就能看出人家的人品好不好啊？
5: 那我不管，颖颖，如果人品我看不中，你就不能嫁给他。颖颖，你这孩子呀，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
4: 爸爸，
5: 你出国不告诉我们，这跟人家都要结婚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呢，又突然带着国峰上门了，你这不是典型的先斩后奏吗？
4: 爸爸，我都答应人家了，我们连结婚的请柬都发了，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2: 赵颖的妈妈见了国峰，第一眼就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这个时候，赵颖妈妈走过来劝着：“哎呀，我说你们就别争了，人家小伙子从北京大老远的来，怎么说都是客人，把人家晾在客厅多不礼貌啊！啊！”你看看，现在都已经7点了，来来来来来，先请人家吃饭吧。啊，
5: 吃饭啊？在哪儿吃啊？啊，
4: 他从北京来，那还是找个好点的地方吧，老头子啊。
5: 不行，不能惯着他，我每天开出租车，经常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找餐馆挨家试吃。后来呀，我找的那么一家门脸不大，卫生条件也一般，不过麻辣烫做得很地道，味道很好，价格也便宜，就这么定了，我做主，就去麻辣烫。
2: 赵颖知道父亲吃饭的地方一定好不到哪儿去，他担心国峰难以适应，可是看见父亲已经生气了，赵颖只好点头答应。
4: 爸爸，那要不要定一下？
5: 颖颖啊，你爸看中的那个地方啊，不用定。
2: 国峰和赵颖坐在后座，国峰试图去拉赵颖的手，赵颖却轻轻移开，之后看了他一眼并摇摇头，国峰只好去看街景。出租车终于停在一个小小店面的门口，国峰一下车就闻到了浓烈的麻辣香味儿。进门之后，他皱起了眉头， 赵颖的父亲和老板打着招呼，找到了一个窗边的圆桌。赵颖刚拉着国风坐下，一个老乞丐推门而入。饭店在繁华地带，经常有落魄的人和伪装落魄的人来寻求帮助。赵颖的爸爸见怪不怪，国风却很奇怪地打量着这个乞丐。这家小饭馆的老板挺有人情味儿，每逢有这样的事儿，或多或少他都要施舍点儿，今天也不例外。没等老人开口，他掏出1块钱递了过去，老人不要，声音很含混地说：“不要，不要。”这让国风很诧异，这是一个真正要饭的，可是他不要钱。国风不由得仔细打量老人，他有80多岁，身板还算硬朗，腰挺得很直。最难得的是，一身衣服虽然破旧，但是基本上算干净，这在乞丐当中绝对是少有的。赵颖这桌上已经上了一碟烧饼，每次他爸爸都会要上这么一份儿。之所以要烧饼是一个习惯，因为这家饭馆的服务员很有一套，在点完了菜之后，他会随口问一句：“
6: 来几个烧饼？”
2: 口气不容置疑，你会下意识地选择数量，而不能拒绝他们家的这个祖传手艺。国风对这个老人产生了兴趣，看到老人从身边走过，他拿起桌上的烧饼递到老乞丐面前。老人感谢地看了国风一眼，嘴里道谢着转身离开。国风压不住好奇，扶住老人的胳膊问他：“
5: 老人家，为什么您不要钱呢？”
2: 老人突然卷起裤管，露出一截假肢，盯着国风说：“
7: 我是当过7年兵的残疾军人，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
2: 赵颖一家人都注意到了国风的举动，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看着老人慢慢离去，大家都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国风低头说：“
5: 哎，看着这个老人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觉得自己心里都堵得慌。”
2: 赵颖妈妈听了国风的话也点点头：“
8: 哎，是啊，这样的老人乡政府怎么能让他出来要饭呢？”
2: 赵颖替妈妈想着，接着说：“
9: 妈，那是不是那个地区比较落后啊？”
5: 哎，赵颖，我就不信，落后到不能安置一个残疾军人吗？虽然我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能想象，那个地方啊，县政府大楼一定是豪华气派，县领导一定坐着豪华轿车。
2: 国峰刚刚说完，赵颖的爸爸就开口了：“
7: 县里干部就不用说了，现在连乡里和村里的领导，肯定都用好车，也许啊，还不止一辆呢。”
9: 爸，这确实很不公平啊！哎，可是你又能做什么呢？
2: 听了赵颖的话，国峰也叹了口气。他迟疑了一下，终于开口：“
5: 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确实不能做些什么。但是看见这个老人，我真的觉得特别惭愧。其实我早就有个想法，一直没向你说。我想让爸爸退掉加拿大的宝马和豪华公寓，我自己赚的钱能够买一辆二手车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租普通的公寓住，但是我担心亏待了你。”
9: 国峰，我来自普通的家庭，别说有房有车了，就是搭公车住宿舍我也可以适应啊，反倒是你从小娇生惯养，你能受得了吗？
5: 谁说的？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吃糠咽菜，露宿街头，我心中也会觉得幸福温暖的不得了的。
9: 国峰，
2: 两个年轻人温暖地说着话，赵颖的妈妈装作没有听见国峰的话，却悄悄地看了一眼老伴儿。 看见老伴儿向自己点头，知道赵颖爸爸的心里已经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女婿。
4: 周一上午9:40，
2: 常怡在办公室里犹豫不决。京信银行要在10点召开会议，做出最终的选择。在第一次招标的时候，他内心支持杰克的方案，考虑到刘峰的立场就没有明确表态。二次招标中戏剧性的变化却让他不知道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惠康方案大变，核心部分与杰克的方案几乎一模一样。红冠居然报出了最高的价格，处处透着反常。
5: 这里有什么玄机呢？要不要继续保持中立呢？
2: 他站起来，拿着文件夹，坐电梯去行长办公室。电梯里遇到了肖小阳，打了个招呼。电梯里有很多人，两个人没有说话。进入会议室的时候，项目小组的所有人已经到齐了，刘峰也早早地坐在他的大椅子上。常怡看了看表，还有几分钟才到正式会议的时间，看来大家都很关心招标的结果。刘峰等所有的人都来齐了，不慌不忙地环视着会议室说：
10: 大家都辛苦了啊！我也知道，封闭在宾馆里的滋味不好受啊。这次招标以后呢，我给大家放3天假，一来弥补大家连续几个周末都没有回家的这个假期，另外呢，大伙儿也可以从项目中摆脱出来休息一下啊。以后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嘛。哎，各位。说说咱们这一次的招标结果嘛。
2: 崔国瑞看着评估表非常客观地说：
10: 刘行长，我们周五收到5个厂家的建议书，听了每个厂家的方案介绍，周六下午进行了讨论和评估。我们认为在二次招标中，杰科和惠康在技术上依然明显领先于其他3个厂家，而且他们提出的价格完全在我们京信的预算以内。在于以前系统的兼容性以及工程师的熟悉程度上，惠康更高一筹。但是杰科在实施能力和价格方面更占有优势。
2: 刘峰已经从肖小阳那里得到了分数，但是他仍然故作不知的明知故问。
10: 很好，很好嘛。那么最终的打分情况呢？
2: 崔国瑞简洁地回答：
10: 刘行长，杰克和惠康都是81分。
1: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刘峰不想贸然行事，他在拍板前一定要掌握会议室中每个人的想法。
10: 哦，那大家的意见呢？
2: 肖小阳知道表现的时机终于到了，他振振有词地说：
10: 刘行长，我来说两句。这惠康呢是国际级的公司，只要他们能做出这样的方案，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们的实施能力。他们不可能也不会拿信誉来冒这个险。如果要出了问题，您想想，他们惠康还能在国内市场上存活吗？
2: 听了肖小阳的话，崔国瑞马上回答：
10: 是，惠康不能拿信誉冒险，而我们京信更不能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项目中冒险。为了要到订单，厂家总是会夸大宣传自己的产品和实施能力。我认为 在没有看到惠康的实施能力前，不敢贸然相信他们，更不能认为对方是跨国公司就可以放松评估标准。对方越是跨国公司，也许越可能埋藏着更大的风险。
2: 崔国瑞的回答让肖小阳闭上了嘴。会议室里的人也觉得崔国瑞的话确实有道理，也都沉默不语。刘峰看到双方意见对立，决定暂时不激化矛盾，他缓缓地开口：
5: 既然惠康和杰科分数一样，那么双方肯定各有擅长难分优劣嘛。这样，我建议两个厂家都进入商务谈判，同时再进行深入的技术评估。同志们，这个项目时间紧迫，要抓紧呐。
2: 崔国瑞心中承认，这是一个公正的裁决，他马上同意。
10: 好，刘行长，我们现在就通知两个厂家尽快进行技术交流和谈判，我们争取这周之内就开展工作。
2: 刘峰笑着点头。
5: 很好，时间呢，就按照老崔的计划来。我们不能总是在银行内部闭门造车，因此呢，我也建议邀请对我们银行业务很了解的专家参与下一步的技术交流，让这些专家也提出意见嘛，供我们参考嘛。
2: 崔国瑞知道

0: 刘峰的建议必有深意，却不能拒绝这个很合理的建议，他只好点头同意。刘峰看见崔国瑞点了头，项目小组的其他成员也没有意见，马上就说：“
1: 我建议可以邀请软件中心的金主任参加会议吗？”啊，
0: 涂主任听到软件中心，马上知道这对杰克非常不利。软件中心是从银行系统中剥离出来，专门开发银行软件的公司，曾经多次和惠康合作，承担京信银行的项目。金主任和惠康更是交情深厚，多次受惠康邀请去美国参加技术交流。涂主任本来不想出头，但是实在觉得软件中心不可能秉持公正。在暗自给自己鼓气之后，涂主任终于开口了：“
1: 刘行长，请外部专家的确非常有意义，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再多邀请几位呢？”
0: 刘峰不动声色地说：“
1: 好，当然好，但是邀请的专家一定要懂得咱们银行的业务。这样吧，你们提出一个名单，尽快交给我。”
0: 刘峰说完，看见大家没有异议，就站起身来：“
1: 各位，再接再厉，争取早日把我们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建立起来。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吧。”
0: 周三晚上7:10，商务谈判没有被封闭在郊区的宾馆，而是在银行的会议室中进行。方威在谈判前得到了金主任加入的消息以及他的背景。惠康早就是软件中心的合作伙伴，免费赠送开发环境，帮助他们培训工程师。现在，京信银行中不少的软件就是由他们在惠康的平台上开发出来的。这就注定了杰科在今天的商务谈判中始终处于被动。林嘉玲对于兼容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金主任反复纠缠于兼容性的执着程度还是让人接受不了。一个一个的细节问题不断抛出，甚至连项目小组的成员都受不了他的无理纠缠，纷纷地溜出了会议室。会议室中充斥着金主任阴阳怪气的声音，交流变成了他一个人对杰克销售团队的痛苦折磨。一天的商务谈判下来，杰克参与项目的每个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并且心情忧郁。大家在附近找了一个咖啡厅围坐在一起。周瑞喝了一口咖啡，看着围坐在一起的团队成员问：“
1: 各位，这次谈判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0: 林嘉玲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她身心疲惫地抱着滚烫的咖啡来温暖双手。虽然金主任的问题都解答了，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多细节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详尽回答的，都需要在实施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呢。方威知道林嘉玲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接着林嘉玲的话说：“
1: 我觉得呀，他是在故意刁难我们。这个金主任和惠康的关系深厚，这个时候他们把金主任搬出来，就是要在技术上难倒咱们杰科。”
0: 肖云已经瞧出这个项目正在朝着无法挽回的败局上滑去，他有点忧心忡忡。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这洛家第一次招标的时候是一招没发，这次却是一招比一招狠。咱们看看，陈刚调出了项目小组以后，我们连任何信息都得不到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然后呢，他们又把本来单向的技术交流变成了金主任对我们的纠缠。哼，我觉得呀，这以后还不知道他们会使出什么招呢。但是你们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0: 林嘉玲知道形势已经不容乐观，她的目光看着方威，等他说出更坏的情形。方威继续说：“
1: 我最担心的是惠康降价。

0: 我们捷克在技术方面已经输给了惠康，如果惠康再把价格拉下来，我们就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性了。
1: 哎呀，方威，你说的这可是违反招投标的规则的。
0: 对，肖云说的对，直接降价是违反招投标规则。那如果人家采用暗箱操作呢？比如说赠送产品、安排出国培训，你说这违反招投标规则吗？这些承诺，我觉得挺吸引人的。如果惠康对咱们这个订单志在必得，多加，对，我坚信他一定会在这个时刻抛出这些诱人条件的。
1: 哎呀，方威，你既然都想到了，那就应该有应对的办法吧？啊？
0: 办法，洛嘉在时间上做了巧妙的安排。我们先进行商务谈判，该谈的都谈完了，就算是想降价，也错过时机了。惠康是后谈，明天进行商务谈判。哎，就我估计啊，现在肯定有人呢，已经把咱们谈判的一切信息情况都送到了洛嘉手上了。你想想看，洛嘉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进行分析判断，如果要降价，他一定会降的。总之，现在主动权完全在洛嘉的手里面，我们只能干瞪眼看着。我倒觉得，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崔行长身上了。我看得出来，崔行长内心中还是支持我们杰科的。你们说呢？
1: 方威望着林嘉玲，等着答案。他是大多数人当中与崔行长接触最深的一个。林嘉玲想着在上海与崔行长的见面，陪他在外滩散步，回北京之后的几次会议，林嘉玲能够感受到崔行长对杰克的默默支持。他想了想，肯定地说：“我想，崔行长是会支持我们的呀。”方威终于大口喝掉了杯中的大半咖啡，他感到胸口有些暖意了。
0: 我觉得呀，就看崔行长能不能顶住了。这也是咱们杰科唯一的一线生机了。
1: 周三晚上8:25，方威回到酒店，启动电脑后就去卫生间冲澡。这是他恢复精力和体力的习惯。当水流从上而下地击打着皮肤，他会感觉彻底的放松。自从来北京之后，方威被束住了手脚，除了在项目前期曾经在涂峰和崔行长身上取得突破之外，招标以来他就觉得有力使不上。现在，这个项目正在一点点地向失败滑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更加让方威心痛的是赵颖，他已经从何玲那里得知，赵颖和国峰一起回重庆家里，要接父母来北京参加婚礼了。赵颖的婚期定在出国以前，只剩下2-3周的时间，方威更是束手无策，他现在就像是被宣布了死刑的囚犯，心中充满了不甘，却又没有任何办法。该试的方法都试了，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方威还是不愿意，也不甘心接受失败。方威的大脑中现在只有京信银行的订单和赵颖这两件事，但是这两件事却意味着不同的含义。方威曾经横扫上海滩，心中恨不得有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较量一下。现在出现了洛嘉这样的高手，方威是满心欢喜。他并不看重结果，只是沉醉在较量的过程当中。而赵颖却是他方威心中未来幸福生活的唯一通道。他这辈子必须拥有赵颖，他必须赢，不能输。方威从卫生间出来，披着毛巾，呆呆地坐在电脑前，等待泡泡龙的出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MSN 终于跳出了对话窗口。方威知道这一定是泡泡龙，他反而冷静下来，不急于回答，而是仔细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泡泡龙的对话。晚上好。 怎么不理我？你怎么对于刘国峰和赵颖知道的那么清楚呢？喂，喂，喂。方威等了等，才不慌不忙地在键盘上敲着。
0: 对不起，刚冲完澡回来。
1: 窗口中很快弹出了一行字，没关系。你觉得你们的项目怎么样？
0: 机会越来越小。
1: 为什么？
0: 因为刘峰支持他们。
1: 为什么？方威看着这三个字，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答案很明显，就是刘峰和惠康的关系。可是惠康靠什么有这么好的关系呢？骆家为什么陪刘峰去加拿大呢？方威并不清楚，他在电脑上反问泡泡龙。
0: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1: 对方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屏幕上才显示出我也不知道。只有搞清楚刘峰支持惠康的原因，你们才有希望。方威觉得泡泡龙的话有道理，他正在琢磨着，屏幕上又跳出了一行字。他们为什么去加拿大呢？周三，晚上9:15。金主任离开京信银行的会议室，下电梯走出银行大门，步行十几分钟进入一家宾馆的停车场，找到自己的别克君威轿车。他开这辆车已经有几年了，但没人知道这并不是他自己的车。几年前的夏天，他在驾校学习结束的时候，洛嘉开着这辆崭新的别克君威，把自己送到驾校去领取驾驶执照。正当金主任高兴地拿着驾照翻来覆去研究的时候，洛嘉把车钥匙交给了他。金主任一路小心翼翼地在最外侧的车道慢悠悠地把车开回家。直到现在，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还有洛嘉笑着帮他张望四周行人的情景。金主任把车开出了停车场，四周张望了一下，看看四下无人，君威迅速地穿越小路，驶上了长安街。12月的北风已经寒冷刺骨，路上的几个行人在路灯下匆匆地走着。金主任很快过了建国门立交桥，前方国贸的斜对面就是惠康公司的总部大楼。金主任向右猛打方向盘，车子一拐，盘桥上了东二环，立即驶进路边的小巷，在一个茶馆前停了下来。金主任下车，径直进入到茶馆包间。洛嘉已经坐在里面了。金主任几年前刚刚认识洛嘉的时候，他还留着长发，精致的眼睛和眉毛常常被发梢掩盖，也遮住了他的美丽。直到两年前，洛嘉把长发剪去烫起来，并染上了几缕红色的头发掺杂其间，金主任突然发现洛嘉的惊人美丽。洛嘉本来就适合短发，黑亮的眼球，细长而轻微上挑的眉毛，笔直的鼻子，配上精心搭配的服饰，既不失女人的柔意，也不乏职业女性的气质。啊，金主任，你辛苦了，这次可多亏您帮忙喽。洛嘉看到金主任马上站起来。金主任表面上是洛嘉的客户，但是他在洛嘉面前绝对不敢以客户自居，而是定位于这家世界级公司在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合作伙伴。这样，他就总能从惠康拿到源源不断的资源，包括昂贵的开发平台、顶级的金融顾问、出国培训的机会。所以，金主任总是能够得到这些其他公司根本想象不到的东西。软件中心名义上属于京信银行， 但实际上已经被金主任承包了下来。这些实惠就等于落入了自己的腰包。金主任用讨好的语气问洛家：“
0: 哟，洛家，都是我应该做的。忙吗最近？”“
1: 哎呀，不是一直在忙着这事儿吗？哎，今天的会议怎么样啊？”啊，金主任十分希望在洛家面前凸显自己的价值，他赶紧反问：“
0: 嗨，哎，你觉得现在形势怎么样啊？”
1: 洛家本来对这个项目有十足的把握，但第一轮招标的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周瑞突然从上海返回北京，和林嘉玲成功地取得了崔国瑞的支持，这两件事情让洛家措手不及。洛家坦率地回答：“我们第一轮有点被动，但是我不相信我们会输。”“
0: 对，你们第一轮没有出手，不过捷克的实力确实很强。我重点询问了他们的方案和现有系统兼容的问题。哎，他们呢，基本上都回答上来了。”哎，
1: 金主任马上想起了林嘉玲，他突然发现林嘉玲的样子很像几年前的洛嘉，只是比洛嘉高了几公分。可是洛嘉也不矮呀，那么林嘉玲至少有1.70米了吧？洛嘉发现金主任的声音停了下来，马上问：“然后呢？”“
0: 不过，我还是很有办法的。比如说，我问了很多细节的问题，他说要记录下来，回去研究之后再给我答案。因此啊，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说杰科并没有充足的准备，这就是杰科的缺陷。”
1: 洛嘉过滤着金主任说的每一个字，逐字逐句的倾听和分析。这个他字让洛嘉心里一动。杰科应该有很多人呢，为什么金主任只提他呢？洛嘉颇有兴致地问：“哟，他是谁呀？啊？”“
0: 啊，他叫林嘉玲，捷科的市场总监。”
1: 洛嘉对林嘉玲产生了更浓的兴趣，看来还是林振威有眼光，盘算着回去之后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人。洛嘉停顿了一下：“您看，我们明天该怎么谈呢？”“
0: 嗨，技术方面不用担心，依照这些内容准备。这些都是我们明天要问的问题。但是，乐嘉，明天会议中我可就要对不住了，我可就不和你客气了啊。”
1: 金主任把几页打印出来的文件交给洛嘉，洛嘉低头一看，上面列出了几十个问题和答案。“啊，您尽管问吧，就当我们不认识，也别让人看出你和我们有关系。”说完，洛嘉看了一眼手里的文件，然后轻轻地贴近金主任的耳边。金主任轻轻地吸了一口洛嘉的味道，他觉得自己的全身都要飘起来了。可是此时他却听见洛嘉在问：“杰科最终的报价是多少呀？”金主任知道这是招投标绝对的机密，可是他却受不了洛嘉的诱惑，俯身在洛嘉的耳边轻轻地说出了那个数字。周五上午10:10，刘峰坐在办公室中间等候着项目小组的汇报。这个项目进行到现在，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崔国瑞和信息中心明显是支持捷克的，常怡虽然态度暧昧，表现中立，心里肯定也是支持捷克的。刘峰必须小心翼翼地按照招标流程，不能给对方留下任何把柄。刘峰深知金融行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稍有不慎就要掉下无尽的深渊。 他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0: 在长篇大论地汇报着谈判的细节。刘峰不耐烦地起来，打断了介绍，问道：
1: 好好好，过程我知道了。那么，你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0: 涂主任回答：
1: 刘行长，还没有结果。
0: 刘峰不愿意和涂凤纠缠，他让肖小阳打头炮，希望能够在这个会议上确定招标的结果。
1: 那，小阳，你的意见呢？
0: 肖小阳拿出了记事本，他一本正经地汇报着。
1: 刘行长，我们重点谈了捷克的兼容性问题和惠康的实施能力。我个人认为，其实结论是清楚的，人家惠康提出了完整详尽的实施计划，证明我们以前的忧虑是多余的。捷克对兼容性也做了详细的解释，但是毕竟以前的系统并不是来自捷克，到底能否连上还得看惠康是否配合。那么这样比起来的话，我倒觉得惠康很明显是优于捷克的。
0: 听到这里，刘峰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把目光转向金主任问：
1: 金主任，你的意见呢？
0: 金主任很有信心地把自己的见解说了出来。
1: 现有的系统有不少就是我们开发的啊，刘行长，这方面我应该有点发言权。我对两套方案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和两个厂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重点询问了捷克的方案和以前系统的兼容问题。捷克虽然做了准备，但是还不能够拿出详尽的方案。对于惠康的实施能力，就像肖总说的，我一点儿都不担心。
0: 刘峰看了一眼崔国瑞，
1: 关于捷克的兼容性，惠康的实施能力的问题，看来应该明确了。那么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0: 崔国瑞的脑海里翻滚着很多问题。一切的进展都自然而然地对惠康有利，可是他心里却觉得非常不踏实。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出乎他意料的事情。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松口，这个项目就像以前一样归惠康了。但是在方案上，确实是像金主任和肖小阳所说，他没有反对的道理。崔国瑞想了想，才开口说：
1: 刘行长，没有了，没有别的意见了。好，既然崔行长也说了，那答案就已经很清楚了嘛。很明显，惠康在技术的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过人的实力啊，这也证明我们精心以前选择惠康的判断是对的。
0: 刘峰看到会议室当中的肖小阳和金主任都在看着他，等待他最后的决定，而崔国瑞、涂主任、常怡都低头不语，显然他们并不服气。刘峰不想就此与他们搞僵，就安慰道：
1: 当然，捷克的表现也非常不错，而且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平和风范。我们也应该加以考虑嘛，可以从小项目开始逐渐建立和捷克合作的关系。小杨啊，你去查一查，看看最近有什么项目，可以在条件相等或相似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捷克嘛，或者在这个项目中看看有没有一些可以分割出来的产品交给捷克做。他们对于我们完善方案是有功劳的啊。
0: 肖小阳看到大局已定，就顺着刘峰的思路往下说。
1: 刘行长，在这个项目中有不少终端产品，捷克在这方面的确很有优势，而且价格公道。我建议这点可以让捷克来做。
0: 崔国瑞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项目的核心部分。他并不为刘峰的承诺所打动。
1: 等等，刘行长，我有不同看法。

0: 峰很意外，自己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他为什么还要得寸进尺呢？柳峰马上接道。
1: 有什么看法呢？
0: 崔国瑞终于将忍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
1: 在招标过程中，我认为出现了很多意外的情况。首先，惠康的第二次方案和捷科过于接近；其次，宏观的价格高得不可思议，有人为操作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这次招标极不正常。
0: 刘峰没有想到，崔国瑞竟然在会议当中试图推翻整个招标。
1: 崔行长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崔行长有证据吗？没有。
0: 刘峰已经给对方下台阶的余地，对方既然不接受，自己也没有示弱的道理。
1: 既然没有证据，就不能随便乱说嘛。你可以尽可能的调查。一旦掌握真凭实据，我们就立刻取消惠康的招标资格。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按照招标流程来宣布招标结果嘛。
0: 崔国瑞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1: 刘行长，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头里，如果选择惠康，我不能保证这个项目的成功。
0: 刘峰没有想到局面会这么对立。崔国瑞是主管行长，如果他坚决反对，自己难以断然做出决定。一时之间，刘峰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每个人都在思考着自己的立场。屠峰屏住呼吸，仔细听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对立的局面。他知道这是关键的时刻。屠峰咬了咬牙，大声地说
1: 刘行长，我们信息中心支持崔行长的意见，我也有同感，我认为不能就这么决定。
0: 涂主任的声音突然打破了沉默，刘峰很惊讶，一向明哲保身的涂主任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常怡被涂峰的话震动了，他的脑海中拂过林嘉玲认真回答问题的样子，他不再徘徊不定，终于拿定主意，镇定地说出了心里话。
1: 刘行长，惠康的方案确实不错，但确实有抄袭的嫌疑。崔行长既然提出了招标中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慎重为好。
0: 刘峰的心中剧烈地震动着，他没有想到崔国瑞、常怡和涂主任竟然联手和自己抗衡。他刘峰毕竟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他马上冷静下来，想起骆家提出的应对方案，心中对骆家不由得暗自佩服。他定了定神，缓缓地开口了。
1: 有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嘛。这个项目十分重要，因此我建议把这件事提交党委会讨论。
0: 崔国瑞没想到刘峰使出了这招，他愣在座位上说不出话来。这个建议他根本没有办法反对。刘峰看看没有人提出异议，就简短地说了这样的话。
1: 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下周一的党委会继续讨论。
0: 刘峰说完，站起来向办公室走去，把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周五，上午11:05，骆家放下电话，看着会议室里满心焦急的人们，他发现林振威也目光烁烁地看着自己。骆家心里十分佩服这个料事如神的总经理。骆家对大家点了点头，轻声说：“ 崔国瑞坚决支持捷科，会议没有结论。看见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流露出失望的情绪，洛嘉却露出了笑容。果然如我们所料，提交党委会讨论。林振威也笑了起来，他站起身顺顺衣领，轻轻地说：
1: 哎，大局已定，准备庆祝。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咱们说到，北宋的神宗皇帝啊，实行改革，推行新政。可他这一推行新政啊，就引起了很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最后逼迫王安石隐退故里。但神宗没有放弃，他这由后台走到前台，谁要是反对我的改革，反对我的新政啊，我就跟谁干，我就不饶了你。其中有一位冤呢，这人都冤出大字炮了。谁呀？此人就是北宋文坛成就卓越的大家，和他爹苏洵、他弟弟苏辙，号称为三苏的苏东坡。冤了。怎么冤呢？因为这个神宗有点精神了，有点神经了。他只要看谁反对他改革，他就找茬，他就收拾谁。那么苏东坡反不反对新政，这个苏东坡是既不赞扬也不反对，墙头草。但是字里行间的方方面面的苏轼、苏东坡对这个改革推行新政还是有很多看法的啊，这个新政推行的太强硬，一时之间百姓有的地方接受不了。所以在苏东坡，也就是在北宋神宗年间，苏东坡担任湖州刺史，当了这么个官，那必须得上表致谢呀。刺史这个官是皇上批的，那你得写谢表啊。这苏东坡到了位置上之后，就给这神宗写了一道谢表，因为他是大文豪啊，大诗人呢、那出手就是大笔呀、那不像咱们写封信那么费劲，人家苏东坡那谢表写的叉叉叉叉叉，笔走龙蛇，就因为是大家大手笔，就大出事儿来了。他这个谢表当中有这么几句话，怎么写的呢？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培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中间有一句啊，难以追培新进，这道谢表就进了京城了。这神宗没看出毛病来，跟苏东坡平日不对付那些人看出毛病来了，说皇上啊，这苏东坡反对变法呀，反对改革呀，反对您呢，您就看难以追培新进，这不反对您的新法吗？啊，这苏东坡呀倒了霉了。神宗是什么呢？神经了，谁反对我，我就收拾谁呀、 你一个四十个小屁大点的官儿也敢反对我啊？革新来，是抓起来，是哗，把苏东坡塞大牢里去了。这苏东坡被塞进大牢，你这多冤呐！你说，有大手笔吗？啊，大手笔可千万别瞎写、啊，容易让人家找茬。苏东坡进牢，那么他这个案子交给御史审，御史在宋代称为乌台，乌台呢也是御史的别称，所以这就是宋朝神宗年间有名的乌台诗案。这苏东坡一到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迈，这个苏迈呢就一直照顾他，在等待最后皇上的判决。苏迈每天去监狱给苏东坡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送饭就是把饭送到牢房门口，那狱卒把饭送给苏东坡，所以爷俩不能见面。怎么办呢？暗中就搞了一个约定，约好了说，平时啊我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我就给你送鱼，以便你早有心理准备。爷俩就约定好了。可有一天呢，这苏迈有事儿，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托一个朋友代劳。他这个朋友啊一琢磨，你说苏迈告诉我给他爹送点好吃的去，我给他送什么呢？偏巧这苏迈还忘告诉他这朋友，你千万别给我爹送鱼啊。他这朋友啊一想，好吃的，弄一胶汁鱼吧。哎，做了一大胶汁鱼啊，哎呀这个漂亮，就给送到牢里去了。结果苏东坡一看是大

0: 吃一惊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天哪！哎哎哎！我的死期到了！哎，苏东坡眼泪流下来了，以为自己是难逃一死啊，就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苏辙现在没在监狱里头，苏辙这官做的比苏东坡大，因为弟弟的案子，苏辙呢闲置在家，被皇上啊给邀等起来了，说你弟弟反对我革新，你也待两天吧。这苏东坡就给苏辙写了首诗，绝命诗啊。这诗怎么写的呢？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矢口无归更累人。事出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事为兄弟，更解来生未了因。第二首啊，这苏东坡写的更凄惨。薄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郎当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同乡之葬浙江西。这个诗就到了他弟弟苏辙的手中。苏辙一看这两首绝命诗，是放声大哭啊！哎呀，哥哥呀！马上面见皇上，就见到神宗，就把苏东坡写的这两首诗递到了神宗面前。神宗啊，对这个苏东坡还是很生气的，为什么呢？这个苏东坡确实是反对变法，而且是公然的反对变法。现在已经查清了，在苏东坡的一些诗词歌赋里边，不但反对王安石，反对变法，直接对这个新政进行了攻击。可是当神宗一看到苏东坡这两首诗，他感觉到苏东坡是个大才呀，像这样人要死了太可惜了，怎么办呢？最后这神宗就做了个决定，把这苏东坡是从轻发落，贬了，原来是刺史吗？现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苏东坡在牢中待了100多天，被放出来，那心里头既高兴又酸楚，因为这苏东坡是一个豪爽的性格，他也知道人间的疾苦，也知道人生是坎坷的。由京都奔黄州，这一路上，这个苏东坡写下了不少有名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由京都到黄州这路上写最有名的那首，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哎，这首诗就是当年奔赴黄州路上写的。这个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啊，这个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这个变法进行督促，继续推行，而且着手对官制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这个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变法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在此期间神宗虽然有过怀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忧国忧民的神宗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这场大变革之中，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努力着，但有一点，大厦将倾非人力所能支啊！这句话不假，那么高的楼要塌了，你一个人的力量能行？整个宋朝神宗年间的官场就腐败，所以这个皇上推行这个新政就是特别的费力。 我们这位神宗心力交瘁啊。那么神宗的一生，他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的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神宗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这年的三月，哪年呢？就是公元1085年，神宗病倒了。这一病就不起呀，闭上眼睛想新政，睁开眼睛想新政，最后一声叹息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年神宗年仅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这个神宗耗尽了一生的心血推行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这个新政被他娘给废了。可废了可是废了，不久之后啊就陆续的恢复了。因而神宗时期颁布的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依然继续执行。那么神宗死了由谁来继位呢？由他第六个儿子叫赵煦这个孩子来继位，就是宋哲宗。这个赵煦啊当皇上那年才十岁，你说十岁个孩子懂什么？晚上一着急还尿炕呢，啊！这十岁孩子当了皇帝，朝中的大事儿、小事儿、不大点儿的事儿，不管是不是事儿，你说是事儿不是事儿，不是事儿他还是事儿，不管什么事儿，都由高太后来执掌，由高太后来说了算。所以这个十岁的哲宗赵煦大伙给送了个外号叫影子皇上，就有那么个影，你孩子你有时都找不着他，一找他在后花园干什么呢？跟太监们藏猫猫玩呢。哎，所以这个赵煦另外身体还不算太好，也纳闷，我翻阅了一下中国历史，这个历代王朝这个皇帝啊大部分身体都不好，大部分这皇上都腰疼，也不知道怎么事，都有点腰病，肾虚可能是。所以十岁的赵煦就做到了25岁，到25岁那年，这个腰是严重的疼，肾是严重的虚，嘣儿死了。这个哲宗赵煦一死啊，那么皇位由谁来继承呢？由赵煦的弟弟，也就是神宗的第11个儿子，此人叫赵佶呀。这个赵佶登基坐殿了，这就是宋代有名的最昏庸无道的皇上宋徽宗。这个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10月10日。他这一生啊就是一个字儿，玩儿。哎，你别看这个赵佶玩儿啊，但有一点，他的书法和绘画堪称一绝，太绝了，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书法和绘画自成一家呀。现在哪位听众你要有这徽宗赵佶的书法字帖或者是真迹字画，那可值了银子了。除了这书法绘画一绝以外，最绝的是什么呢？就是玩女人。哎呀，这赵佶呀，后宫3000粉黛不够享用，没啥事儿就跑到社会当中去逛青楼，上窑子找妓女。大家在《水浒传》里头都知道这么一段，有个李师师，就宋江走后门那位女人跟皇上有一腿。哎，这个李师师历史上确有其人，本是一青楼歌妓，后来被皇上徽宗赵佶发现了，干脆晚上啊他都不在皇宫睡觉了，都搬到李师师那儿去了。这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皇上呢太少见了，明目张胆的逛窑子啊，乐谁谁呀、啊。 至于说国政，国政是个屁呀，国政也没有李师师得劲儿，没有李师师漂亮，所以他成天泡在李师师那儿，那么无心政事，国家怎么办呢？哎，他有招儿，他交给了宰相，这个宰相就是蔡京啊，这小子残害忠良，无恶不作，是罄竹难书。当时的朝政有两个人把持着，一个是蔡京，一个是童贯，这俩小子互相搭配，你来我往，把个朝廷搅的是乌烟瘴气，一手遮天。这个蔡京和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又极力的劝说这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自大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十六州地区一直是自太祖以来历代皇上的梦想。徽宗是个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没有完成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所以啊，他就开始准备收复这燕云十六州。这个收复燕云十六州，徽宗知道啊，这辽国强大呀，怎么办？光凭我们宋朝能不能打败辽国？哎，他把目光就放到了大辽国的后院，有一个大金国。在北宋末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啊，这个女真族强盛起来了。这个大辽国是契丹族，那么这个契丹族对这个原来没有强大的女真族是集体的压迫，压得都喘不过气儿来，最后这女真族奋发图强，自强自立，渐渐这个民族强大了，就在黑龙江阿城一带建立了国家，就大金国。这个大金国的国王叫阿骨达，这个阿骨达自打建立了大金国之后，连续的发动战争，攻打大辽国，也就是攻打契丹族。这契丹族看着来势汹汹的女真族，一时之间手忙脚乱，连忙调兵遣将的进行抵抗。可这个金国的这个女真族太凶猛了，洪水一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多少年的积怨，多少年的恨，一时之间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哗，这家杀的打的连年的战争，百姓苦不堪言。这时候徽宗召集一看，哈，大金国和大辽国干的热闹啊，女真族打契丹族，正好咱们就联系大金国，共同灭掉大辽国。这个徽宗召集是想来个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就暗中去派使臣，就见到了大金国的国王。这时节的这个大金国的创国者阿骨达已经死了，由他的弟弟继位，也就是金太宗。他弟弟叫什么名字呢？叫吴乞败。哎，那么这个金太宗，大金朝的太宗皇帝一看，宋朝来了使臣，要跟我们联合打大辽国，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万没成想到，宋徽宗召集是引狼入室，他引出一段惊险之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 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

0: 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样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7: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8: 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啊，咱们说到大金国的兴起呀，这就给大辽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个大金国是非得要吞并这个大辽国。大辽国是契丹族，大金国是女真族。这个过去这个契丹族是经常的欺压女真族，女真族强大起来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要反抗，就要灭掉契丹族。这个大金国的首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哎，那就是原来大金国的首都。这个师姐徽宗赵佶一看，我想收复燕云十六州，打败大辽国，我是否联合大金国共同对付大辽国？对，这就派使臣前往大金国，两下是一拍即合呀，各为其力，各为其势，各为其主，这就两下发兵攻打大辽国。这个宋朝的军队啊，还没有到燕云十六州附近呢，这个大金国已经把大辽国给灭了，就这么快的速度，哭嚓，大辽国一灭，这个宋朝还跟大金国谈呢，说你看咱们商定好了，说两下共同打这大辽国，现在我们已然出兵了，是否你把这燕云十六州还给我们？这个大金国态度十分的强硬，啊，出兵了，我们怎么没在燕云十六州之地见到你们一兵一卒啊？还给你们可以，你得年年给我们大金国钱。我的，你那什么，商量好了还则罢了，答应了咱们相安无事，不答应的话，我们是兵发你的大宋，踏平你的京都。这使臣赶紧找这徽宗赵佶商量。赵佶啊，一琢磨呢，那行吧，给他钱，年年给他200万两银子。说我们皇上说了，年年给你200万两银子，不行。燕云十六州啊，这回这么办，咱们以长城为界，北方全是我们大金国的，南方归你们宋朝，啊，这什么？商量商量，商量成的还则罢了，商量不成，我们兵发你大宋国，踏平你的京城。哎， 使臣回来又找这徽宗，徽宗一听，行，只要不打仗就行，这就把长城以北让给了大金国。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大金国一看，哈，啊，我们要什么，这个宋朝答应给我什么啊？我们要什么，他都给我们什么，那我们怕他什么呢？我们怕他何来呀？整他！光要一个长城以北算个屁呀！他们大宋朝的东西太多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包括美女，太多了。咱们就攻打大宋，他们是软弱无能。就这么样，在宣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这个大金国是兵分两路，直攻宋朝的京师啊！这就来了。哎呀，这个战火一起来，这个宋朝军队哪有战斗力？你想，这皇上昏庸无道，那国家整得乱七八糟，蔡京、童贯把持朝纲，乌烟瘴气，百姓生灵涂炭，你说他那军队有战斗力吗？结果呀，这个大金国的军队是势如破竹一样，这两路大军呢，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到了东京汴梁，就到了大宋朝的国都，就攻到城下来了。好家伙，太快了，把个徽宗赵佶吓得，我的妈呀，怎么办？立刻找这蔡京、童贯商量，这俩奸臣吓得，别，我说皇上啊，你呀要想活命，我有一招，说吧，干脆你退位得了，啊，你别当皇上，你赶紧让你儿子出来，把位置传给你儿子，让他收拾残局。你这赵佶这皇上一听这蔡京、童贯出这主意，感觉都不错。对呀，行，我就把我这位置让给我的儿子啊，我当太上皇。你说这徽宗赵佶为了活命，他一看这金军打进来了，他不组织抵抗，怕这摊乱摊子压在自己的身上，他让儿子当皇上，他推卸责任。这个赵佶的儿子叫赵桓，这赵桓呢，也就是宋朝的钦宗皇帝，他把这赵桓叫来了，儿子，你身体好吗？爹，身体不错。吃啥都香吗？吃啥？现在不香了，这金兵已经打到城下了，我这儿正组织人抵抗呢。儿子，你呀当皇上啊，爹我当够了，我不当，我当太上皇。赵桓一听，这怎么的？哦，金人打进来了，你不当皇上了，你把位置给我，让我收拾这片残局啊，我也不干呢。你看太平的时候，谁都愿意当皇上，这战事一起来，谁都不愿意当皇上，担当这个责任。爹，儿子我不当，不行，你非当不可。爹，我不能当，你不能当也得当。爹呀，我不愿意当，你不愿意当也得当啊！咚，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现在就给我当，当晚了还不行。爹，我命令你必须得当，强迫他儿子当皇上。赵桓一看他爹急眼了，爹，那行吧，那我就当。这当这皇上我知道没好啊，就跟那当那公司董事长似的，你这公司要盈利还行，你说外债累累，银行多少贷款啊，外边欠多少几个亿的外债，谁愿意当那董事长啊？说不上哪天让法院部门给抓起来破产还债。所以啊，盛世之时谁都愿意当皇上，现在正是国破家亡，眼见的自身难保之时，谁愿意当着破烂摊皇帝？所以这个赵佶是命令儿子赵桓当了皇上，这钦宗就出现了。你赶上钦宗一继位，现在外边打了呢，这个金兵正在攻城啊，哒哒哒 杀呀，嘟嘟嘟。

跑到城门那儿，被一个人给拦住了。谁呀？此人是京城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镇守京城的节度使。此人姓李，叫李刚啊，是一员战将。万岁呀、啊，你不能走啊！李将军，我非走不可。站住！走，往哪儿走？皇上啊，现在金兵大兵压境，你爹把这烂摊子扔给你，你一看你也要跑，你跑了万岁这全城的百姓怎么办呢？老百姓不能都跑吧，还有满朝的文武百官呢。所以呀、啊、万岁说什么也得顶住，你是我们老百姓的主心骨啊，你是大宋朝的法人代表啊，你要是跑了，这大宋万里山河不完了吗？万岁，请您回到金銮殿，抵抗金兵之事，有臣效忠。那意思，我认可我死了，我认可我战死在沙场。万来来来，钦宗一看跑不了了，满朝文武全跪下了。好吧，既然如此，李将军，那我就不跑了。这时这李刚这个鼻子就闻到了一股味儿。万岁，什么味儿？实不相瞒，我拉了，我都钦宗啊都拉了，尿裤兜子，受得了吗？让李刚、满朝文武大臣等人又把皇上钦宗给劝回来，坐到八宝金殿上。这时李刚振臂一呼，手持宝剑登上城头。三军儿郎听真呐、啊，皇上要跑，让我给抓回来。你才一琢磨，我别说实话了。皇上啊，说了，大伙奋勇抵抗，各有奖赏。这李刚这么一鼓动，这三军将士是奋勇杀敌，金兵九次攻城不下。好家伙，九次没攻下来，而且这个金兵死伤无数。你想，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共同对敌，那万众一条心呢、啊、大伙的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这金兵一看九攻城不下，而且看自己这个兵死的越来越多，就知道不能再往下拖拖呀，恐怕自己全军覆没。最后我大金国就提出个要求来，咱们能不能弹劾？哎呀，这是宋朝朝廷求之不得的。说谈和谈吧，你们什么条件能退兵？说我们的条件嘛，这个大金国的使臣想了半天，我们的国王说了，让你们割让太原三镇，我们就退兵。钦宗被逼无奈，就在这谈和书上签了字了，割让了太原三镇，这个大金国朝这个兵才退去。李刚由于守城有功，钦宗皇帝立刻嘉奖。这时节啊，有人就提出来了，万岁啊，这个大金国刚退兵，另外太上皇还游荡在外逃跑了，民心不稳，军心不稳，要想稳住朝纲，首先必须得把太上皇接回来。只有太上皇回来了，再加上万岁您，咱们共同对敌呀、啊，早晚这个金兵啊还得打进来。借此事机，咱们抓紧的军备。就这么的，钦宗赵恒派人就把这太上皇这位徽宗赵佶给接回来了。接的时候这个费劲呢、啊，那就甭提了。这使者是好顿的劝呢、啊，您回去吧，太上皇，放心吧，这金国的人马已经退了。皇上命我们来接您，不，我在这儿待得挺好啊。太上皇啊，您要不回去是军心不稳，民心不稳的。不，我在这儿待得挺舒服，我哪儿也不去。您别的，您千万回去吧。哎呀，我就不回去，您回去吧。啊，我不能回去，我就不回去。最后这使者没招了。告诉这徽宗赵佶说，最近呢、啊、在这个皇宫后边发现这么一个石碑，石碑上有碑文，这个碑文这个字啊写得太棒了，我们

0: 都不知道是谁写的，能否请太上皇您回去看一看这个碑文到底谁写的？哎，一听说有书法出现，这徽宗呲楞回来了，哎，给蒙回来了。反总言之吧，这个徽宗赵佶和这钦宗见了面了，父子二人是抱头痛哭啊。这个全城的百姓啊，还有这个士兵啊，也都稳当了。太上皇回来了，皇上也亲政了，这个朝中的正常事务啊能办理了，满朝文武皆大欢喜。可万没想到，在公元1126年底，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又奔这北宋杀来了。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人马比上次更多。来的战将比上次更猛，好家伙！这宋朝的军队呀，本来就没有战斗力，一看这些金国的人马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就跟那饿狼钻进那羊群差不多，是弃城而逃啊！北宋的千里国土，顷刻之间沦落到金人的手中。这个大军长驱直入，直接就打到了北宋京都城下。这满朝可就乱套了，城里的百姓也乱了，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这太上皇、徽宗还要跑，儿子，你坚持几天啊？爹，我这两天胃病犯了。我还得走，爹，你不能走。咱们父子爷们儿同仇敌忾，共同抗金呢。你一走，满城又完了。人心要散了，这国家不也散了吗？就瞪眼珠子把徽宗给留下了。哎，这老百姓也好，还有当兵的也好，一看这回太上皇没跑，大伙是共同对敌呀。老头老太太都上城了，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几次攻城，没有攻下，城里的人都急了。那老头提了个马勺，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啊，滴啊，哗哗哗哗哗，起的慢慢，好家伙！哎呀，那个王八驴球球，他也说不上哪儿的。你们来吧，你们这帮不是人的金人呐，啊！”俺山东人给你们干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个金朝的军队往上冲，上边防守。由于是玩命战术，所以啊，这个金国的人马3天没攻进来。但是那城里头也是岌岌可危呀、啊，这就赶紧去寺外派人求救兵。可由于北宋乱套啊。上哪儿找救兵去？当地那些诸侯王领兵的，一个个都感觉到自身难保，对于这金国的这人马，一听那金字儿都有恐金症。所以这个人马一半会儿没调来，眼见这城岌岌可危，这时候来个老道，无量天尊，我要见皇上。我有退敌之策，得，这赶紧就禀报皇上。皇上一听怎么的，说这老道有退敌之策，立刻召见。这老道来了，一看长70来岁，啊，两腮无肉，那眼睛往外鼓着，手里拿一蒲扇，说你谁呀、啊？我谁？无量天尊，我叫诸葛光，啊，您叫诸葛光，对呀、啊。三国时期有一诸葛亮，我是他第8代玄孙，我叫诸葛光，他亮我光，哦，一光一亮。那您有什么退敌之策？万岁，只要你给我500两黄金，啊，我把这金子往身上一带，啊，我再召集36天罡人员。什么叫36天罡人员？就找36个人。我封为他1纲、2纲、3纲，共计36天罡。 我让他吃了朱砂，喝了符，一个个刀枪不入，手拿驴蹄子，站在城头上大喊三声。这些金国人马是必退无疑。这个有病乱投医呀、啊！啊，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你看这人要有病了，哈家伙，吓得乱投医呀、啊！电线杆贴那个赤脚医生是民间的巫术啊，什么都信。现在这城里非常紧急呀、啊，只要能退了金国的人马呀、啊，哎呦！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立刻皇宫里拿出500两黄金就给这道士了。这个道士立刻就组织了36人，吃了朱砂，喝了符之后，一人拎个驴蹄子，这就上了城头，这就准备动用倚天大法术，要退金兵。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宋高宗赵构。前文书咱们说到了，这金国的人马攻打北宋的京都汴梁啊，这个情况十分的严重，眼看的金军要攻城而入，来了这么个夹了刀。这小子纯是个骗子，也许他是金军派来的奸细。那么这个在宋卷上有这样的记载，这也是发生在宋朝的一个真实事件。这个老道自报叫诸葛光，说我呀会法术，前知500年，后知800载，我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你给我500两黄金，我组织这么一个36名天罡队呀，让他们吃了朱砂喝了符，他们都能刀枪不入。这皇上就相信了，就给了他500两黄金。这小子真就找了36个人，让他们光着板脊呢，扎了红巾，手握大刀片，这手拎着驴蹄子，喝了符，吃了朱砂，这就上了城头了。而且他还告诉这守城的官兵退下。就看这老道是掐诀念咒，单说外边的金兵正打打领兵，一看城头上出现了一个披发仗剑那么一个老道，也说不上在那捣鼓什么呢，那嘴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估计就捣鼓这玩意儿。就看有36个人提着大刀片，拿驴蹄子在那挥舞着手中的驴蹄子，一开始还真把这些金兵吓一跳，后来啊这金朝的人马琢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强攻，哈，云梯搭上了，这人马哇就冲上来了。哎呀，这36名天罡队这个惨，让人家这个金兵一顿大刀片劈着啪嚓，驴蹄子也造飞了，那老道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是趁乱混出城中，现在这城已然被金兵给攻破了，冲进来了，老道早没影了，骗了500两黄金跑了。这个金朝人马一杀进汴梁，立刻展开了巷战。这个汴梁啊，这时的守城官兵才知道上当，立刻禀报皇上，满城的老百姓就跟这些金朝的人马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展开巷战。这皇上吓坏了，这钦宗赵桓呢，一听说这金朝人马杀进来展开巷战，立刻把大臣招来了，你赶紧去给我谈判，谈和，咱们讲和，不打了。这宋朝的使臣就来到梁军镇，要求见金朝的统帅，这小子叫宗翰，我要见他。这到大营外边， 人家金兵往里头通报，不大一会儿出来说你得跪拜而进。哎呵，这就拿你不当人了，你得跪拜称臣而进。这宋朝使臣呢，为了保命，这就跪拜而行其大礼，就把这议和书递上去了。什么议和书？就是求降书。这宗汉看了看，好，停止战斗，跟你家皇上说，我们要钱，要东西，要物，要黄金，那您要多少？开个单子，让你们看一看。这金朝的人马列个单子，使臣拿过来一看，我的妈呀，这数额巨大呀！急忙禀报给宋朝的皇上。这个钦宗赵桓一看，啊，怎么的？要这些？给，就打开国库，国库不够，在民间搜刮。这头一波运出去了，结果呀、这金人是狮子大开口啊，不依不饶的要这要那，最后要疯了。要什么？要皇上，让你们的皇上来见我们。哎呀，这使臣回去就跟钦宗一说，钦宗一听腿都软了。哎呦，这怎么办？这我是一国之君，我能去吗？这时金朝的使臣来了，告诉钦宗，你要不去，我们就开始屠城。什么叫屠城啊？就是金兵进来，让这满城的百姓一个都不剩。钦宗被逼无奈，到了金营，在大帐外行其宫见之礼，以使臣的身份见这宗汉。这家伙这金人狂的，结果呀，钦宗一去给扣住了，你别回去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我们好好的养活你，要吃又吃，要喝又喝，你要想回去，让你爹徽宗也来咱们谈判，把皇上扣在这儿了。这满朝文武啊，就跑到金营，在外边跪了，请求金人把皇上给放了。可这宗汉死活不放，最后钦宗的父亲太上皇徽宗亲自到金营给儿子说情，你把我儿子放了啊，我压这儿行不行？你来的正好，你也别回去了，哭城把徽宗也给扣的。

这徽钦二帝背寇金营，紧接着宗汉是一声令下，开抢，这就杀进城内啊！见着好吃的，抢；好穿的，拿；金银财宝，乘车乘车，开始往外拉。皇宫里是一扫而光，连皇上带嫔妃、宫娥、才女3000多人全做了俘虏。这时宗翰听到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说徽宗太上皇的儿子康王在河北组织人马准备反攻。宗翰一听啊，赶紧跑，他知道这个徽宗还有个儿子叫赵构，这小子组织人马再杀过来啊，咱们呢赶紧走，这就压着徽钦二帝还有那些宫娥才女们，这就由打东京汴梁出发回到了大金国。那一到大金国，这徽钦二帝能好吗？受到非人的折磨呀，那哪是拿你当皇上看待，奴才都不如，折腾来折腾去，把两位皇上压在了一个边陲的小镇叫五国城，就把这徽钦二帝就压在这儿呢，爷俩在这儿成天是抱头痛哭啊。哎呀，堂堂的一国之君被糟蹋到这种程度，哎哎哎。这时节啊，在徽钦二帝被压到五国城的时候，这个徽宗的第九子叫赵构，在南方登基坐殿了，就是高宗赵构。咱们先不表高宗赵构，单说这徽钦二帝在这五国城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爷两个以泪洗面呢，可没办法呀。现在就盼一件事，盼这赵构能兵强马壮的打败大金国，把我们两个人救回去。可这个希望遥遥无期。那么在五国城的时候，徽宗做了一首诗。这徽宗啊，这一路上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做了很多诗，但是流传下来的非常少。其中在五国城做这首是人所共知的。这首诗叫《在北壁题》。诗中写道：彻夜西风汉破匪，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目断天南无雁飞。通过这首诗词，大家能想象得出徽钦二帝在五国城那处境。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3年，在绍兴5年，也就是公元1135年，得了一场大病，是不治身亡啊，死了。你想啊，他那环境能好吗？有病都没法看，只能是等死啊。徽宗一死，钦宗异常的悲痛，爹死了。那么咱们在这里说一下，徽宗虽说治国无方，但是我前文书说过，他在艺术领域当中那是登峰造极的。他广泛的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特别是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以伦比。这个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是情有独钟，一直到今，徽宗是当之无愧的画坛大师。那么现存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中代表作有2幅，一幅呢就是《芙蓉锦鸡图》，是卷本，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那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制作了10件仿真精品，每件仿件品卖到高达人民币50多万。那么第二个代表作就是写生真禽图，它是已知徽宗作品中没有任何争议的精品，是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
这个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在2002年的时候被人以2500多万人民币买走了。那么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他的书法也是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集各家之长啊，自成一家，称为瘦金体。其笔势是瘦硬挺拔，他的楷书、草书、狂草也是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暴雨，似惊涛骇浪。那么徽宗的绘画和书法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与伦比的地步。所以说，作为一个皇上，是个亡国之君呐、啊。作为一个艺术领域当中的人，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他。徽宗一死，钦宗心中是万分的悲伤。转眼之间，到了绍兴26年，也就是公元1156年的6月，57岁的钦宗思念自己的祖国，思念自己的亲人，思念自己的父亲，在这思念当中病死了，享年57岁。那么这钦宗啊，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睛啊，为什么？他有个盼头始终没有实现，就是盼他的弟弟赵构攻打大金国把他救回去，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呐。他的弟弟就是赵构，也就是现在的高宗皇帝。这个徽钦二帝被金人抓住之后，由东京汴梁押往五国城。这个时节，徽宗有个第九个儿子，此人叫赵构，正在磁州组织人马准备抗金。可一听说父亲和哥哥被抓走了，急得他烂蹦啊，这就要带领人马去救他的父兄。可底下有人呢就劝住他了，不行，咱们这点人马根本呢跟人碰不了，那叫以卵击石啊，咱们呢不能去救啊。另外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呐、啊，您就在这儿宣布登基坐殿吧，老百姓得有个主心骨啊。赵构一听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的，他在靖康二年公元前1127年，他就在应天府登基坐殿。这应天府是哪儿呢？就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县南。他继位之后改年号为建炎年。赵构当上皇上了，那么他的爹和他的哥哥被押在大金国的五国城，他确实是想救去，但有一点他自身都难保啊。现在大宋朝国库空虚，无有良将，百姓人心惶惶，军队组织不起来。另外这个大金朝啊，一听说赵构当上皇上了，揍他，这就派了人马攻打应天府。这一攻打应天府啊，赵构正在这后宫里头喝酒呢，一听说金兵来了，我大妈呀，跑吧，这就带领几个亲军这就跑，后边这个金人的人马就追，他跑他就追，追来追去就剩下赵构一个人了。哎呀，这赵构实在跑不动了，马也累死了，他就跑到了黄河的北岸。这到了黄河的北岸，一看波涛汹涌的黄河，后边有追兵，急得这赵构一跺脚，天救我也吧，这喊了一嗓子，结果就感觉到忽悠一下子昏过去了。再睁眼睛，在黄河南岸呢。哎呀，谁把我渡过来的呢？神人助我，神仙帮助我。哎，他一抬头一看，边上有个庙，庙前边有个泥马，是一个泥塑，就用泥做那么个马，一看这马浑身是汗的，哦，赵构就明白了，我是真龙天子啊，啊，这是老天有眼呐、啊，这个泥马把我渡过来了。所以啊，民间就有这么个传说，叫泥马渡康王。有的听众说这是真事儿吗？
这个我查了宋史宋卷也没发现有这么个故事，这是民间

0: 传说，还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赵构跑到黄河的北岸，后边有追兵到了，哎，正好有这么一个船夫，这人姓李，叫李马。哎，这李马一看跑过人来，说后边怎么追你？我是大宋皇上，我叫赵构，那你上船吧，我把你渡过去。这有一种传说叫李马渡康王。哎，这后边这个传说呀还背不住是个真事儿，那前边这个传说那造谣，那就是往这赵构脸上贴金，说尼玛杜康王啊，说明他是真命天子，上天保佑他救他，大宋朝不该亡，那是一种神话。那么后边这个李马杜康王背不住是真事儿，反总而言之，不管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在宋卷上宋史上没这样记载，这都民间传说，咱别胡说八道。反不管他怎么整吧，一句话他就是过去了，就是由北岸蹭干到南岸去了。那么你敢赵构跑了之后啊，他马上又组织班子，又组织人马，这回啊不在这应天府建立国都了，到哪儿去了呢？他把这国都啊搬到了扬州。可到了扬州他也没消停，这个金兵是尾随而至啊，他把扬州城又丢了。从建炎元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的十余年间，这个高宗赵构一直是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啊，像逃荒流浪一样，成天唱的阿巴拉姑阿巴拉姑，到处流浪。你看流浪皇帝，他逃来逃去，后来他就逃到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城。可他不进杭州城还咋罢了，一进杭州城，那位民族英雄岳飞就命该绝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2: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1: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2: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1: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路。前文书咱们说到，宋高宗赵构到了临安城，临安城就是今天的杭州。他立刻就组织人马，建立班底儿。这满朝文武啊，又都来了。这高宗就在临安当上皇上了，不过被形势所逼，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违背了祖训。这个大宋朝的祖训是什么呢？就是重文轻武啊，重视文而轻武，不愿意养一些武官，因为这武官拥兵自重的，说不上哪天造反，他就使皇上提心吊胆。一使皇上提心吊胆，这皇上就重文轻武，对这个武官就冷落。不过现在金军随时都有吞并宋朝的危险，这个高宗赵构就启用了武官，开始抵抗金兵。这个赵构一到了临安，这就变成南宋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叫南宋。他启用的武官有谁呢？就是那民族英雄岳飞呀。这岳飞是能杀惯战，那么岳飞的详情我这里就不用细表了，因为咱们主要说的是帝王。岳飞呢有一部书叫《岳飞传》，那说的比我这详细啊。第二个他启用的是韩世忠。韩世忠，韩老元帅，那是能杀能打能战的一员勇将啊，三军的主帅。那么以岳飞和韩世忠这个为主战派，就是抗金。不过还有个投降派，谁呢？就那秦桧。这个秦桧是个宰相，过去是个文人。那么徽钦二帝被抓的时候，秦桧也去了。秦桧去了也到了大金国，后来逃回来了。那么这个在民间有个传说，不过在宋卷上、宋史上没有这样记载，说秦桧投降了金人，作为一名奸细又给派回来了。这个无证可查。秦桧就是主降派。那么这个秦桧的主降派，他为什么老要议和、老要投降呢？关键呢不是在秦桧，而是在这个赵构。赵构这高宗皇帝始终坚持着和金人讲和，尽量不打仗。一开始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啊，就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啊，像藏猫猫似的，一会儿跑到那个村子，一会儿跑到那个庄，那高家庄的地道嘛，啊，那四通八达的，反正我就跟你捉迷藏，我让你金人逮不着我就行。后来到了临安了，一看这么藏也不行了，所以才启用了岳飞和韩世忠。那么为什么这个赵构一再的要跟金人讲和，是一拖再拖，就是不打呢？这里头有他的内心世界，一会儿我向各位听众们交代清楚。这个岳飞和韩世忠啊，这一带兵抵抗金兵，那是旗开得胜，而且这个岳飞雄心豹志，什么呢？就一定要

打败金兵，把灰秦二帝迎接回来。我一定把你这金国的兵马打败了，收复我的旧山河，把我们被你抢去的、拿去的、端去的，你都给我拿回来。而且，我要把灰秦二帝接回来。这个时节，灰秦二帝还没死呢。就因为他这么一个想法，就使这赵构心里就一惊。这是一惊。为什么他惊呢？这灰秦二帝要回来啊，那钦宗那赵桓那是我哥哥呀。他回来之后，我这皇位得让出去。我这让出去，我这皇上不白当了吗？我这不吃喝玩乐我还享受不着了啊。他就暗示岳飞，尽量啊不要打，尽量跟这个金人求和，咱们赢几仗就行了啊，见好就收。你也不要什么直捣黄龙府啊，直捣五国城啊，啊，这损兵折将呢，咱们国家得拿出多少钱去？行了，差不多行。可岳飞就不明白，岳飞不明白这皇上这意思。皇上告诉他，能见好就收就行了，能弹劾最好弹劾。可岳飞依然带着兵征杀在战场上，见着金兵就打，见着实地就收复。这个使这个高宗赵构心里一惊。第二惊是什么惊呢？这年高宗30岁，岳飞一看赵构无子，赵构没儿子，他就劝赵构说，咱们国家动乱呢，你看看你能不能在你的皇族当中选一个皇太子。这个又使赵构一惊，这岳飞你干嘛呀你？我才30岁呀，啊，我没儿子是眼下呀，将来我有儿子呢，你现在劝我立皇太子，你什么意思？这个就使赵构两惊。所以在赵构的心里头就有除掉岳飞这个心思了，再加上秦桧的陷害，赵构就心里头想，岳飞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是我们大宋朝的战将，是我们的忠臣，但有一点，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能跟金人讲和就讲和，即便是打也别打过了火，不要把灰秦二帝迎接回来。他回来我怎么办？你岳飞怎么就不懂？这是高宗赵构的内心真实想法。而岳飞作为一个民族英雄，他没考虑那些，就考虑到你金人欺我们大宋国朝太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报仇雪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高宗赵构几次暗示岳飞都没理会。在没理会的情况下，岳飞正带领人马大战朱仙镇的时候，也就在朱仙镇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也就在岳飞收复了西京，也就是今天洛阳的时候，也就在这个金国的金兀术大败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听信了这个秦桧这小子的话，用12道金牌就把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调回来了。一开始高宗赵构啊就跟岳飞说，你呀别当三军主帅了，我给你个枢密使的职位，你在京城好好做官吧。岳飞不干，说皇上啊，大敌当前呢，旧地没有收复，灰秦二帝没有迎接回来，臣死都不甘心。哎，高宗巴的巴嘴，小子你咋不明白我董事长啥心思呢？啊，你把他俩迎回来我怎么办呢？所以就有杀掉岳飞的心了。这就让这秦桧编八造模的整出好几条罪来，这些罪不是罪，是莫须有的罪，道听途说的罪，说是罪不是罪，不是罪他愣说是罪，莫须有之罪吗？就这么用毒酒啊把岳飞害死了，紧接了也害死了他儿子岳云。那么岳飞的死啊就是赵构私心所趋啊。

的金兵。有人曾问过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岳飞说呀，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贪又不搂，不营私财产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这个高宗赵构和秦桧对他是越加记恨。岳飞越是想收复旧山河，迎请徽钦二帝还朝，这个高宗赵构就越想害死岳飞。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保卫的朝廷之下，不仅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啊。这个岳飞被押进大理寺的时候，他有一篇供词，这个供词写得非常好。怎么写的呢？武圣定国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河北宣西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三司太尉开国公岳飞昭状。飞生在河北，长在汤阴，又日公都师叔，壮年掌握军兵，时值叛金全匪一族之鸿基大业，迎徽钦二帝还朝，以报效国家。三千粉黛，一代遭殃，八千胭脂，霎时被辱，军亲北守，百姓流离，地府未绝，乾坤再造。就这篇供词，豪言壮语，看之是催人泪下。岳飞死了，这高宗啊，偷子掉鼻子眼泪，这人心都肉长的，你不和我一行事，你必死，但死之太可惜。我的意思是跟金国谈和，徽钦二帝别回朝，你的意思非得要把他打败，嘿嘿，行啊，死了死了吧。但是这个高宗赵构害死岳飞之后，他对这个秦桧反过来又不好了，因为害岳飞全是秦桧一手办的，没啥事赵构就恨这个秦桧，兔崽子，没你我能害岳飞吗？好家伙，没你给岳飞网络那些罪名，我能把他整死吗？你看这赵构是个矛盾型的人。那么最后高宗赵构呢，把老秦家凡是大小在官位的全都免职了。秦桧听说此事之后一气窝心，气血上攻，两头一堵，放不出屁来，秦桧憋死了。这小子死前啊，赵构啊，呸，就这么一下，行了，这篇算接过去。这个秦桧死后啊，高宗赵构一方面打击秦桧这些余党，将权力呢又重新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他依然任用那些赞成和议的官员，坚持投降求和的政策，实际上是继续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所以他就启用了不少和议大臣，这些人呢拼命的为赵构卖命，和这金人讲和，今天要讲和，明天讲和，只要不打仗就行啊。除了启用这些人以外，那么这个高宗赵构另一块心病是什么呢？就是正式确立继承人是谁的问题。因为这赵构发现了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怎么使劲也不行，没孩子，这怎么办呢？后来大臣们就建议，你应该赶紧立皇太子啊。哎呀，赵构巴的巴的嘴，对那镜子看了看自己，都这模样了，一看自己这身体啊，六十来岁，上秤一泡六十来斤儿，哦，一年才长一斤，反总而言之吧，这身体也不行了。哎呀，看这样是得立皇太子了，可怎么找呢？就得在另一支上找，哪一支啊？就是太祖那支。前文书我说过，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打完天下之后，当完皇上了，他把这个位置啊给他弟弟了，
就是给太宗。

0: 赵光义了，而且呢，告诉他弟弟，你做完皇上，再往下传咱们那个弟弟，等咱们哥们都做完了，哎，完下一辈轮着做，哎，好。结果这太宗赵光义坐上皇上就不下来了，瞪眼珠子就不往下传了，不给弟弟了，给儿子了。所以由太宗赵光义那代一直到高宗赵构这一代，始终就在太宗赵光义血脉相传，一代代承传下做皇上，与那太祖赵匡胤呐没关系了，没人勒他了。那么现在高宗赵构没有儿子，所以就得在太祖那支儿选，选来选去，选出俩来，一个叫赵慎，一个叫赵曲。要论起来呀，这俩人是高宗赵构的侄子，那都是有血脉相连的。可怎么能考察这俩人呢？这天呢，赵构就把这赵慎和赵曲找来了。你们两个明天呢，给我各写一百本兰亭序啊，我要看一看。哦，每个人都写一百本。好吧。这两个皇侄就回去了，就开写。没过几天，赵慎交上了700本，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而那个赵曲啊，是一本也没写出来。赵构就挺不愿意的。赵构再一看赵慎这书法好，书中暗笔交代，你别看这个赵构啊是个不咋样的皇上，但是他的绘画和他的书法跟他父亲徽宗差不多，那也堪称一绝呀。赵构一看赵慎写这个书法700本，好，书法也好。这初试完毕了，下一轮考试又开始了。这个赵构送给这赵慎20个宫娥才女，也给这个赵曲20个宫女儿，就赐给他们的。过了10天之后，他把这宫女儿又找回来了。我问你，那赵慎对你们怎么样？回禀皇上，这赵慎对我们是非常有礼貌，知道我们是皇宫派来的人，对我们非常客气，对我们非常礼貌之礼貌，我们都很喜欢这个赵王爷，他非常好，温柔体贴又大方。
1: 哦，好好好好。
0: 他不大会儿把那个给赵曲那20个宫女叫过来了。你们被我派到赵曲那儿，赵曲对你如何呀？
2: 皇上啊，我们简直是掉进狼圈了！哎呦，抓住就挠啊，伸手就摸呀！我跟你说，行，别哭了，别哭了，我明白了，明白了。
0: 最后，赵构决定立这赵慎为皇太子。就这么样，就册封了赵慎为皇太子。这皇太子也有了，继承人有了。赵高一琢磨呀，我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身体也不济了，继承人也有了，我还在这位置上干嘛呀？操心费力的，干脆我退了吧，我退居二线吧，我把这皇上直接啊，就给这赵慎。这宋朝的乱摊子就让他来收拾吧，啊，我呀颐养天年吧。就这么的，这赵构就把赵慎叫到切近，明天呢我就退居二线，我当太上皇啊，你呢就当皇上吧。反正呢，我当皇上这几年呢，反正这事儿呢你也都明白，路线方针政策呢你也知道怎么走。总言之一句话，反正你好好干吧。我呢遛狗去了啊，走，他当太上皇玩去了。那么这个赵慎就当上了皇上，也就是大宋朝的孝宗皇帝。这个孝宗一登上基坐上殿，这个大宋朝的命运能不能改，国家能不能昌盛，与之详情下讲再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9: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咱俩还说呢，我们要不认真学习呀，我们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上不会有什么成绩，你就是在工作上也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你呀，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4: 对，对，说的对。好，我接受你对我的批评，你对我的批评太正确了。是啊，我们应当要这样，要多听些个批评的意见。我们只有不断地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对，对，这说的对。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太生硬了，对吧？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地批评我。哦，你怕我接受不了。我希望你直爽地批评我，你更尖锐地批评我吧。
3: 嗨，
4: 我提的也不一定对，哪儿的话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想一想我这些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进步，在工作上哪是我的成绩，我只不过就会在人前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我呢，我真是掉了队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我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3: 嘿，这也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在学习上，在工作中，一定能做出贡献来。

0: 这么有意思？什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1: 好，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我谢谢你帮助我。嗯，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0: 好，我向你提出保证啊，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啊，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要不做出成绩来，那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好，有志气。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嗯，我要努力学习，我是说话算数的。哎，我提出的保证，嗯，我发出的誓言，今天是6月，哎，三月，哎，
1: 六月
0: 不对，
1: 四月
0: 啊，四月，哎，30号啊，我在今天，
1: 爸爸，
0: 今天
1: 不是30号，
0: 我今天30号，
1: 不是30号，
0: 哎呀，我愿意今天30号，
1: 那干嘛呀？
0: 我们1号发薪，哎，
1: 财迷呀，净惦记发薪呢。
0: 反正离30号差不多了，
1: 差得远。
0: 不管你几号吧，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哎，学习，
0: 我学习，
1: 学，
0: 我学，哎，学啊，我学什么好啊？
1: 说了半天还没谱呢，感觉。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0: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怎么样？
1: 好。
0: 我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
0: 好，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研究科学，
1: 研究
0: 科学，嗯，搞算术，
1: 哦，
0: 打算盘，哎，加减乘除，哎，算，
1: 耗子。
0: 练呢，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哦，我要学习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嗯，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1: 这可不简单。
0: 我是科学家吗？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哎，学外语，
1: 学
0: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威、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1: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话。
0: 哎，什么叫用不了那么多呀？多和一种外国话是多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对，
0: 到了8年以后啊，我就发明创造了。
1: 是啊，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哦，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啊，要亮就亮，嗯，要黑就黑。哦，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哟哈，啊，鼻子
0: 疼。太阳就出来了。
1: 是啊，
0: 需要刮风啊下雨的时候啊，我一开电门，
1: 哟呵，又来了，哇
0: 啊，下雨了。
1: 好，
0: 需要打雷呀、啊、打闪的时候啊，我一开电门，
1: 嘣，我就这才又来了。
0: 到那个时候啊啊，我们就不是大自然的奴隶，嗯，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1: 好，
0: 什么叫台风？嗯，哪叫地震？
1: 对，
0: 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1: 好，
0: 地球，哎，宇宙
1: 成了。
0: 我让你为人类创造幸福。
1: 行了行了，
0: 我研究宇宙航行。哎哎，我把飞碟抓住
1: 啊，抓飞碟，
0: 我把研究飞碟。哎呦，我是大西洋海底的人。
1: 你呀、啊、
0: 我就是麦克
1: 啊。您，我看你像壮客。行了，
0: 我要在科学上。
1: 累了啊，行了，累了
0: 不累？
1: 累了
0: 不累？不累，哎，不累，哎，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我是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我不懂得科学
0: 啊。
1: 哎，您这想法是好的，这要做到了，再好没有。
0: 我谢谢你，哎，我谢谢你，嗯，我谢谢你鼓励我，哎，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0: 我向你提出保证，嗯，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哦，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好，您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祝你成功。
0: 谢谢你，哎，谢谢你，哎，再见。
1: 好，哎，
0: 再见，哎，再见，
1: 哎，好，
0: 同志们，嗯，再见。
1: 这是个要强的人。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同志，同志，
1: 哎，
0: 同志，
1: 哎，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只要下决心就行了。
0: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1: 那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0: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味学会了吗？
1: 哎，这可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情啊，当科学家不太合适。
1: 是啊，
0: 因为我是个急性子人，我急脾气
1: 啊，
0: 哎呀，我好动不好静。你让我坐的屋里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可多摔了他。
1: 哎哎，啊，还行啊。那怎么办呢？
0: 我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1: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呀？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啊，
0: 军事家？
1: 你当军事家？
0: 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啊，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1: 哎，
0: 研究军事学，
1: 啊，
0: 练练立正，立正，立正少奇开不走
1: 啊，
0: 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
1: 嗯，
0: 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
1: 哦，
0: 我练习射击，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
1: 嗯，
0: 啪，啪，
1: 哎哎哎哎。哎，成了成了成了，
0: 我射击，
1: 你射击谁发的你枪啊？
0: 我买
1: 买，
0: 哪买去？你卖个支？
1: 哎，不不不，我没枪，
0: 我
1: 没有，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啊，拿玩具练的，
0: 怎么着？怎么着？哎，
1: 玩具，
0: 下功夫，
1: 哦，下功夫，
0: 下功夫，非行不可，非会不可，我拿这个练。我军事家嘛，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要熟读孙武子的兵法13篇，我研究诸葛亮、司马懿的战争艺术。我想写出一本书来，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好，
0: 我们军民一条心，发挥我们国防科学无穷的威力。
1: 哎，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1: 哎，
0: 人不犯
1: 我，哎，行了行了
0: 行了
1: 行了行了，累了累了累了累了
0: 啊，
1: 累了，
0: 不累，
1: 累了。
0: 我这想法怎么样？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想法是不错的，只要做到了，那是再好。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0: 我向你提出保证。
1: 哎，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
1: 啊
0: 提出保证。
1: 哎，
0: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哎，
0: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嗯，
0: 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好，您这精神还是好的。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好好，祝你成功，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哎，要好，
0: 你瞧，
1: 也许行。
0: 同志，
1: 怎么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0: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盯不住。
1: 不住锻炼，
0: 你就说锻炼，这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
1: 哎，
0: 我当个军官
1: 啊，
0: 当兵也不要我，
1: 就是，那怎么办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那好嘛，他要当艺术家。
0: 啊，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1: 啊，
0: 根本我有艺术基础啊。
1: 你有什么基础？
0: 我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啊，演戏啊，化妆照相啊，编个笑话。呵，有次在我们学校
1: 啊，
0: 在我们学校化妆，化妆一老太太。
1: 是啊，
0: 还得了奖。
1: 哎呦，你嘀咕什么的？别乐，我告诉你，
0: 文学艺术，
1: 哎，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0: 哎，对了，
1: 哎，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啊，
0: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嗯，也许行，
0: 也许行，就是行。
1: 哎，行，哎，
0: 就从今天10点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哎，
0: 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1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0: 哇，够快！
1: 两个月聊到高中的程度，五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够好。我是文学艺术家嘛，哎，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嗯，我要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嗯，我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的阅读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我学习那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戴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
0: 好，
1: 我要多看些个古典著作。哦，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啊，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全看。哦，我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0: 好，
1: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我必须要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
0: 是啊，
1: 我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斯林全体、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
0: 好，
1: 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嗯，
0: 我看不透。
1: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要动笔了，哎，这叫写了，
0: 写
1: 搞创作。嗯，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0: 你写呀。
1: 我写，我当然我写。嗯，我写的几部长篇小说，哎，弄的几个电影剧本，哇，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的讽刺的，我写的讽刺小品文，哦，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仅仅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桥的把式净说不练的人。
0: 对，这种人得讽刺，得讽刺。
1: 那鲁迅先生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哦，郭沫若《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齐可夫有《樱桃园》，我来《皮肤树》；他有《三姊妹》，我来《五妯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0: 好嘛，净跟人学，
1: 净跟人学啊！嗯，我觉得将来我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了。
0: 你呀，
1: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0: 我。
1: 以后你再见着我呀，啊，嘿嘿，我就不这样了。
0: 是啊，你就胖了。
1: 胖当然胖不了。几年以后再看见我，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0: 穿什么了？
1: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0: 是啊，
1: 我的胸前的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我就戴满了。
0: 是啊，
1: 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嚯，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啊，我钱就多了。哎，我有钱。有钱我就买被窝，啊，对，买棉帽子，是啊，我有钱我就吃啊，吃炸糕。
0: 哎，行了行了，
1: 来吧，
0: 行了，累了，
1: 花卷，
0: 还是花卷。哎，饿了吧？啊，我说你饿了吧？先来个烧饼店店，好不好？
1: 烧饼啊，哪儿烧饼？
0: 啊，您拿去了，一会儿就拿来。
1: 谁有烧饼？
0: 哎，一会儿拿来。
1: 烧饼先不忙啊，我在飞，我就创作。哎，这这这
0: 这，你累了，歇歇吧。啊，谢谢
1: 不累不累，
0: 谢谢。
1: 哎，不累。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哎，行啊，看吧，
1: 啊，
0: 看吧。
1: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哎，你很相信我吧？嗯，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嗯，我要是不努力学习，不达到我的理想，哎，那我就不是祖国的
0: 好儿女了，
1: 那我就不配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都会了您这套。
1: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嗯，
0: 好
1: 啊，我就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是啊，成啊，
1: 你祝我成功。
0: 嗯，我
1: 谢谢你，再见。谢谢你。
0: 这是，怎么样，又回来了吧？
2: 同志，同志，
0: 您说我行吧？我看你什么都不行啊！
1: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0: 我啊，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1: 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嗯，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哦，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0: 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1: 哎呀，我这个人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卫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

0: 我是绝不停止。嗯，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哎，等等吧你。啊，现在10点已经过了。
0: 10点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是啊。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我的老婆今天回家，乐得我喜洋洋。哎，乐得我喜洋洋。哎，妈呀！对对对对对，哎，你儿媳妇说一会儿到家了。对，一会儿回来了，这是，啊，把孩子给送回来。你说妈，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一点也不理解年轻人的心呢？你说你儿媳妇出去办案都80多天没回来了，今儿个我们两口子好不容易团聚了，你马上就把小间谍给派过来？对，这么做不合适。这样吧，明天一大早我跟你儿媳妇去看你老人家，顺便再把孩子接回来，好吗？就这样，哎，再见。这老太太真能整，马上把孩子给送过来，你说我那有啥意思？谁？
4: 我。
3: 天哪，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月月。
4: 星星。
3: 亲爱的。哎呀，哎我真能整，刚回家就把我扔外头了。
4: 哎呀，真把我给累坏了。
3: 是，你每次回来就会说这句话，可把你累坏了。来，亲爱的，让我看看。是，黑了，也瘦了。哎，月月，
4: 嗯，
3: 这次回家是不是在家能常住一段了吧？
4: 真对不起星星，我只是路过回家看看的，我今天还要到外地去执行新的任务。
3: 那看那大过年的不去不行吗？哎呀，
4: 我是技术侦察员，那不去怎么行呢？8点钟的火车 现在汽车就在楼下等着呢，我只能在家里待15分钟。
3: 你说就15分钟，你回家干什么？
4: 我想看看孩子。
3: 哦，就想看看孩子，就不想看看孩子他爸。
4: 想，怎么不想啊？做梦都想。
3: 这么说，我在你心中还有位置？看一半会儿离不了心。
4: 小星星，小星星，星星，咱家小星星呢？
3: 从你喊那玩意儿喊的，还小星星星星小星星呢。别人知道的你是喊我们爷俩，不知道还以为你跑动物园喊猴呢。
4: 爸，咱儿子呢？
3: 对，你看你这么说话多亲切，让我送他奶奶家去。哎呀，
4: 去跟我看儿子去。
3: 哎呀，就15分钟，来不及了。
4: 那我帮你干点啥？
3: 用不着，用不着。为了欢迎你的归来，咱家所有的活我都干完了。
4: 煤气罐换了吗？
3: 换了。
4: 还是你自个儿扛上来的？
3: 你这不废话，不我自己扛，还能雇条驴往上驮呀？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家住在8楼，每次你自个儿扛煤气罐都得歇2回。
3: 太小瞧我了。现在我通过这么长时间的锻炼，我现在往上扛罐根本不歇2回了。
4: 真的？你有进步了。
3: 进步啥？歇6回了都。
4: 你看我不在家，你一个人在家里又当爹又当妈的，我这心里头啊。
3: 哎，苦点累点那没什么，他关键是整天为你提心吊胆，这个实在让人受不了啊。你说你们当警察的整天为了抓罪犯，那是迎着刀子上顶着子弹冲，你说万一他要是不是我绝对没那意思。我那意思说咱能不能不干了？
4: 星星，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说过你不拉我的后腿的。
3: 他我不是
4: 是啥？再说了，我不干他不干，那社会治安怎么办呢？
3: 月月，你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他关键不是他没媳妇的家，他不叫个家。
4: 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些不让我干呢？你说这些话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
3: 什么？我自私？月月同志，这个事儿咱俩今儿得说道说道。咱俩结婚刚5天，你就去办案，一去就是33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是人民，你是警察。生完小星星还没满月呢，你又去办案，一去那就是66天没回来。我说什么呢？我又没说什么。因为你是警察，我是家属。咱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就说今天啊，你去办案整整是88天没回来。我们爷俩是早也盼晚也盼，好不容易把您老人家给盼回来了，可你就给我们15分钟时间，同志，不太残忍了吗？那新闻联播还给30分钟呢。
4: 星星，你知道我多想跟你们爷俩多待会儿啊，可我那不是忙吗？
3: 你忙？你忙谁不忙啊？你看他把我累成什么模样了。跟你结婚那咱个头还1.82米的，现在可倒好，1.28米了。
4: 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太多。星星，你听着，你再等我10年，10年以后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就天天在家好好的陪陪你们爷儿俩，行吗？
3: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何况10年了，只要你有这句话就足够了。你看我也是，你说这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就待15分钟，你说我给你争这事干什么？看看看表，距离15分钟还差多远了。
4: 还有5分钟，
3: 我的妈，我赶紧给你端饭去。
4: 哎，不用了，啊，来不及了，我不吃了，真的来不及了。
3: 那这样吧，在你出发之前，我敬你一杯酒吧。
4: 你知道我不喝酒。
3: 哎呀，鸟窝咖啡。
4: 这是雀巢咖啡。
3: 对，雀就是鸟，巢就是窝，那意思说呢，不管你这只鸟飞多高飞多远，你一定要记住这儿还有个家。
4: 我记住了。
3: 快看看还差几分了。
4: 还有三分钟。
3: 亲爱的，你看在这三分钟之里咱两口子还能干点啥呢？
4: 你说呢？
3: 我多么想狠狠地吻你。我多么想吻。我说张军长，我就剩最后两分钟了，看在以往哥们的情分上，你就拉兄弟一把吧。亲爱的，
4: 还有一分钟。
3: 还有一分钟，啥也干不上了。那你还不快走。
4: 星星，我每次外出的时候你都为我唱那首歌，今天你再为我唱一次吧。
3: 好，那我还为你唱那首歌。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永远是

0: 谢谢
1: 谢谢耶、yeah!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

0: 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与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哎，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啊、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啊、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啊、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2: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啊、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耗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这一战、啊、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刚才领导说了、嗯、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2: 你们俩谁合适？
1: 胖子、
2: 哎、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哎、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哪里，
2: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哎，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2: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啊、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啊、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2: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2: 咱俩是哥们儿、嗯、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啊、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啊、他不垫场谁垫场？
0: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啊，给评委送礼。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啊。啊，收礼只收，啊，搓澡巾。
0: 怎么搓澡巾干嘛？
1: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0: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那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哦，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0: 行啊。
4: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0: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啊。
1: 你说什么？
0: 他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过门啊，走。
4: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得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哎，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厂房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
5: 好，
4: 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跟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哎，天上地下，你们大伙儿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啊，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6: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1: 宝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哎，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1: 哎，宋林，
2: 他干什么去了？
1: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好、
0: 哦，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1: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了。
0: 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啦！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天才，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谢谢
1: 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快点离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啊？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3: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哎，
0: 咱们向不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
1: 好。

0: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2: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诚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捧琴拉的，哎呦喂，
2: 什么玩意儿
0: 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捧琴拉的，哎呦喂，
2: 真不是玩意儿啊！
0: 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5: 三二一，点火！
6: 点火！
7: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4: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8: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3: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9: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0: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人呐，都应该讲究文明礼貌。
4: 对，
3: 因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名称，
4: 叫做
3: 礼仪之邦啊，
4: 文明的古国。
3: 还不能说现在了
4: 啊，
3: 你说过去我们的古人，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4: 哦，古人
3: 啊。
4: 那这是古人怎么行礼啊？
3: 你没看过？
4: 没注意。
3: 那戏里边有啊。
4: 是吗？
3: 啊，
4: 你给学学。
3: 我给你学学
4: 啊，
3: 一见面说这样。啊，先生，
4: 这是
3: 拱手啊。
4: 哦，抱拳。
3: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4: 是，
3: 就是借助这字。
4: 哪字？
3: 这叫手啊。
4: 手，
3: 人脑袋也叫手。
4: 对，
3: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4: 代表行礼了。
3: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4: 怎么还礼？
3: 啊，大人。
4: 一先生一大
3: 人，来来来，这样，你这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
4: 哦，
3: 这是男的，
4: 男人，
3: 妇女可不是这样。
4: 妇女
3: 那会儿到万福，
4: 这更不懂了。
3: 你没瞧见过？
4: 没见过。
3: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4: 那行礼什么姿势呢？
3: 我给你学一学。
4: 你来来，
3: 你这一看啊，
4: 来来来。大人。这叫什么？
3: 到万福啊！
4: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3: 盲肠炎
4: 不懂嘛。
3: 后来这个礼节啊就变了，
4: 我改了。
3: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4: 那这什么礼节？
3: 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4: 是啊，
3: 要行309叩的大礼。
4: 哦，行大礼，
3: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更麻烦了。
4: 是啊，
3: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4: 马蹄袖
3: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4: 对，
3: 用手把这抹下去，往那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4: 这干嘛呢？
3: 有个讲究啊。
4: 这是
3: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4: 哦，有这么个讲究。
3: 是这意思。那会儿
4: 行礼什么样呢？
3: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4: 你学学。
3: 比如说那太监跟门口一喊，皇帝要召见谁了。
4: 是，
3: 您注意听啊。
4: 哎，
3: 圣上有旨，侯爷们进殿呐。
4: 还没选外人。
3: 请安
4: 啊，请安呐。
3: 噔噔噔跑3步，赶快就得请安，
4: 就这么一干
3: 啊，麻烦极了。
4: 这是
3: 男的。
4: 男的
3: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4: 宫廷妇女
3: 请举手礼。
4: 这我瞧见过
3: 啊，
4: 举手我会。
3: 会吗？
4: 举手礼会。
3: 你瞧见过？
4: 瞧见过。
3: 什么样？
4: 这宫廷妇女。
3: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4: 我这不举手呢吗？
3: 妇女哪行这种礼的？
4: 不这么举手。
3: 不，这是不行这种礼
4: 啊。
3: 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4: 哦，板头。
3: 哎，这样的。对吧？
4: 对，
3: 上面有很多首饰。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4: 为什么呀？
3: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下了，
4: 到失礼了。
3: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4: 什么样？
3: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底一条直线，
4: 稳当
3: 啊。为什么呢？
4: 是
3: 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4: 对，我立即就想跑
3: 啊。
4: 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3: 老高跟鞋
4: 没听说。老高跟也没有。
3: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

0: 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1: 什么呀？
0: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羊高跟鞋。
1: 怎么叫羊高跟？
0: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
1: 哦，在中间，
0: 脚心中间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儿似的，就那样的。
1: 哦，叫花盆鞋。
0: 哎，对对对，
1: 听说过。
0: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
1: 哦，
0: 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1: 你给学学，
0: 我给你学学啊。注意看啊，
1: 哎。又好看又大方，
0: 这是在宫廷里边。
1: 哦，
0: 那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1: 到咱民间什么样？
0: 一般都请那墩儿鞍。
1: 什么
0: 墩儿鞍？
1: 墩儿鞍，
0: 墩儿鞍，头回听说。
1: 我瞧见过，
0: 没见过。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家几个见了面都请这鞍。
1: 老人
0: 啊，
1: 您给学学这墩儿鞍。
0: 其实很简单，
1: 嗯，
0: 两只手往腿头里一搁，往下一出溜，完了。
1: 什么样？
0: 我给你学学啊，来来。
1: 没瞧见你，
0: 走，咱们串门去。
1: 就是
2: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1: 爸爸一块儿来的，
0: 有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请这墩儿鞍
1: 一学就会，
0: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
1: 哎，
0: 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1: 现在
0: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1: 握手
0: 啊，两个人见面了。
1: 哎，小石，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0: 还胖呢？嗯，握手礼
1: 很常见。
0: 嗯，还有鞠躬礼啊，
1: 鞠躬，
0: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
1: 嗯，
0: 各鞠一个躬。
1: 这为什么呀？
0: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
1: 哦，
0: 啊，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1: 这意思。
0: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1: 有内容，
0: 对不对？
1: 嗯。
0: 另外，少先队员，还有我队里，
1: 队里
0: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
1: 哎、老师早。
0: 啊，队里，
1: 队里，
0: 这些都应该用。
1: 哦，
0: 啊，都应该会，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1: 对，
0: 嗯，不错。
1: 嗯，
0: 啊，特别是让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
1: 哎，
0: 嗯，都是很有修养的。
1: 对，
0: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就更注重礼节了。
1: 欧洲，
0: 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1: 是吗？
0: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1: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0: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草帽。
1: 哦，圆帽，
0: 脑袋上插根鸡毛，
1: 哦，
0: 嗯，穿一大斗篷，
1: 嗯，
0: 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昂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摘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1: 什么样？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学
0: 我一看啊，
1: 哎，你还别说，
0: 就是这样一位，
1: 行吧。这先生还真忙啊，
0: 朋友太多呀。
1: 哦，
0: 啊，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1: 好看，
0: 好看是好看。
1: 嗯，
0: 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1: 是，
0: 要是年岁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1: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0: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1: 腿上有功夫。
0: 年纪一大了弄跑能坐地下，
1: 不至于，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怎么不至于啊？
1: 老人行这礼
0: 啊，
1: 照样瞧得漂亮，
0: 照样瞧得漂亮。
1: 哎，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来。
3: 人呢，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1: 是，
3: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1: 哎，帅点，
3: 哎，
1: 您倒好了。
0: 是不是
1: 差点事？
0: 所以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1: 怎么办？
0: 干脆改给得了。
1: 哦，也改。
0: 人家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1: 都什么礼节？
0: 一般的有拥抱礼，还有一种礼节呀，
1: 啊，
0: 叫亲吻。
1: 哦，亲吻我懂。
0: 嗯，
1: 亲吻我可懂。
0: 你懂？
1: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对不对？对不对？
0: 要站着，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讲法啊，有情可原。
1: 怎么了？
0: 这我得给你讲讲。
1: 嗯，
0: 是啊。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1: 生活习惯。
0: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1: 有这镜头
0: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哎呀，这一男一女特别好，眼看越走越近。
1: 哎呦，哎，怎么还往一块凑合呀？
0: 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
1: 哎，
0: 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1: 怎么回事？
0: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
1: 啊，
0: 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哎，行了，
0: 啊，
1: 这怎么还留一道缝儿啊？在这，
0: 我是得留道缝儿啊。
1: 干嘛呢？
0: 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儿呢。你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
1: 哦，他说看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0: 还得给他一个印象。
1: 嗯，
0: 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我们，
1: 哦，
0: 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就那么啃呢。阳光下的罪恶有点，
1: 就是
0: 说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这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一个没人地方，
1: 哎，
0: 是吧？你得你们俩人进步了，好了，
1: 是，
0: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的那，是不是？得照着人家，
1: 啊，
0: 你得照着别人，
1: 注意，
0: 应该注意影响。
1: 嗯，
0: 我今天给你解释解释。

0: 是啊，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1: 哦，还有别的地方。
0: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数不一样，亲哪的位置都不一样。
1: 这么大学问，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1: 不知道，
0: 亲脑门。
1: 哟，这还能稳呢？
0: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2: 嗯，哎呀，孩子，你回来了，爸爸太想你了，你好。
0: 你瞧这多好啊，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1: 有点知识呢，
0: 行了。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1: 朋友，
0: 好朋友亲两腮，
1: 哦，就是脸蛋。
0: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哦，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哇！
1: 那还非这么厉
0: 害？那当然，这脸离得很近呢，
1: 抱着，
0: 很近的，
1: 也叫着。
0: 反正这个也不容易，哦，跟这离也不是容易的。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1: 什么？
0: 亲手背。
1: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0: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哦，人家给您一介绍，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1: 我吻手背，
0: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就作为你，
1: 我，
0: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人家给您一介绍，哦，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哟，这我还 Miss 呢，
0: 别乱说话。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3: 是我。
0: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3: 不知道，
0: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3: 哎，您要哪个？
0: 不要哪个，我一只就够了。哎，真好了啊！哎，我过来一接你这手。哦，
2: 您好，夫人，
3: 这完了。
0: 怎么了？
3: 唾沫星子都跑这上了，口水
0: 什么话？亲不着你这手背，
3: 怎么？
0: 因为人家那个夜礼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3: 我还隔着一层，
0: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哦，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3: 为什么？
0: 它卫生，
3: 这还卫生
0: 呢？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3: 就你重视了，
0: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3: 好
0: 啊，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这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3: 我是得练
0: 啊，你得练练，
3: 要不然不习惯
0: 了。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个。
2: 你好，夫人。哎，
3: 要不别着，您知道？
0: 怎么办？
3: 习惯
0: 不爱洗手，感觉。
3: 谁不爱洗手啊？
0: 不是，你刚洗完手，
2: 都馊了都。
3: 馊了，嗯，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您不知道，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0: 这你可得注意啊，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3: 去
0: 把手洗干净，戴一个大手套，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3: 去
0: 到那儿人给您一介绍，
2: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3: 是我。
0: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3: 伸手，
0: 你把手伸出来，在哪里看？你好，夫人。
3: 好，稳吧。
0: 好的，
3: 大方一点吧。

0: 是不是拿我当贵夫人了？
1: 没拿你当贵夫人，
0: 那是
1: 拿你这手当鸡爪子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呵斥你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老李，你上哪儿去？老李，快来快来，快坐下坐下坐下。
4: 哎呀，今天又测试什么呀？
3: 今天这测试可好玩了，你听着啊，以下有四种动物，让你带走一个，你会带走谁？狗、羊、猫、鱼。
4: 猫，听话又吃的少。
3: 我带走鱼，因为你爱吃鱼。你听着啊，选鱼的人有自我牺牲精神，为家庭全心全意付出。选择猫的人看似专一专注，其实心里有很多小心思。你有小心思了？
4: 我什么叫有小心思啊？
3: 那你干嘛选猫啊？
4: 猫不是又听话又吃的少吗？
3: 选猫的人证明你不是他的菜，也不是他的最爱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
4: 什么爱不爱的呀，这都老夫老妻的了，你真是的。哎，
3: 不是，你跟我说你最爱谁？
4: 又来了。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成天抱着个手机，哎，不是测试这个就是测试那个。
3: 不是，人都说呀人心难测，可是有了这高科技啊，多难测都能测出来。
4: 你说你无聊不无聊啊？啊，就四种选择，这茫茫人海这么多人，难道就分四种人啊？这些都是娱乐，你不能当真。
3: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哎，你口渴了？
4: 哦，对，我正要倒水。
3: 放下。啊，没说你，说题呢。
4: 哦，这也是题。
3: 对，坐下坐下。你口渴了，桌上有三杯水，你会选择哪一杯？茶、白开水、可乐。
4: 我都喝。
3: 什么都喝，只能选一个。
4: 可乐。
3: 哎呦，你怎么选可乐呀？你别选可乐，可乐对身体不好。你这高血压高血脂的，你选茶得了。
4: 那行，我就听你的，我选茶。
3: 选茶的人感情由浓变淡啊，表面追求平静的生活，内心早就想换种活法。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想换？你怎么想的呀？
4: 不是，我换什么呀？我有什么想法？我这茶是你替我选的，有想法人应该是你。我说选可乐，你非得不让。
3: 等会儿，选可乐的人有颗激情澎湃的心，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处于亢奋热恋的激情。哎呦，你什么时候能有亢奋热恋的激情啊？
4: 什么叫激情啊？
3: 就是你对我热情一点呗。
4: 我没工夫跟你闹。哎，我喝点水，我还下棋。
3: 你等会儿，你可不能走。哎，你是不是怕我测出什么真相来呀？那你就更不能走了。我告诉你，今天非得测清楚了，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
4: 不是，这什么就没法过了？都50多年了，你说你搞这些干什么呀？
3: 不是，今天是我生日，所以你就得听我的。
4: 不对呀。你上个月刚过完生日啊？
3: 今天是我满月。
4: 这生日还有满月的呢？
3: 啊！哎呀，行了行了，
4: 行，我听你的，就是不是你的生日，我也听你的。
3: 啊，好，咱们接着测试啊。
4: 还测试啊？
3: 坐。
4: 好好好，测吧测吧，只要你开心啊。
3: 哎，我问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你想起来没有啊？
4: 不是你生日吗？
3: 什么我生日啊？不对，你好好想想。
4: 我想不起来。
3: 你看，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想不起来，说明我在你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
4: 是结婚纪念日。
3: 你跟谁结婚纪念日？
4: 哦，这叫不不对不对，咱俩结婚好像是在冬天。
3: 哎呀，不管是什么日子，只要是重要的日子，必须要有仪式感。
4: 哦，还要有仪式感。
3: 你看人家说了，好的婚姻就需要经营。
4: 经营？
3: 嗯，
4: 那这么你这么说，那这婚姻都成买卖了啊？两口子每天还得抱着算盘算得失。
3: 哎呀，你从来就不把家里的事儿放在心上。
4: 我怎么就不放在心上？那你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3: 今天是我退休的日子。
4: 退休？哎呀，我这谁记得住啊？你我连咱们家老三老四哪天生的我都搞不清楚。
3: 所以说你不把家里的事放在心上呢？哎，你说你这点心思你都想什么去了？放哪儿了？
4: 我都75了，我还能有什么心思啊？我每天就是公园，家里家里公园，这家里的事儿又都是由你操持着，我又帮不上忙。
3: 哎呦，嫁给你真亏了，一点都不幸福。
4: 你，
3: 哎，今天我还看见一条呢，哪儿来着？幸福。

0: 哎，人家说了啊，如果你的丈夫为你做过以下五件事儿，证明你嫁给了幸福，我都不敢往下看。一，绝不让你一个人哭。
1: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哭过呀？我不在，你哭给谁看呢？
0: 二，和你一起分担家务。
1: 哎，这有啊，这有。你做饭，我负责吃。哎，从来不剩菜不剩饭，我用行动证明你的手艺非常好。
0: 好吧，算一条。第三，工资卡在不在你手里？
1: 我哪有那权利？
0: 第四，有没有牵着你的手陪你去逛街？
1: 有，这有。
0: 嗯，
1: 一到商场我就拽着你的手。
0: 不是，人家说是牵着手。
1: 不是，我不拽着行吗？一进商场你一看见打折商品，你跟疯了似的。
0: 好吧好吧好吧。第五，他知道你的喜好，会把你爱吃的东西都留给你。
1: 你爱吃鱼尾又爱吃蛋黄，我不是都留给你了吗？
0: 其实我不爱吃鱼尾，也不爱吃蛋黄。
1: 什么？你不爱吃鱼尾，不爱吃蛋黄？
0: 嗯，鱼尾刺特别多，每次都卡着我。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鱼头，可是我一看你那么爱吃鱼头，我就骗你说我爱吃鱼尾。
1: 哎呦，五十年了，你吃了我五十年的鱼尾啊。
0: 五十年，我让鱼刺卡了五十年。哎呀，
1: 我们都想着呀，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可是却不知道人家喜欢不喜欢。
0: 我还以为我多了解对方呢，闹了半天啊，我们错了。
1: 那今天我没通过测试。
0: 你没通过这个测试，可是你通过了我的测试。老李，自从嫁给你，你就忍着我，你都忍了我一辈子了。
1: 哎呀，彼此彼此啊，你不也忍着我吗？你每回一生气，我一听见你剁肉的声音，我就知道你心里多么的恨我。
0: 每次你跟我吵架，你到晚上就使劲打呼噜吵我。
1: 在家里头你老骂我没用，可是一到外边就总说我的好。
0: 在家里你老嫌弃我，可是在外边你就老夸我。
1: 哎，结婚的时候啊，我说我保证让你赢，绝不让你输。
0: 可是两狗子有什么输赢啊？老李
1: 啊，
0: 你说吧，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1: 我没啥要求，我就要求你今天别再测试了。
0: 知道了。我去给你做鱼去。
1: 哎呀，我要吃鱼尾啊。
0: 坏了，今儿准备的是剁椒鱼头
1: 啊。
0: 好吧好吧，我去给你买鱼尾去。
1: 好好好好。哎，这等等，我陪着你去。
0: 你现在拽这么紧干嘛呀？
1: 哦，对，我以为进商场了呢。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3: 大家好。
2: 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
4: 钱在我们生活当中。
5: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们各位朋友，各位来宾。Ladies and 乡亲们，
6: 我想死你们了！
7: 大合唱，
8: 你们俩怎么会知道我非得说我想死你们呀？
2: 别的你也不会呀？
4: 怎么说话呢？这是冯老师，什么叫别的你也不会呀？
2: 那应该说
4: 根本不会别的。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像世博会的中国馆，红红的。
2: 我祝朋友们的日子像亚运的接力，火火的。
9: 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像嫦娥二号，嘎嘎的。
8: 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钱像我老婆的肚子，鼓鼓的。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虽说里边不是我的，但是
9: 我清楚了，什么叫不是你的？
8: 哦，对了，我没说清楚，朋友们，这里边可不是孩子，是昨天我扫大街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
4: 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
2: 呢，整整十万块呢，
9: 十万呢，得买多少方便面？
8: 张嘴就方便面，咱都新北京人了，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百钱还人家？
9: 不还。照着名片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取。
4: 是他不让，
2: 我能让吗？啊，到你们家去，弄不好你就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调虎离山、关门打狗、捕龙抓鸡、浑水摸鱼、瓮中捉鳖。
8: 你等会儿，你老公究竟是什么动物啊？
2: 你什么动物也不能去。
8: 那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送，为什么也不同意呢？
4: 我能同意吗？你上我们家去，我经常不在家。我媳妇这么漂亮，你去，是不是？
2: 是什么呀？所以咱们定了个中间地带，
6: 世纪团接头。
9: 快点儿！哎呀，
8: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赶紧走！
9: 我揣着他，快得了吗？你过来，过来！哎呀，注意观察！来，你背着。
8: 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往前面走，你后边跟着。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啊？超人姐姐放光辉，别人遛狗他遛龟。还是你揣着吧。
9: 我揣着他我难受啊。
8: 你还享受的，刚才坐公交车不都给你让座吗？小偷都不敢下手。
9: 那是他要是下手啊，那就不光是警戒问题，还有作风问题
8: 啊。对了，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
9: 哎，到了，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8: 我定的是4点见面吗？
9: 这都5点多了。
8: 你说不许人堵车呀？咱不是头中午从甜筒院出来，现在能到电视台吗？
10: 是不是？这不理解万岁吗？
9: 来了，
8: 后边还跟着个红马，
9: 估计是保镖。
8: 麦子，
2: 哎呦，你走啊！
4: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2: 废话，就你长个包子样，还怪狗跟着，真是！呸！对暗号。
4: 远上寒山石敬瑕，石敬瑕，敬瑕。
2: 哎呦，你酸不酸呢？还敬瑕呢？
11: 霞霞。
8: 白云深处，我和他。你干什么去了？
9: 接了个帽子。
4: 原想王子会公主，
8: 却是恐龙见青蛙。
4: 明月几时有？
8: 抬头自己瞅。
4: 问君能有几多愁？
8: 恰似一壶二锅头。
4: 爹啊！亲爹，
9: 屁 品种弄错了。
2: 没错，见着钱他都叫爹。
4: 亲爹呀，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我妈靠他社保，我儿靠他高考，全家靠他温饱。如果要是丢了，我爸不能养老，我妈不能社保，我儿不能高考，全家不能温饱，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起早，多拉快跑，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
3: 兄弟，你放心吧，为了你爸的养老，妈妈的社保，儿子的高考，全家的温饱，为了你不贪黑起早，不吃奶起草，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
4: 怎么还不了啊？
10: 我得问清楚了，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丢的呀？
4: 你这10万块钱是哪捡的呀？
10: 不，你哪丢的我就哪捡的呀。
4: 你哪捡的我哪丢的。
10: 这么说我是闲捡的。
4: 我后丢的。
10: 那都不是你的。
4: 不是我的。
10: 是你那别瞪眼啊，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你给我定会儿，
8: 你瞪眼我都怕你啊。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人才。
4: 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
8: 你天才比我人才，你不就多了个二吗？
4: 我怎么二？我比划个动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嗨，这是什么？
8: 哎呀，这狗熊蹭树。
4: 嗨，这是什么动作？
8: 这
4: 业内叫怀中抱月。嗨，这个业内叫什么？
8: 这
4: 又抱一个月。怎么老抱月呀？
8: 你抱够丢了。
9: 对，揍你老抱着。
8: 抱着。
9: 你等会儿，说话这女的是你什么人呢？
8: 她是我的保安。
9: 哟，保安怎么穿黄衣服啊？
8: 黄家保安。
9: 你这保安好大个肚子。
8: 这是来自黄家的问候，好肚有肚。
9: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
7: 八月份刚生。
9: 刚生完怎么又怀上了？
8: 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
9: 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
8: 八月份没什么好节目，就等着出来看春晚，你管得着吗你？
9: 两口子。
4: 嗯，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9: 就是
7: 你要说准了就是你的。
8: 你别看那边，你敢裁吗？你要裁准了这里边是什么，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
7: 是你二傻子呀，你都告诉人家来。
4: 这还用猜吗？他都告诉我了，你这里边是儿子。
8: 我是二傻子，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
7: 这钱都不是他们的。
8: 走走，孩子，走
7: 着。不能走，你上哪儿去？你
8: 赶紧走，赶紧走。
7: 老公掉了。
4: 孩子掉了。
7: 我不是故意的。
4: 快送医院呢。
7: 对，
4: 保住孩子。
8: 保什么孩子？你们还家孩子这么点啊？
4: 哎，就是我丢的家孩
8: 子。你们家这孩子这么点。
4: 那包真是我的。
8: 怎么能证明？这里边有什么？
4: 10万块钱。嗯。
8: 还有呢？
4: 医疗证片。
7: 对。
8: 还有。
4: 还有。
7: 你说呀，你。
4: 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
8: 嗯。老婆。旗杆。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4: 黄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9: 过不去。
4: 过去了。
9: 过不去。
4: 过去了。
9: 我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她那德行，这不我吗？您看。
8: 一个德行。
9: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呀？
4: 就是，
8: 这是10万块钱，要搁我们手里丢喽，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啊？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打的怕贵，坐公交怕丢，只有揣在他怀里，我们心里才踏实，这叫绝密押运呐！你们可倒好。自打接了电话就没详细过我们，
3: 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

0: 好人，
1: 隐藏很深的好人呐、
2: 啊。就我们俩是好人啊，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给他们，谢谢他们，
3: 谢谢好人。哎，
2: 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
0: 不用数了，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心灵的美容师。
4: 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你还是人晃毛好看。
1: 来来来，晃毛好，晃毛看着就振奋，这是在长安街上一跑，奥运火炬又传递了。
2: 咱们回家吧。
4: 老婆、啊、咱给人减了10万，他不反砸5000。
2: 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咱们走。
0: 等会儿，
4: 魅总。
0: 钱我们收下了，这包您留着背吧。
2: 这归我了。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了。哎，
2: 谢谢了。
1: 哎，这里面还有钱，还、哎、你们的10000块钱
5: 送给你们了。
4: 太好了。
1: 好什么呀？赶紧把钱还人家，你快去啊。
4: 找你们5000，
1: 全给人家。
4: 找你们1人5000。
2: 对了，朋友们，还是咱妈说的好啊，好人一生长寿啊。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8: 别往这儿上啊，站上这地儿啊，哎，我正过来啊，我拿点食啊。您是哪里
9: 人呀？您姓赵，赵大娘，我看您来了。
8: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9: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8: 您是哪儿的？
9: 我是电视台的。
8: 贵姓呢？
9: 姓侯。
8: 攒成了吗？
9: 导演。
8: 导演。哎，也是导。导演，导演，
9: 不不不不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8: 那都导啥呀？啊，导豆腐吗？
9: 豆腐啊，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8: 那个呀，哎，赶紧坐着吧，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
9: 不不不，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8: 给我拍片？
9: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8: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9: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8: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9: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8: 构思？
9: 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8: 构思。
9: 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8: 啊，不中不中，
9: 一天
8: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9: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8: 三口人有6块就够了。
9: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8: 我说导演，我是这么着，
9: 我不是导演，导演，
8: 导演，
9: 导演，
8: 导演啊。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9: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8: 理解，
9: 理解了。

0: 样就行。
1: 你说啥来着？
0: 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1: 啥位置？
0: 站在您的位置上。
1: 哪儿是我的位置？
0: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1: 不是这位置，
0: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1: 哎，
0: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1: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这么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0: 不是，第一件，
1: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0: 有啥说啥。
1: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0: 不能说，
1: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0: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1: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0: 锻炼。哎，来，
1: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0: 不行，那甩手疗法不行，
1: 治病
0: 没
1: 治血压高，治心脏
0: 没有科学根据。
1: 你小不小吧？
0: 甩手疗法，
1: 二是可神医
0: 了。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1: 别的太极拳。
0: 哎，太极拳行。
1: 还没学拳呢。
0: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1: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
0: 呢。哎，对，来，
1: 我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的交通警察。
0: 现在
1: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0: 走，
1: 嚓！
0: 哎，不对，不对，停！
1: 凭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0: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1: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0: 睡着行。您看电视吗？
1: 看
0: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1: 就爱听唱歌啊。
0: 会唱吗？
1: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0: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拍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1: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好，这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1: 开始。昨夜里星辰坠落，
0: 好，
1: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0: 他咋变了？您唱错了，
1: 唱平戏这儿去了
0: 啊！唱平戏了都，
1: 不唱了，
0: 别唱了，
1: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0: 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1: 哎，
0: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哎，
1: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0: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哪儿这个，
1: 还挺清亮的。
0: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1: 想啥有啥。
0: 哎，想啥有啥。
1: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0: 上，
1: 那就在家想呗。
0: 不是，他这是道具啊。但是这比方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1: 我下半月咋过？大哥。
0: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1: 那就得借钱。
0: 您怎么老想钱呢？
1: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0: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1: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0: 拍您的一天。
1: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0: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1: 啥？
0: 虚构。
1: 明白了。
0: 哎。
1: 都是蒙人的。
0: 对了，什么？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

0: 我说，你快走。
1: 我说，
0: 王静走，
1: 导导演，
0: 走，导演，静走啊，
1: 管了，管了，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0: 什么事？
1: 我就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哎，我先迈哪条腿？
0: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1: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0: 右腿，
1: 迈右腿中吧？
0: 就是右腿，嗯，好不好？
1: 就迈右腿，
0: 就是右腿。
1: 哪边是右来着？
0: 外边那条是右腿、
1: 啊，就这条啊，
0: 就这条，就是右腿。
1: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0: 您就迈右腿就行。
1: 中，
0: 哎，就迈右腿了。
1: 就迈它来，
0: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
1: 不是等着，不是。
0: 横着就进来了，我看
1: 你。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0: 我使什么拍啊？我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1: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就给你叫他去。
0: 不是楼下那单元。
1: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0: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先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1: 那是啊，
0: 对不对？
1: 儿子是我养的，不是？哎，
0: 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1: 有小孙子，好着呢。
0: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1: 我咋不教育他呀？
0: 教育。
1: 爹妈都疼着呢，
0: 对，
1: 不都上一个啊，
0: 都是一个，
1: 那可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的，
0: 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1: 只要是一闹，
0: 哎、嗯，
1: 都记了，
0: 您说
1: 我喊啥
0: 干啥，
1: 你喊啥
0: 弄，
1: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
0: 那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1: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0: 哎，古代故事，
1: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
0: 哎、
1: 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小鬼扛着招魂幡。
0: 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1: 啥有意义？
0: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1: 那不知道，
0: 我教给您呢。
1: 好教啊，
0: 一学就会
1: 啊
0: 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1: 孩子听话，
2: 嗯、
1: 奶奶给你讲。
2: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1: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光，
1: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0: 哎，对对对，我想，
1: 他砸光，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缸，
1: 出来，出来，你出来。
0: 司马光，哎，对，往下说，
1: 光当，
0: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您说，
1: 你说一撒那还不光当啊？
0: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
1: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
1: 这可不中了。
0: 不是，你们
1: 得上医院去。
0: 怎么了？
1: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
1: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买豆腐还用叫车？
3: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4: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我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3: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4: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3: 王军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军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10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4: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5: 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5: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仿制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围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4: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围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3: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

0: 表的斜纹围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围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可以确认还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围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围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炉、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2: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炉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炉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2: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式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3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殓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0: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1: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的就

0: 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1: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0: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1: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2: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1: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2: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0: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 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

0: 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配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1: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富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0: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配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1: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吴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0: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配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2: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0: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配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配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配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1: 一般《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配呢，就是想通过明铁配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配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

0: 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2: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3: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4: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5: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
4: 我啥都没有，
5: 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2: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6: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7: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失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1: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在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干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吉乌铁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209.6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取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

0: 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1: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五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0: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质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0: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0: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席继红说，
4: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

0: 是乌方的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啊超出预期的。
1: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0: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1: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什一号隧道穿越炭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3台阶7步开挖法，以短近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2: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5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1: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3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3: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4: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1: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 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

0: 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1: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起重机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2: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1: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0: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1: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因为它穿越山路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晃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0: 除了轨道联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3: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3: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 流程不大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4: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如果中京沪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0: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3: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0: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3: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4: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1: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6: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4: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陈明凯在销售例会上面对华东不断下滑的销售数字忧心忡忡。会议结束后，陈明凯看着旁边的魏延问：
3: 魏延呐，公司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2: 魏延看着陈明凯，深知和他是在同一个战壕里，只能同进同退。
3: 陈总，如果发奖金效果不大的话，现在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只要周瑞离开公司，这些人就没有必要把订单压下来了。周瑞来北京之后，您看，在您的压力下，北京地区的业绩其实已经起来了，您已经达到目的了。
2: 陈明凯半晌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他反问魏延：
3: 如果是这样的话，京信银行那个订单又该怎么办呢？
2: 魏延看了一眼陈明凯，不知道他的想法，沉吟着没有说话。陈明凯自言自语道：
3: 我一直希望周瑞可以把这个订单拿下来，其实只要能够赢下这个订单，这个季度的任务不但能够完成，而且还能大幅度地超出，我们也就渡过难关了。这个周瑞啊，在公司内部虽然拉帮结派，但是带团队做销售还是很有办法的，我们不能为了公司内部的事情而影响销售啊。
2: 魏延马上问：
3: 那您觉得京信这个订单能赢吗？陈总。
2: 陈明凯的目光从眼镜中直射对方。
3: 这个订单以前是你负责的，你觉得呢？
2: 魏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3: 陈总，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订单根本没有希望，然后才把这个客户转交给周瑞呢？你呀，魏延呐，你要是把精力多分一些在客户和市场上就好了。好了，今天我们不说这些了。在第一次招标中，我们的得分远远的超过惠康。魏延啊，你觉得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吗？
2: 魏延对这个客户还是有些了解的，他马上接话：
3: 陈总啊，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您想，这么大的项目，惠康他不可能不重视。现在这个订单的输赢未定，听说呢就要二次招标了。只要合同不签呢，我觉得这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我也是这么想的，世事难料啊。那么怎么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结果呢？
2: 魏延知道陈明凯的心中早已经想好了，只是希望自己说出来，然后去帮他实施和操作，这就是魏延自己的价值。
3: 如果输了，事情就简单了。输了这么大的订单，周瑞只能引咎辞职。
2: 陈明凯看着魏延点了点头。
3: 有道理。如果周瑞输了这么重要的订单，输单的那天 就是他周瑞辞职的日子。
2: 魏延恍然大悟，他的心中更加佩服陈明凯，他不迭地点头说：“
4: 是啊，是啊，是啊，陈总，还是这个办法好。他输了订单，要承担责任。您看，谁也说不出什么，这样呢，也不会引起内部的矛盾。所以说，京信这个订单，不管是输是赢，对咱们都有益。”
2: 陈明凯担忧地摇了摇头。
3: 但是我担心时间呐。周瑞还是很有办法来笼络人心的，让华东和北京的区域如果压下了订单，这种做法哪个公司能够接受呢？啊！
2: 听着陈明凯的发问，魏延也担心这个问题，可是他的心中却已经想好了。
4: 其实啊，他们那点小伎俩我都明白，他们是希望能够把您的业绩给拖下来，等您陈总坐不住了，那不就是这帮人的天下了吗？哎，好在二次招标下个礼拜就有结果了，如果输了，他周瑞他就得承担责任，那周瑞下面的那帮人不就断了希望，断了念想了吗？所以说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压下订单了，否则那不也是跟他们自己过不去吗？啊！
2: 看到陈明凯沉默不语，魏延知道陈明凯在等自己继续分析。
4: 话也说回来，如果京信订单赢了，这个季度咱们中国区的任务可就是超额完成了，这可是好事儿啊，亚太区也就对您陈总没话可说了，不是啊？
2: 听了魏延的话，陈明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
3: 哼，关于输赢你都分析得对，但是我还是希望周瑞能够赢下京信这个订单，因为这是双赢的结果，这也是我最早把他调到北京的初衷。他被调回北京，地盘越做越小，手下的人也越来越少，任务高，压力大，他心里面有怨言，压下这些订单这个事情做得确实有些出格。不过啊，我陈明凯还是能够理解和包容他周瑞的，在做市场这个方面，应该讲了，周瑞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魏延呐，你算算啊，人家周瑞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北京市场做起来了，如果再赢下京信的订单，啊，我们就主动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把周瑞派到广州去负责华南地区，一点点的把我们捷克的市场给我打下来。嗯。
2: 周五下午5:10，周瑞的团队全体准时进入了办公室，而魏延的人则稀稀拉拉地走进来。这是周瑞被取消了参加总监会议资格后第一次参加魏延的部门会议。李朝东推门进来，坐在周瑞对面靠近魏延的座位上，他朝周瑞嘿嘿地笑着。又等了一会儿，魏延终于也进入了会议室，他的气势和在总监会上完全不一样了，抬头挺胸，慢悠悠地走到中间的座位上坐下。李朝东马上给魏延倒了一杯茶。在总监会上，魏延总是笑呵呵地给陈明凯倒咖啡。周瑞心想，
3: 上梁不正下梁歪，哎，上功则下傲，也许这帮人这样做心里才能平衡。
2: 魏延也像陈明凯一样，把销售数字用投影机投射在屏幕上仔细地看着，就像是在挑选待宰的羔羊。

0: 谢依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啊，
1: 魏延发现周瑞的团队中，除了钱世伟这个新人，就是谢依的业绩靠后，而且他也从来不敢惹崔龙。谢依被问得莫名其妙，什么情况？你什么意思啊？
0: 哎呀，装什么傻呀，谢依，当然是销售业绩呀。
1: 有魏延撑腰，李朝东替魏延解释着：“业绩，我的业绩不是在屏幕上显示着呢吗
0: 没问你那个，人家问的是，哎，你的那个业绩怎么那么差呀？啊？
1: ？”我手里还有一些订单，下一周应该会好一些吧。谢依曾经答应萧云尽力。但是自从听到周瑞被降职的消息后，两个人就打定主意不多做了，适当的下些小订单应付魏延。可是李朝东并不打算放过谢依，他事先已经和魏延商量过，要找一个人开刀来树立威信。
0: 下周好一些，那你也说说呀，下周能下多少啊？
1: 听了以上的对话，崔龙终于忍无可忍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李朝东？他不需要向你汇报。
1: 李朝东愣了一下，无话可说。魏延马上出来为李朝东解围，他接着问谢依。
0: 谢依你下周到底能下多少啊？
1: 谢依旁边的萧云早就看不惯这些人的嘴脸了，他开口为谢依帮忙。谢依汇报给周瑞，再说他也不归你管啊。魏延看见萧云胆敢和自己顶撞，非常生气。
0: 可是现在周瑞是要汇报给我的，嗯？
1: 魏延还没说完，崔龙就大声地说。
0: 狗屁！
1: 李朝东站起来，瞪着眼睛。
0: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
1: 崔龙当然不甘示弱，他站起来也瞪着李朝东。
0: 周瑞汇报给狗屁，怎么了啊？
1: 李朝东看了一眼粗壮的崔龙，嘀咕着坐了下来。
0: 这不讲理你，骂人呢你？骂你怎么了啊？你瞧瞧，你整天干正事吗，李朝东？每天你中午起床，下午到公司晃两圈，晚上呢就到卡拉 OK 去，费用都拿到咱们公司来报销。哎，不干正事儿也就算了，你整天干嘛呢？琢磨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看呢，你活着真没劲，干脆呀，找个地儿跳楼得了。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崔龙早就对李朝东看不顺眼了，一口气连说带骂全出来了。魏延拿崔龙没有办法，李朝东已经坐在角落里闭口不言。自己的团队的人幸灾乐祸，像看戏一样。于是魏延只好对周瑞说：“
0: 周瑞啊，你看，你的人怎么能在会上骂人呢？啊？”我只管崔龙的业绩，其他的我不管。魏延，你的会开完了吗？
1: 魏延已经被气得心里砰砰乱跳，他向周瑞喊着：“
0: 好好好，会议结束。周瑞，你别走，我要和你单独谈。你呀，先和陈总谈吧，我等你们电话。”
1: 周瑞说完，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去。崔龙、谢依、萧云和钱世伟鱼贯而出。走在最后的钱世伟刚才没有加入战团，他边走边说：“
0: 哼，虎落平阳，被狗欺，呸！”
1: 说完，钱世伟把大门砰的一声甩上。魏延气得两眼冒火，一语不发。 李朝东看见崔龙终于出去了，便大声地说：
0: 这不是反了吗？
1: 一个销售人员看着周瑞的团队推门而出，也想尽快离开，他小声地问：
0: 我们能走了吗？
1: 李朝东突然觉得就像被自己人出卖了一样，他大喊着：
0: 你们就想走啊？刚才你们这帮人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你瞧瞧人家啊，人家那底下的人，人都出来帮忙。
1: 这个销售人员受到了崔龙情绪的影响，理直气壮地说：
0: 周瑞白天帮着他们打单子，晚上一起跟人家吃饭看电影，人家那是什么关系啊？人家那跟一家人差不多。
1: 李朝东更加生气了，他绝不能忍受手下的人这么说自己，他大声地质问：
0: 你怎么替他们说话啊？
1: 那个说话的人却不买账顶回来：
0: 我说的是事实。
1: 李朝东正要发作，魏延向他摆了摆手劝住他，他转过身对大家说：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今天是周末，大伙儿回去早点休息吧。
1: 周六上午10:10，屠峰在房间里拿着惠康和杰克的建议书，他的心中越来越诧异。虽然两本建议书的外表、装订形式、排版格式、内容、公司和产品介绍等等并不一样，但凭自己这么多年的技术经验，一眼就可以看穿两个方案的核心部分几乎是一模一样。很明显，惠康抛弃了以往的方案，他绝不相信这是巧合，必定有人把杰克的方案透露给了惠康，这明显的严重违反了招标规则。
0: 哎，怎么办呢？去检举吗？
1: 屠峰想都不敢想。按照第二次招标的时间表，项目小组成员上午各自研究方案，下午就要开会讨论和评估方案了，怎么办呢？屠峰走出房间，上楼敲开了崔国瑞的房门，然后默默地把两本建议书递给他，一点一点地把方案的相同地方指出来。崔国瑞沉默了半晌才说：
0: 老屠啊，咱们去游泳吧，然后再说这事儿。
1: 自从被封闭在这家宾馆，屠峰也养成了游泳的习惯，他回房间去拿泳裤和水镜。崔国瑞径直出了宾馆后门，深秋的刺骨北风已经把树木吹得光秃秃的，树叶铺满了地面。崔国瑞进入室内游泳馆，湿气扑面而来，虽然外面的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左右，可这里却始终保持着25-26度的水温。他小跑着来到更衣室，换了衣服回到泳池，扑通一声跃进水里，热腾腾的水立即把他的全身上下都包裹起来，将冷气从里到外彻底驱除了。崔国瑞慢吞吞地在水里游着，但是却没有中断思考。
0: 惠康从京信银行拿了这么多订单，对，这肯定是刘峰的授意，我们说也没用。不过惠康毕竟是有实力的世界级公司，采购的产品和项目实施让我们京信上下还都算满意，应该说他们和京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哎呀，几个月了，这惠康的洛家不停地联络我，刘峰对惠康偏爱，可是我崔国瑞不一样，我就是要对他们敬而远之。可是如果涂主任说的情况都属实的话，这惠康真的得到了杰科的建议书，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我是这个项目的直接负责人，

0: 我崔国瑞有责任查出真相。到底是谁把杰克的建议书这么明目张胆地交给了惠康呢？游泳是崔国瑞几十年来最喜欢的运动。游泳不用像其他的运动那样需要召集很多人，还可以锻炼全身的肌肉。 每次从游泳池中爬出来，崔国瑞都能感觉到力气在一点一点的恢复，一天都精神饱满。他数着自己来回游的次数，当数到20的时候，他双手扶在池边一用力，身体从水中钻出来，右腿跨上池边，爬出泳池。涂主任就在这个时候气喘吁吁地来到游泳池边上。
1: 他身上披着毛巾，坐在休闲椅上，看到崔国瑞从水池中冒出来，便把手里的矿泉水递了过去。崔国瑞把矿泉水瓶盖拧开，大口地向嘴里灌着，瓶子马上就空了一半。哎，老涂啊，我也觉得这件事奇怪啊。两家的方案很相像，我也怀疑有人作弊。你跟我一说啊。
0: 就验证了我的想法，方案像没关系，但是如果惠康没有按照方案实施的能力，那可就要出大问题了。涂主任心里一直拿不准主意，这是他找崔国瑞的主要原因。
1: 是啊，崔行长，您看，下午就要讨论方案了，我们是不是要谈谈这个问题呢？
0: 崔国瑞思考着说。
1: 下午的重点是从技术上和价格上评估方案，我们先别碰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很敏感，也是大事，一旦捅出来，这招标啊就进行不下去了。
0: 肖小阳对于被封闭在宾馆里面是打心眼里不情愿，他早就厌烦了这种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 上午看建议书，下午讨论，然后就是一场一场的听厂家介绍。这时候，肖小阳就幻想着出去之后有滋有味的日子。
1: 哼，我帮惠康干了这么多事儿，洛家应该给我早就安排好了吧？
0: 洛家是刘峰几年前在饭桌上介绍给肖小阳认识的。 他记得第一次在饭桌上和洛家聊天的时候，告诉洛家自己养了一只可卡犬。从此，洛家去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就会带上一份市场上罕见的狗罐头。每次把罐头带回家，自己的爱狗总是摇头晃脑、兴高采烈地冲上来享用这些美味，以至于后来肖小阳看见爱犬就想起洛家。 从此，洛家的礼物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中秋节一定可以得到一瓶价格不菲的洋酒。当自己开始打网球的时候，又会从他那里收到一副昂贵的 Wilson 球拍。肖小阳知道，洛家和刘峰的关系不一般，他根本不想参加项目小组，可是却不能不来。 因为他肖小阳是洛家和刘峰联合派入项目小组的内线，承担了无法推卸的使命，按照领导的意图影响招标结果。肖小阳不需要那么仔细地阅读建议书，而是把惠康相对于杰克的优点列出来，这些都是用于进攻的炮弹，只要在开会讨论的时候抛出来就可以了。 现在，他肖小阳就等着会议开始了。项目小组针对第二次招标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崔国瑞坐在会议室中间，看到所有人都按时到来，就宣布会议开始，接着介绍了会议的安排。
1: 咱们今天的会议是这样安排的。 首先，我们请市场发展部、信息中心还有财务部分别发表各自的意见，然后按照打分表格进行评估。首先，让我们请市场发展部发言吧。
0: 肖小阳清了清嗓子，环顾会场，首先表态：“
1: 各位啊，在二次招标的五家公司里，还是像首轮招标一样，我认为最好的方案分别是惠康和捷科。这两家公司技术先进，而且有着丰富的实施经验，所以我们可以重点评估他们这两家的方案。啊，各位意见呢？”
0: 财务部总监常怡马上表态：“
1: 肖总说的有道理，我同意。”
0: 崔国瑞点了点头，问肖小阳：“
1: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两套方案之间，你个人认为该如何评估呢？”
0: 肖小阳早就想好了答案：“
1: 崔行长啊，我研究了两家公司的方案，在主要的功能特点上啊，这两个方案都非常优秀。但是惠康有一个捷科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咱们京信大量使用了惠康的设备，惠康的产品和现有设备的兼容性在这方面要大大优于捷科。”
0: 崔国瑞觉得肖小阳的想法不无道理，这个系统将和银行的各种业务系统相连接，兼容性十分重要。肖小阳继续说：“
1: 除了惠康有兼容性的优势之外呢，我们的工程师啊，对于惠康的系统是非常熟悉，所以维护和支持这个系统非常方便。售后服务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很方便。”
0: 涂峰看了一眼崔国瑞，不得不承认肖小阳说的是实话，他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这个时候，一位项目小组中年轻的工程师突然说：“
1: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讲。”
0: 崔国瑞点了点头：“
1: 我仔细研究了两家的方案，也看了上次的方案，我发现惠康完全抛弃了以前的方案，现在和捷科几乎是一模一样，这简直就是抄袭。”
0: 这句话让大家从下午的昏昏欲睡中惊醒了过来。肖小阳吓了一跳，他看着对方问：“
1: 这可是大事儿啊，不能乱说，你有证据吗？”啊，
0: 小伙子根本没有考虑其中的利害关系。“
1: 不是证据不证，这不明摆着的吗？”
0: 肖小阳连说带吓地问：“
1: 如果惠康抄袭捷科，他们从哪抄的啊？所有的建议书都被密封起来了，只有咱们在座的人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说的属实，这次招标就必须废弃，咱们每个人可都得接受调查。我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再问一句，你有证据吗？仅凭方案项，我认为不能下这样的定论啊。”
0: 涂主任也知道肖小阳说的是实话，他轻轻地碰了碰身边这位小伙子，小伙子想到手中确实没有证据，只好低下头沉默不语。崔国瑞不想会议被彻底打乱，他转向涂峰说：“
1: 涂主任啊，我觉得您也说说看法吧。”啊，
0: 涂峰撇开了抄袭方案的问题：“
1: 崔行长，我同意肖总的看法，捷科和惠康的方案是五家里面优势最明显的，而且不相上下。惠康在兼容性方面是得天独厚的，我们的工程师在工作上容易上手。不过我对于惠康还是有顾虑的，就是这两次招标啊，他们的方案改动太大，改动方案是容易，但是实施方案可就要难得多了，一旦出现了问题，后果很严重啊。”
0: 崔国瑞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讨论，因为各自的立场都已经很明确了，讨论并不能够改变什么。想到这些，他马上说：“
1: 好，市场发展部、财务部和信息中心都谈了各自的想法，现在我们不多说了，每个部门同时进行评估打分，开始。”
0: 三个部门分别聚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每人心中已经有成熟的想法，技术分数很快被评估出来，交给工作人员。崔国瑞宣布会议中断，等待评估结果。 项目小

0: 组成员纷纷起身离开了会议室，肖小羊右手夹着香烟，左手端着咖啡，伸长脖子向会议室中间的白板上张望。工作人员聚在会议桌边，看样子像是在核算最后的数据。终于有一位工作人员把数字抄在会议室中间的大白板上，肖小羊不想显得过于关心，他把烟头熄灭。 一口口喝着咖啡，等待开标的时间。崔国瑞也非常关心结果，他快步走回白板前，肖小羊立即跟上，也抬头向白板看。每个厂家的技术得分清清楚楚地写在白板上，惠康和杰科依然领先，只是调换了顺序。 惠康的技术分69分，杰科67分。惠康在技术分上领先了2分，价格分还没有揭晓，因此输赢未分。肖小羊的心中七上八下的砰砰跳着。其他人也陆续回到了会议室，一位工作人员拿起每个厂家报价的密封文件夹，向大家展示完整无损。 看到大家点头确认以后，才拆开价格包的封皮，逐一大声地宣布价格。涂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技术分上，惠康仅仅领先2分，价格分数就成了关键。为了防止厂家单纯以价格取胜，京信银行在这次招标中用复杂的公式计算价格分。 将最低价格与最高价格之间分成30级，每级就是一个价格分。公布价格按照技术排名的顺序进行，所以惠康的价格被首先公布出来，它仍然维持相当的高价。工作人员接着写出了捷科的价格，捷科的价格比上次招标又有了优惠。看到捷科的价格明显低于惠康。 涂峰心中产生了希望。下一家公司似乎希望以低价取胜，给出了惊人的折扣。涂峰心里紧张地计算着，只要不出意外，捷克的价格分应该超出惠康2分以上。第四家公司的价格又创出了新低，最后只剩红冠系统。 这家曾经在第一轮爆出低价的公司肯定不会影响大局了。涂峰乐观了起来，只要红冠不爆出离谱的价格，捷克的总分应该可以超过惠康。但是工作人员爆出的价格马上吓了涂峰一大跳，红冠的价格居然远远高于惠康，这个价格十分反常，红冠。 难道是疯了吗？明知道自己没有技术优势，却报出了最高的价格。肖小羊心里高兴起来，为捷科布下的价格陷阱奏效了，因为红冠爆出了出人意料的最高价，拉大了投标的价格区间，所以缩小了惠康与捷科之间的价格分差异。 报完价格后，工作人员聚在一起，仔细核算着价格分。大家都静悄悄地等待着这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分数。结果计算出来了，一位工作人员把结果录入到电脑上，并同步地投影在大屏幕上。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从低到高宣读着最终得分。
1: 第五名，红冠系统工程公司，技术分42分，价格分10分，总分52分。第四名，昂天软件公司，技术分45分，价格分25分，总分70分。第三名，联拓系统集成公司，技术分52分，价格分22分，总分74分。
0: 工作人员读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下来，围在一起紧急磋商。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中断宣布招标结果，每个人因为紧张都坐得笔直，凝神等待着结果。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以后，工作人员开始继续宣布。
1: 捷科科技中国公司技术分63分，价格分18分，总分81分。中国惠康公司技术分65分，价格分16分，总分81分。
0: 捷科和惠康的得分一样，出现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这显然是项目小组没有想到的。项目小组本以为招标在今天就可以告一段落，但是捷科和惠康并列第一，又使得这次招标添了变数。涂峰支持捷科，他心中觉得情况不妙，表面上看两家各有机会，但是一旦提交到刘峰那里，输赢的天平一定会倾向惠康。肖小阳心里的石头却落了地，虽然没有让惠康领先，但是至少没有落后，这样的结果既可以向骆家交代，也可以让刘峰接受了。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六晚上7:45，周瑞觉得身心俱疲，躺在沙发上却不能放松和休息。他突然想起应该把冬天的衣服找出来，赶紧起身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这些衣服却不见踪影。黄静上周六去了杭州，周瑞的心里对黄静有些怨气。
3: 哎，我又没犯什么错误，解释都不听就离家出走。
0: 周瑞一直没有主动给黄静打电话，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他发现自己的不满也迅速的消退。
3: 哎，生点气生点气吧，要是我是他也能理解，带着骆家的口红印和味道回到家里，哪个妻子能接受啊。
0: 周瑞拿起了电话，拨通了杭州黄静父母家里的电话，电话那边立即有人应答，却是黄静母亲的声音。周瑞听到马上说，
3: 妈，我是周瑞，您身体好吗？
4: 哎呀，是周瑞呀。哎呀，好啊。哎呦，挺好的。哎呀，周瑞，你怎么没有来杭州呢？
3: 现在啊，年终是最忙的时候，大伙啊都拼命地完成任务呢。另外公司把我调到了北京工作，不像以前到杭州那么方便。
4: 不要总是那么忙，早一点来杭州，干脆明年春节的时候来住一段时间哦。
3: 好。妈，您看，黄静不是已经先回去了吗？
4: 对呀。
3: 他在吗？
4: 你说阿静啊。哎呀，他回杭州之后就忙得不得了哦，每天晚上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今天说去参加一个什么晚会。
3: 他还好啊，我还没吃晚饭呢。
4: 啊，
3: 而且我还穿着单衣呢。
4: 哎呀，
3: 这样嘛，您呐让黄静给我回个电话吧，我找不着冬天的衣服了。
4: 哎呀，好好好，我一定告诉他。哎呀，周瑞啊，要多注意身体啊。
3: 好，
4: 我让他早点回来。
3: 那就这样，妈，再见啊。
4: 再见。
0: 挂上电话，周瑞盖着毯子躺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他无聊地把电视频道换来换去。周日中午12:40，
4: 赵颖的父亲本来要开出租车去机场，却被自己的老

0: 忐忑不安地从机场接回了国峰，两个人钻进出租车，手拉着手并排坐在后座上。开车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司机，开着本地产的羚羊车。她把赵颖和国峰都当成了外地人，一路上向他们俩介绍起来：这里是开发区，那里是某某银行。
1: 一路上的景色很好，女司机边开车边感慨着：“现在呀，这边的公园已经逼得上园林喽。”
0: 路途漫长，国峰和赵颖没事儿就开始和女司机聊了起来。国峰先搭讪了起来：“
2: 哎，我的师傅啊，您这一天开出租能拉多少活啊？”“
0: 大约6-7百元吧。”“6-7百，哎。”
2: 还不少呢，这一个月下来20000块钱的收入，北京的司机啊，我问过他们，一天呢也就拉300块钱左右。
0: 啥子？我和老公一起啦，加在一起这么多，每个月还要交7500元的管理费给公司，这车子是公司买的。
2: 啊？这车在市场上也就7-8万呢，凭什么交这么多啊？
0: 哎。
2: 我想想啊，7000，这一年就9万呢。
0: 哎，除了车价，还有出租牌照费、管理费和税嘛。
2: 哟，你们自己不能买车吗？我印象里，北京以前好像可以买。
0: 哎呀，不让。
2: 交这么多钱？哎，赵颖啊，你算算，出租公司都帮他们做什么了呀？ 公司，哎呀，公司除了收钱啥子也不做，我们老板儿就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聊天儿，好几百辆出租车给他打工。咱算算啊，每辆车你们老板赚1000，每个月赚几十万，哟，什么风险都没有，这开出租公司啊，这生意好。
0: 以为谁都能做啊？没有交通局的关系，你的拿得着牌照吗？我们老板和交管局的领导交情好得很呢，谁知道他们的关系到啥子程度了嘛？
2: 真别说，也是啊。
0: 提到交通局，国峰想起前一阵子北京的媒体密集报道的北京交通局原副局长的案子，他对女司机说：“
2: 哎，我说师傅啊。”
0: 北京交通局的一个副局长
2: 有一回去洗脚，听说一个洗脚的小姐啊买房缺钱，哎，我说说您猜猜，您猜这副局长一次给了这个小姐多少钱？
0: 多少钱？500元？
2: 不对。哼。
0: 哎，国峰，是1000块钱吗？
2: 赵颖啊，你也猜错了，太少了，太少了，你们再猜猜。啥子？
0: 1000元还多？啊，还要多得多？哎，总不会超过5000吧？就只是洗洗脚吗？你搞错了吧？啥子？没得错？哎，顶多10000元。<笑>
2: 行了行了，我觉得你们俩谁都别猜了，我相信你们谁都猜不着。这副局长啊，一次给了那小姐20万。
0: 司机师傅，小心点，
2: 前面有车。女司机被20万吓了一跳，她转头看着国峰，想从国峰的表情里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结果，出租车差点撞上一辆擦身而过的大货车。国峰指着前面的高速公路收费站说：“这个局长啊，叫毕玉喜，已经被抓了，有时间啊，你们上网看看去。”
0: 据说不少钱就是从修高速公路的项目中贪污贪来的。20万呢，我们一年也就拿这么多钱吧。女司机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然后就一言不发地继续开车。出租车离开高速公路，拐进了收费站。女司机从一个白色的小包里掏出现金，递给收费员。 小包里的钞票数量不少，大多是些5元和10元的旧票。离开收费站后，又进入了加油站。女。

0: 司机又打开小包，掏了100多元，小包马上就瘪了下去。汽车又启动了起来。赵颖听了两人的对话，看着道路两边的街区，分辨着方位，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了。女司机边开边叹了一口气，
1: 哎，油加油脏喽，每天几乎一箱油呢。你看，去一趟机场收你40元，可是来回8公里就要花掉40多元，加上来回的过路费、桥费，也就剩不下多少钱喽，刚够交给公司。
2: 哎，我说，师傅啊，这么算下来，你们的生活水平平时还不错吧？您想想，扣去油钱，夫妻两个人每个月还能剩下5000多呢。
1: 在我们那里算是中等吧，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房子，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一套房子至少要50万哦。分期付款的话，每个月至少要准备1000块。
2: 哎呀，这压力也还不小呢。哎，师傅啊，你们两个人开一辆车，那不是很少见面了吗？
1: 哎，我们夫妻的关系越来越远了，每天都欠人家这么多钱，压得我都没有心思跟他一起吃饭聊天儿的，更不要说逛街了。我真的不想干了，就想去看一看父母，给老公做顿饭吃，然后带孩子去一次公园。
0: 女司机的声音模糊了起来，赵颖从侧面看过去，可以看到她正在用手抹去眼眶中的泪水。赵颖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她，她想起自己父母的辛苦，心里也是酸酸的。为什么要抛下他们去那么远的地方呢？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赵颖想起父亲曾经说过，不仅自己不去北京，也不让赵颖去的话，他的心里紧张了起来。国风和父母根本不像是一家人。趁国风不在的时候，赵颖小声地对爸爸说：爸，你别那么严肃行吗？他好像被你吓着了。
6: 哎，颖颖啊，你虽然把国风领来了，并不表示我就同意了啊。
5: 赵颖的心中特别希望父母能够真正的喜欢国风，可是父亲却好像有意刁难。赵颖有点着急了，爸，那你怎么才能同意呢？
6: 哎，国风的学历和背景，一句话，那是很不错了。可是，让我把女儿嫁给他，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这人品要好；第二，要对我女儿好。可现在，我都没看到啊。
5: 爸爸，人家才来，那你怎么就能看出人家的人品好不好啊？
6: 那我不管，颖颖，如果人品我看不中，你就不能嫁给他。颖颖，你这孩子呀，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
5: 爸爸，
6: 你出国不告诉我们，这跟人家都要结婚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呢，又突然带着国风上门了，你这不是典型的先斩后奏吗？
5: 爸爸，我都答应人家了，我们连结婚的请柬都发了，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4: 赵颖的妈妈见了国风，第一眼就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这个时候，赵颖妈妈走过来劝着：哎呀，我说你们就别争了，人家小伙子从北京大老远的来，怎么说都是客人，把人家晾在客厅多不礼貌啊。你看看，现在都已经7点了，来来来来来，先请人家吃饭吧，啊？
6: 吃饭？啊，在哪儿吃啊？啊？
4: 他从北京来，那还是找个好点的地方吧，老头子啊。
6: 不行，不能惯着他。我每天开出租车，经常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找餐馆挨家试吃。后来呀，我找的那么一家，门脸不大，卫生条件也一般，不过麻辣烫做得很地道，味道很好，价格也便宜，就这么定了，我做主，就去麻辣烫。
4: 赵颖知道父亲吃饭的地方一定好不到哪儿去，他担心国风难以适应，可是看见父亲已经生气了，赵颖只好点头答应。
5: 爸爸，那要不要定一下？
6: 颖颖啊，你爸看中的那个地方啊，不用定。
4: 国风和赵颖坐在后座，国风试图去拉赵颖的手，赵颖却轻轻移开，之后看了他一眼，并摇摇头。国风只好去看街景。出租车终于停在一个小小店面的门口，国风一下车就闻到了浓烈的麻辣香味儿。进门之后，他皱起了眉头。 赵颖的父亲和老板打着招呼，找到了一个窗边的圆桌。赵颖刚拉着国风坐下，一个老乞丐推门而入。饭店在繁华地带，经常有落魄的人和伪装落魄的人来寻求帮助。赵颖的爸爸见怪不怪，国风却很奇怪地打量着这个乞丐。这家小饭馆的老板挺有人情味儿，每逢有这样的事儿，或多或少他都要施舍点儿，今天也不例外。没等老人开口，他掏出一块钱递了过去。老人不要，声音很含混地说：“不要，不要。”这让国风很诧异，这是一个真正要饭的，可是他不要钱。国风不由得仔细打量老人，他有80多岁，身板还算硬朗，腰挺得很直。最难得的是，一身衣服虽然破旧，但是基本上算干净，这在乞丐当中绝对是少有的。赵颖这桌上已经上了一碟烧饼，每次他爸爸都会要上这么一份儿。之所以要烧饼是一个习惯，因为这家饭馆的服务员很有一套，在点完了菜之后，他会随口问一句：“
7: 来几个烧饼？”
4: 口气不容置疑，你会下意识地选择数量，而不能拒绝他们家的这个祖传手艺。国风对这个老人产生了兴趣，看到老人从身边走过，他拿起桌上的烧饼递到老乞丐面前。老人感谢地看了国风一眼，嘴里道谢着转身离开。国风压不住好奇，扶住老人的胳膊问他：“
6: 老人家，为什么您不要钱呢？”
4: 老人突然卷起裤管，露出一截假肢，盯着国风说：“
8: 我是当过7年兵的残疾军人，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
4: 赵颖一家人都注意到了国风的举动，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看着老人慢慢离去，大家都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国风低头说：“
6: 哎，看着这个老人，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我觉得自己心里都堵得慌。”
4: 赵颖妈妈听了国风的话，也点点头：“
9: 哎，是啊，这样的老人，乡政府怎么能让他出来要饭呢？”
4: 赵颖替妈妈想着，接着说：“
10: 妈，那是不是那个地区比较落后啊？”
6: 哎，赵颖，我就不信，落后到不能安置一个残疾军人吗？虽然我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能想象，那个地方啊，县政府大楼一定是豪华气派，县领导一定坐着豪华轿车。
4: 国峰刚刚说完，赵颖的爸爸就开口了：“
8: 县里干部就不用说了，现在连乡里和村里的领导肯定都用好车，也许啊，还不止一辆呢。”
10: 爸，这确实很不公平啊。哎，可是你又能做什么呢？
4: 听了赵颖的话，国风也叹了口气，他迟疑了一下，终于开口：“
6: 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确实不能做些什么。但是看见这个老人，我真的觉得特别惭愧。其实我早就有个想法，一直没向你说。我想让爸爸退掉加拿大的宝马和豪华公寓，我自己赚的钱能够买一辆二手车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租普通的公寓住，但是我担心亏待了你。”
10: 国风，我来自普通的家庭，别说有房有车了，就是搭公车住宿舍我也可以适应啊。反倒是你，从小娇生惯养，你能受得了吗？
6: 谁说的？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吃糠咽菜，露宿街头，我心中也会觉得幸福温暖的不得了的。
10: 国风。
4: 两个年轻人温暖地说着话，赵颖的妈妈装作没有听见国风的话，却悄悄地看了一眼老伴儿。 看见老伴儿向自己点头，知道赵颖爸爸的心里已经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女婿。周一上午9:40，常怡在办公室里犹豫不决。京信银行要在10:00召开会议，做出最终的选择。在第一次招标的时候，他内心支持杰克的方案，考虑到刘峰的立场就没有明确表态。二次招标中戏剧性的变化却让他不知道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惠康方案大变，核心部分与杰克的方案几乎一模一样。红冠居然报出了最高的价格，处处透着反常。
11: 这里有什么玄机呢？要不要继续保持中立呢？
4: 他站起来，拿着文件夹，坐电梯去行长办公室。电梯里遇到了肖小阳，打了个招呼。电梯里有很多人，两个人没有说话。进入会议室的时候，项目小组的所有人已经到齐了，刘峰也早早地坐在他的大椅子上。常怡看了看表，还有几分钟才到正式会议的时间，看来大家都很关心招标的结果。刘峰等所有的人都来齐了，不慌不忙地环视着会议室说：
6: 大家都辛苦了啊！我也知道封闭在宾馆里的滋味不好受啊。这次招标以后呢，我给大家放3天假，一来弥补大家连续几个周末都没有回家的这个假期，另外呢，大伙儿也可以从项目中摆脱出来休息一下啊。以后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嘛。哎，各位说说咱们这一次的招标结果嘛。
4: 崔国瑞看着评估表非常客观地说：
6: 刘行长，我们周五收到5个厂家的建议书，听了每个厂家的方案介绍，周六下午进行了讨论和评估。我们认为在二次招标中，杰科和惠康在技术上依然明显领先于其他3个厂家，而且他们提出的价格完全在我们京信的预算以内。在于以前系统的兼容性以及工程师的熟悉程度上，惠康更高一筹，但是杰科在实施能力和价格方面更占有优势。
4: 刘峰已经从肖小阳那里得到了分数，但是他仍然故作不知的明知故问：
6: 很好，很好嘛。那么最终的打分情况呢？
4: 崔国瑞简洁地回答：
6: 刘行长，杰克和惠康都是81分。
1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4: 刘峰不想贸然行事，他在拍板前一定要掌握会议室中每个人的想法。
6: 哦，那大家的意见呢？
4: 肖小阳知道表现的时机终于到了，他振振有词地说：
6: 刘行长，我来说两句。这惠康呢是国际级的公司，只要他们能做出这样的方案，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们的实施能力。他们不可能也不会拿信誉来冒这个险。如果要出了问题，您想想，他们惠康还能在国内市场上存活吗？
4: 听了肖小阳的话，崔国瑞马上回答：
6: 是，惠康不能拿信誉冒险，而我们京信更不能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项目中冒险。为了要到订单，厂家总是会夸大宣传自己的产品和实施能力。我认为 在没有看到惠康的实施能力前，不敢贸然相信他们，更不能认为对方是跨国公司就可以放松评估标准。对方越是跨国公司，也许越可能埋藏着更大的风险。
4: 崔国瑞的回答让肖小阳闭上了嘴。会议室里的人也觉得崔国瑞的话确实有道理，也都沉默不语。刘峰看到双方意见对立，决定暂时不激化矛盾，他缓缓地开口：
6: 既然惠康和杰科分数一样，那么双方肯定各有擅长，难分优劣嘛。这样，我建议两个厂家都进入商务谈判，同时再进行深入的技术评估。同志们，这个项目时间紧迫，要抓紧呐。
4: 崔国瑞心中承认，这是一个公正的裁决，他马上同意。
6: 好，刘行长，我们现在就通知两个厂家尽快进行技术交流和谈判，我们争取这周之内就开展工作。
4: 刘峰笑着点头。
6: 很好，时间呢就按照老崔的计划来，我们不能总是在银行内部闭门造车，因此呢，我也建议邀请对我们银行业务很了解的专家参与下一步的技术交流，让这些专家也提出意见嘛，啊，供我们参考嘛。
4: 崔国瑞知道刘峰的建议必有深意，却不能拒绝这个很合理的建议，他只好点头同意。刘峰看见崔国瑞点了头，项目小组的其他成员也没有意见，马上就说：
6: 我建议可以邀请软件中心的金主任参加会议吗？啊，
4: 涂主任听到软件中心，马上知道这对杰克非常不利。软件中心是从银行系统中剥离出来，专门开发银行软件的公司，曾经多次和惠康合作，承担京信银行的项目。金主任和惠康更是交情深厚，多次受惠康邀请去美国参加技术交流。涂主任本来不想出头，但是实在觉得软件中心不可能秉持公正。在暗自给自己鼓气之后，涂主任终于开口了：
6: 刘行长，请外部专家的确非常有意义，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再多邀请几位呢？
4: 刘峰不动声色地说：
6: 好，当然好，但是邀请的专家一定要懂得咱们银行的业务。这样吧，你们提出一个名单，尽快交给我。
4: 刘峰说完，看见大家没有异议，就站起身来：
6: 各位再接再厉，争取早日把我们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建立起来。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吧。
4: 周三晚上7:10，商务谈判没有被封闭在郊区的宾馆，而是在银行的会议室中进行。方威在谈判前得到了金主任加入的消息以及他的背景。惠康早就是软件中心的合作伙伴，免费赠送开发环境，帮助他们培训工程师。现在京信银行中不少的软件就是由他们在惠康的平台上开发出来的，这就注定了杰科在今天的商务谈判中始终处于被动。林嘉玲对于兼容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金主任反复纠缠于兼容性的执着程度还是让人接受不了，一个一个的细节问题不断抛出，甚至连项目小组的成员都受不了他的无理纠缠，纷纷地溜出了会议室。会议室中充斥着金主任阴阳怪气的声音，交流变成了他一个人对杰克销售团队的痛苦折磨。一天的商务谈判下来，杰克参与项目的每个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并且心情忧郁。大家在附近找了一个咖啡厅围坐在一起，周瑞喝了一口咖啡，看着围坐在一起的团队成员问：
6: 各位，哎，这次谈判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4: 林嘉玲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她身心疲惫地抱着滚烫的咖啡来温暖双手。哎，虽然金主任的问题都解答了，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多细节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详尽回答的，都需要在实施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呢。方威知道林嘉玲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接着林嘉玲的话说，
6: 我觉得呀，他是在故意刁难我们。这个金主任和惠康的关系深厚，这个时候他们把金主任搬出来，就是要在技术上难倒咱们捷科。
4: 萧云已经瞧出这个项目正在朝着无法挽回的败局上滑去，他有点忧心忡忡。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6: 怎么办？这洛家第一次招标的时候是一招没发，这次却是一招比一招狠。咱们看看陈刚调出了项目小组以后

0: 后，我们连任何信息都得不到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然后呢，他们又把本来单向的技术交流变成了金主任对我们的纠缠。哼，我觉得呀，这以后还不知道他们会使出什么招呢。但是你们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1: 林嘉玲知道形势已经不容乐观，她的目光看着方威，等他说出更坏的情形。方威继续说。
0: 我最担心的是惠康降价。我们捷克在技术方面已经输给了惠康，如果惠康再把价格拉下来，我们就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性了。
1: 哎呀，方威，你说的这可是违反招投标的规则的。
0: 对，肖云说的对，直接降价是违反招投标规则。那如果人家采用暗箱操作呢？比如说赠送产品。安排出国培训，你说这违反招投标规则吗？这些承诺，我觉得挺吸引人的。如果惠康对咱们这个订单志在必得，多加，对，我坚信他一定会在这个时刻抛出这些诱人条件的。
1: 哎呀，方威，你既然都想到了，那就应该有应对的办法吧？啊？
0: 办法，洛加在时间上。做了巧妙的安排，我们先进行商务谈判，该谈的都谈完了，就算是想降价，也错过时机了。惠康是后谈，明天进行商务谈判。哎，就我估计啊，现在肯定有人呢，已经把咱们谈判的一切信息情况都送到了洛嘉手上了。你想想看，洛嘉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进行分析判断，如果要降价。他一定会降的。总之，现在主动权完全在洛嘉的手里面，我们只能干瞪眼看着。我倒觉得，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崔行长身上了。我看得出来，崔行长内心中还是支持我们杰科的。你们说呢？
1: 方威望着林嘉玲，等着答案。他是大多数人当中与崔行长接触最深的一个。林嘉玲想着在上海与崔行长的见面，陪他在外滩散步，回北京之后的几次会议，林嘉玲能够感受到崔行长对杰克的默默支持。他想了想，肯定地说：“我想，崔行长是会支持我们的呀。”方威终于大口喝掉了杯中的大半咖啡，他感到胸口有些暖意了。
0: 我觉得呀，就看崔行长能不能顶住了。这也是咱们杰科唯一的一线生机了。
1: 周三晚上8:25，方威回到酒店，启动电脑后就去卫生间冲澡。这是他恢复精力和体力的习惯。当水流从上而下地击打着皮肤，他会感觉彻底的放松。自从来北京之后，方威被束住了手脚，除了在项目前期曾经在涂峰和崔行长身上取得突破之外，招标以来他就觉得有力使不上。现在，这个项目正在一点点地向失败滑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更加让方威心痛的是赵颖，他已经从何玲那里得知，赵颖和国峰一起回重庆家里要接父母来北京参加婚礼了。赵颖的婚期定在出国以前，只剩下2-3周的时间，方威更是束手无策，他现在就像是被宣布了死刑的囚犯，心中充满了不甘，却又没有任何办法。该试的方法都试了，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方威还是不愿意，也不甘心接受失败。方威的大脑中现在只有京信银行的订单和赵颖这两件事，但是这两件事却意味着不同的含义。方威曾经横扫上海滩，心中恨不得有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较量一下。现在出现了洛嘉这样的高手，方威是满心欢喜。他并不看重结果，只是沉醉在较量的过程当中。而赵颖却是他方威心中未来幸福生活的唯一通道。 他这辈子必须拥有赵颖，他必须赢，不能输。方威从卫生间出来，披着毛巾呆呆地坐在电脑前，等待泡泡龙的出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MSN 终于跳出了对话窗口。方威知道这一定是泡泡龙，他反而冷静下来，不急于回答，而是仔细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泡泡龙的对话。晚上好，怎么不理我？你怎么对于刘国峰和赵颖知道的那么清楚呢？喂，喂，喂！方威等了等，才不慌不忙地在键盘上敲着。
0: 对不起，刚冲完澡回来。
1: 窗口中很快弹出了一行字：没关系。你觉得你们的项目怎么样？
0: 机会越来越小。
1: 为什么？
0: 因为刘峰支持他们。
1: 为什么？方威看着这三个字，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答案很明显，就是刘峰和惠康的关系。可是惠康靠什么有这么好的关系呢？骆家为什么陪刘峰去加拿大呢？方威并不清楚，他在电脑上反问泡泡龙：
0: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1: 对方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屏幕上才显示出：我也不知道，只有搞清楚刘峰支持惠康的原因，你们才有希望。方威觉得泡泡龙的话有道理，他正在琢磨着，屏幕上又跳出了一行字：他们为什么去加拿大呢？周三晚上9:15，金主任离开京信银行的会议室，下电梯走出银行大门，步行十几分钟进入一家宾馆的停车场，找到自己的别克君威轿车。他开这辆车已经有几年了，但没人知道这并不是他自己的车。几年前的夏天，他在驾校学习结束的时候，骆家开着这辆崭新的别克君威，把自己送到驾校去领取驾驶执照。正当金主任高兴地拿着驾照翻来覆去研究的时候，骆家把车钥匙交给了他。金主任一路小心翼翼地在最外侧的车道慢悠悠地把车开回家。直到现在，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还有骆家笑着帮他张望四周行人的情景。金主任把车开出了停车场，四周张望了一下，看看四下无人，君威迅速地穿越小路，驶上了长安街。12月的北风已经寒冷刺骨，路上的几个行人在路灯下匆匆地走着。金主任很快过了建国门立交桥，前方国贸的斜对面就是惠康公司的总部大楼。金主任向右猛打方向盘，车子一拐，盘桥上了东二环，立即驶进路边的小巷，在一个茶馆前停了下来。金主任下车，径直进入到茶馆包间。骆家已经坐在里面了。金主任几年前刚刚认识骆家的时候，他还留着长发，精致的眼睛和眉毛常常被发梢掩盖，也遮住了他的美丽。直到2年前，骆家把长发剪去烫起来，并染上了几缕红色的头发掺杂其间，金主任突然发现骆家的惊人美丽。骆家本来就适合短发，黑亮的眼球，细长而轻微上挑的眉毛，笔直的鼻子，配上精心搭配的服饰，既不失女人的柔意，也不乏职业女性的气质。啊，金主任，你辛苦了，这次可多亏您帮忙喽。骆家看到金主任马上站起来。金主任表面上是骆家的客户，但是他在骆

0: 家面前绝对不敢以客户自居，而是定位于这家世界级公司在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合作伙伴。这样，他就总能从惠康拿到源源不断的资源，包括昂贵的开发平台、顶级的金融顾问、出国培训的机会。所以，金主任总是能够得到这些其他公司根本想象不到的东西。软件中心名义上属于京信银行，但实际上已经被金主任承包了下来。这些实惠就等于落入了自己的腰包。金主任用讨好的语气问洛嘉。
1: 哟，洛嘉，都是我应该做的。忙吗最近？
0: 哎呀，不是一直在忙着这事儿吗？哎，今天的会议怎么样啊？金主任十分希望在洛嘉面前凸显自己的价值，他赶紧反问。
1: 嗨，哎，你觉得现在形势怎么样啊？
0: 洛嘉本来对这个项目有十足的把握，但第一轮招标的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周瑞突然从上海返回北京，和林嘉玲成功地取得了崔国瑞的支持，这两件事情让洛嘉措手不及。洛嘉坦率地回答："我们第一轮有点被动，但是我不相信我们会输。
1: 对，你们第一轮没有出手，不过捷克的实力确实很强。我重点询问了他们的方案和现有系统兼容的问题，哎，他们呢，基本上都回答上来了。哎，
0: ”金主任马上想起了林嘉玲。他突然发现林嘉玲的样子很像几年前的洛嘉，只是比洛嘉高了几公分。可是洛嘉也不矮呀，那么林嘉玲至少有1.70米了吧？洛嘉发现金主任的声音停了下来，马上问："然后呢？"
1: 不过，我还是很有办法的。比如说，我问了很多细节的问题，他说要记录下来，回去研究之后再给我答案。因此啊，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说杰科并没有充足的准备，这就是杰科的缺陷。
0: 洛嘉过滤着金主任说的每一个字，逐字逐句的倾听和分析。这个"他"字让洛嘉心里一动。杰科应该有很多人呢，为什么金主任只提他呢？洛嘉颇有兴致地问："哟，他是谁呀？啊？"
1: 啊，他叫林嘉玲，捷科的市场总监。
0: 洛嘉对林嘉玲产生了更浓的兴趣，看来还是林振威有眼光，盘算着回去之后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人。洛嘉停顿了一下："您看，我们明天该怎么谈呢？"
1: 嗨，技术方面。不用担心，依照这些内容准备，这些都是我们明天要问的问题。但是，乐嘉，明天会议中我可就要对不住了，我可就不和你客气了啊。
0: 金主任把几页打印出来的文件交给洛嘉，洛嘉低头一看，上面列出了几十个问题和答案。您尽管问吧，就当我们不认识，也别让人看出你和我们有关系。说完，洛嘉看了一眼手里的文件，然后轻轻地贴近金主任的耳边。金主任轻轻地吸了一口洛嘉的味道。他觉得自己的全身都要飘起来了，可是此时他却听见洛嘉在问："捷科最终的报价是多少呀？"金主任知道这是招投标绝对的机密，可是他却受不了洛嘉的诱惑，俯身在洛嘉的耳边，轻轻地说出了那个数字。周五上午10:10，刘峰坐在办公室中间，等候着项目小组的汇报。 这个项目进行到现在，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崔国瑞和信息中心明显是支持杰克的。常怡虽然态度暧昧，表现中立，心里肯定也是支持杰克的。刘峰必须小心翼翼地按照招标流程，不能给对方留下任何把柄。刘峰深知，金融行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稍有不慎就要掉下无尽的深渊，他不想冒任何的风险。刘峰的心里并不怎么担心，通过这么多年的官场历练，只要抓住两个原则就不会落马。首先，不能得罪政府和银行内部的领导，就不会有人从内部抓自己的把柄。其次，是宁可每天无所事事，也不要把事情搞砸，这样就没有人主动追究责任了。只要把握这两个原则，刘峰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就在刘峰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上的时候，涂主任却在长篇大论地汇报着谈判的细节。刘峰不耐烦地起来打断了介绍，问道：
2: 好好好，过程我知道了，那么你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0: 涂主任回答：
2: 刘行长，还没有结果。
0: 刘峰不愿意和涂峰纠缠，他让肖小阳打头炮，希望能够在这个会议上确定招标的结果。
2: 那小杨，你的意见呢？
0: 肖小杨拿出了记事本，他一本正经地汇报着。
2: 刘行长，我们重点谈了捷克的兼容性问题和惠康的实施能力。我个人认为，其实结论是清楚的，人家惠康提出了完整详尽的实施计划，证明我们以前的忧虑是多余的。杰科对兼容性也做了详细的解释，但是毕竟以前的系统并不是来自杰科，到底能否连上还得看惠康是否配合。那么这样比起来的话，我倒觉得惠康很明显是优于杰科的。
0: 听到这里，刘峰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把目光转向金主任问：
2: 金主任，你的意见呢？
0: 金主任很有信心地把自己的见解说了出来。
2: 现有的系统有不少就是我们开发的啊，刘行长，这方面我应该有点发言权。我对两套方案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和两个厂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重点询问了捷克的方案和以前系统的兼容问题。捷克虽然做了准备，但是还不能够拿出详尽的方案。对于惠康的实施能力，就像肖总说的，我一点儿都不担心。
0: 刘峰看了一眼崔国瑞，
2: 关于捷克的兼容性，惠康的实施能力的问题，看来应该明确了。那么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0: 崔国瑞的脑海里翻滚着很多问题，一切的进展都自然而然地对惠康有利，可是他心里却觉得非常不踏实。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出乎他意料的事情。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松口，这个项目就像以前一样归惠康了。但是在方案上，确实是像金主任和肖小阳所说，他没有反对的道理。崔国瑞想了想才开口说：
2: 刘行长，没有了，没有别的意见了。好，既然崔行长也说了，那答案就已经很清楚了嘛。很明显，惠康在技术的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过人的实力啊。这也证明我们精信以前选择惠康的判断是对的。
0: 刘峰看到会议室当中的肖小阳和金主任都在看着他，等待他最后的决定，而崔国瑞、涂主任、常怡都低头不语，显然他们并不服气。刘峰不想就此与他们搞僵，就安慰道：
2: 当然， 杰克的表现

0: 说。
1: 啊，刘行长，在这个项目中有不少终端产品，捷克在这方面的确很有优势，而且价格公道。我建议这点可以让捷克来做。
0: 崔国瑞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项目的核心部分，他并不为刘峰的承诺所打动。
1: 等等，刘行长，我有不同看法。
0: 刘峰很意外，自己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他为什么还要得寸进尺呢？刘峰马上接道：“
1: 有什么看法呢？
0: 崔国瑞终于将忍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
1: 在招标过程中，我认为出现了很多意外的情况。首先，惠康的第二次方案和捷科过于接近；其次，宏冠的价格高得不可思议，有人为操作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这次招标极不正常。
0: 刘峰没有想到，崔国瑞竟然在会议当中试图推翻整个招标。
1: 崔行长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崔行长有证据吗？没有。
0: 刘峰已经给对方下台阶的余地，对方既然不接受，自己也没有示弱的道理。
1: 既然没有证据，就不能随便乱说嘛。你可以尽可能的调查。一旦掌握真凭实据，我们就立刻取消惠康的招标资格。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按照招标流程来宣布招标结果嘛。
0: 崔国瑞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1: 刘行长，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头里，如果选择惠康，我不能保证这个项目的成功。
0: 刘峰没有想到局面会这么对立。崔国瑞是主管行长，如果他坚决反对，自己难以断然做出决定。一时之间，刘峰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每个人都在思考着自己的立场。涂峰屏住呼吸仔细听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对立的局面。他知道这是关键的时刻。涂峰咬了咬牙，大声地说
1: 刘行长，我们信息中心支持崔行长的意见，我也有同感。我认为不能就这么决定。
0: 涂主任的声音突然打破了沉默，刘峰很惊讶，一向明哲保身的涂主任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常怡被涂峰的话震动了，他的脑海中拂过林嘉玲认真回答问题的样子，他不再徘徊不定，终于拿定主意，镇定地说出了心里话。
1: 刘行长，惠康的方案确实不错，但确实有抄袭的嫌疑。崔行长既然提出了招标中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慎重为好。
0: 刘峰的心中剧烈地震动着，他没有想到崔国瑞、常怡和涂主任竟然联手和自己抗衡。他刘峰毕竟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他马上冷静下来，想起骆家提出的应对方案，心中对骆家不由得暗自佩服。他定了定神，缓缓地开口了。
1: 有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嘛。这个项目十分重要，因此我建议把这件事提交党委会讨论。
0: 崔国瑞没想到刘峰使出了这招，他愣在座位上说不出话来。这个建议他根本没有办法反对。刘峰看看没有人提出异议，就简短地说了这样的话。
1: 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下周一的党委会继续讨论。
0: 刘峰说完，站起来向办公室走去，把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0: 周五上午11:05，洛嘉放下电话，看着会议室里满心焦急的人们，他发现林振威也目光烁烁地看着自己。洛嘉心里十分佩服这个料事如神的总经理。洛嘉对大家点了点头，轻声说：崔国瑞坚决支持捷科，会议没有结论。看见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流露出失望的情绪，洛嘉却露出了笑容。果然如我们所料，提交党委会讨论。林振威也笑了起来，他站起身顺顺衣领，轻轻地说：
1: 哎，大局已定，准备庆祝。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2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黄辉同志是我们船舶管理局潜艇科的科长，今年34岁。这个人无论是在业务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非常过硬。解放前他当过地下党，他妻子也很厉害，是我们这儿的翻译，会英德俄三国语言。请进。
2: 王书记。
1: 啊，黄科长，快进来。
2: 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北京来的领导，这位是008研究所的赵主任。
2: 啊，赵主任你好。
3: 你好，黄辉同志。
1: 这位是军代表刘同志。
2: 啊，刘同志。
4: 你好，黄辉同志。
1: 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你们聊。
3: 好。大家都别站着了，坐吧。
4: 黄辉同志，
2: 啊，
4: 我们是专程到上海来见你的，这是调令。
2: 啊，调令？
4: 嗯，
2: 这是要调我去。
4: 黄辉同志，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次秘密谈话。
2: 秘密谈话。
4: 秘密谈话。秘密谈话。
5: 我就是那个被秘密谈话的人，今年94岁了。那是60年前的事情。1958年春天的那个下午，我至今记忆犹新。军代表刘同志和赵主任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的每一个回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就是从那个下午开始，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正是从那个下午开始之后的30年，家乡只在我的梦中出现。有人问我后悔吗？我的答案只有一个。
6: 广播连续剧《今生无悔》第一集。
5: 我从小在南海边长大，回乡探亲，那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可是那一次，当军代表刘同志陪着我踏上故乡的小路，我的内心却无比沉重，因为那次回家是无声的告别。
7: 三哥，我想吃那个。
2: 三哥给你加。
8: 二辉，
2: 阿爸，
8: 今天为你送行，你多吃点
2: 啊。好的，好的。
7: 爸，你两个。三哥，你又看表。
2: 时间过得太快了。
8: 阿辉，你踏踏实实吃饭，你二哥帮你看着时间呢。
2: 啊，三弟，你放心吧，我送你上火车。不用，我和刘同志一起走。
7: 又要走了？
9: 那个刘同志啊，怎么那么客气啊？我请他和我们一起吃饭，他就是不来。
2: 没事，阿妈，我们吃吧。
7: 看这一天功夫，三哥把房顶修好了，篱笆也砌好了。
10: 三哥，
7: 你要能常回来，那我们几个可就轻松了。
9: 就是啊，
11: 我太好吃的。
9: 三哥累坏了。
2: 小妹，我工作忙，家里的事情都是你们在做。这回被调到北京，回来一次就更不容易了。社会主义 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敬你们一杯，家里的事就有劳你们了。
7: 哎呀，都是一家人，
2: 都是一家人，碰一碰，
7: 这家人，
2: 来，
7: 哎，
2: 干杯，
10: 三哥，
2: 干杯，
7: 干杯。
2: 阿爸，
8: 哎，
2: 阿妈，
9: 哎，
2: 你们请上座。儿子想给你们磕个头，
9: 磕头，
8: 磕，
7: 干嘛？
8: 阿辉，这是，
2: 可不要多想啊。春节啊，我肯定不回来了，就当我提前给阿爸阿妈拜个年嘛。
7: 啊，这样啊，阿爸阿妈那就收了三哥这个礼，反正又不用掏压岁钱。来，我扶你们。
9: 这个小妹呀，
2: 阿爸，
8: 哎，
2: 阿妈，
9: 哎，
2: 感谢你们生我养我，供我读书，教我做人。儿子如今要远离家乡去工作，无法照顾二老双亲，心存愧疚。希望二老不要怪我。儿子即使在他乡，也必不敢忘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请二老务必平安、康健，这样儿子才能安心。儿子要走了，父亲、母亲，请受儿子一拜。
4: 黄辉同志，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工作内容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要说三点。一，你被选中，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二，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不能出来，即使将来万一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只能留在里面打扫卫生，因为出来了就有泄密的风险。三，干这项工作一辈子出不了名，干好了也只能当无名英雄。
2: 刘同志，我从来没想过要出什么名，我这个人属于党，属于国家，如果组织上需要我一次性把血流光，那我就一次性把血流光，如果组织需要我一滴一滴的流，那我就一滴一滴的流。
11: 岛上有人住吗？
12: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3: 哎，不是说在北京工作吗？怎么把我们送到荒岛上来了？早知道这样，我把鲁滨逊漂流记带来了。哎，
12: 这个岛的四周啊，水域宽阔，而且较深，水路通畅，这里应该是有造船厂的。
14: 哎，看来您也是学船舶的。
12: 是的。
14: 您好。
12: 你好，
14: 我叫闵之松，刚从苏联回来。
12: 哦，那我们可以多交流。我叫黄辉，
14: 哦，
12: 原单位是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
13: 我叫夏国勋，清华应届毕业生。
12: 哎，你们俩都不到三十吧？
13: 我二十四。
14: 我二十七。
12: 我三十四。
15: 同志们，同志们，
14: 哎，
15: 这就是我们的驻地了。
14: 哦，
15: 大家简单休整，半个小时以后到会议室集合。
14: 好，哦，哎，
12: 好，好的，就是这儿。
15: 来来来，哎，这儿。
14: 终于到了。
13: 啊，来，伙伴们，
14: 哎，
13: 可真够简陋的，组织上这是在考验我们呢。
12: 回头我们种上树，这个环境就会有所改变。
16: 哎呀，这太
15: 重了。同志们，我们008研究所从全国有关单位调来的29名同志都到齐了，现在请海军司令员武清同志讲话。
17: 同志们，我受聂荣臻元帅的委托，欢迎大家。我们这个无名岛三面临水，几乎与世隔绝，除了空气好，一切都很艰苦。那么请大家来做什么呢？是来研制建造中国的核潜艇。
16: 核潜艇，核潜艇，核潜艇，
17: 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是一项最高级别的绝密工程。从今天起，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同志要终身保密，不能把你所在的单位、你从事的工作告诉你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很可能未来这一生都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
3: 我们设立了一个编码信箱，专供同志们与外界联系。
17: 现在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为什么还要造核潜艇？四年前美国建造的鹦鹉螺号核潜艇成功下水，随后苏联、法国、英国这些大国也陆续造出了核潜艇。这核潜艇厉害在哪里呢？我只告诉大家一点，一个比乒乓球大一点的铀燃料就能供潜艇航行6万海里。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拥有令人敬畏的绝对报复力。有了这绝对的报复力，国家才会有绝对的安全，而它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也堪称一流，深潜海底，神出鬼没。我们已经受到了威胁，中国是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利器，有了它，敌人就不敢轻易发动核战争，除非他愿意与你同归于尽。
10: 司令员，核潜艇没人见过呀。
18: 是啊，没见过。
17: 嗯，
18: 没见过。
17: 我看了看各位的简历，有两位是在苏联杰尔任斯基海军学院学习过的，也有研究无线电的。没关系，不会的可以补课，干中学嘛。
19: 明之颂，你不就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回来的吗？你肯定见过核潜艇。
20: 我哪见过核潜艇啊，我是
3: 同志们
20: 舰船的。
3: 有一个人见过。
21: 赵主任，谁呀？
3: 黄辉。黄辉同志。
22: 啊，我只接触过潜艇，不是核潜艇。
17: 毕竟还是沾上了潜艇嘛。同志们，我正要向大家介绍这位黄辉同志，他是老交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工作后曾参与了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研究，潜艇领导小组决定由黄辉同志担任总设计师，负责带领研究人员完成核潜艇艇身部分的设计和建造。黄辉同志，请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
19: 我们已经认识了。
17: 那好啊，黄总师带领着大家好好干，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帮助。这里的日常事务由赵主任负责，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3: 是，
17: 我先走了啊。
3: 司令员，您这边
23: 再见。
24: 再见，再见啊。
3: 同志们，同志们，司令员临走的时候说，要大家充分的意义。
13: 赵主任，
3: 嗯，
13: 我们连核潜艇的影子都没见过，怎么造核潜艇啊？
18: 有这个相关资料和结构图吗？
20: 是啊，这是造核潜艇，可不是搭七巧板呢。
18: 就是就是啊，
25: 核潜艇，核潜艇，既然要上马核潜艇工程，哎，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动力装置啊？
3: 核动力装置由我们的另一位总设计师率队，已经在大山深处开始研制了。
20: 是
3: 啊，我们这些人要做的就是怎么把它们装进潜艇。
18: 司令员不是说老大哥可以援助我们？
13: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骨气啊？我们自己就造出来嘛。
18: 这
13: 啊，
18: 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嘛，为了避免走弯路可以等一等嘛。
26: 不能等，同志们，我们都是搞科学研究的，搞研究的人谁没有追求呢？现在党中央急切召唤 一生能够干好这一件事情，就不枉此生，值了。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一起来攻克这一道道难关，直到随着我们的核潜艇从海底纵横驰骋。
0: 好，
19: 好，
0: 好，
19: 好，说好，说到我心里去了。
0: 总师，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26: 好，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无怨无悔的核潜艇人。1958年，就是我们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元年。
19: 好，
0: 好，
19: 好，太好了。

0: 总师啊，您刚才的一番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啊。
1: 最终还得靠大家实干才能造出核潜艇。
2: 哎，这硬邦邦的像猪肝一样的是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说你们南方来的同志吃不惯吧，这个是高粱米饼子。
2: 你常吃这个？
3: 我这也是刚跟食堂大师傅打听出来的。哎，你们知道咱们这个岛是个什么形状？是个葫芦形，当地人呢就管这儿叫葫芦岛。哎，有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啊，葫芦岛，葫芦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身跑。哎，还有的啊，岛上的人说这里

0: 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
1: 你呀、啊，包打听。
0: 科技嘛，其实也是信息的战斗，搜集信息要深入，要拓展，要得寸进尺。哎呀，咱们坐这儿吧。哎
2: 哎，行，
0: 总之咱们坐这儿。
1: 总之，哎，
0: 来，
3: 同志们，咱们岛上的条件呢，确实不好，风沙大不说，淡水也少，都是定时供应。哎呀，这高粱米面饼子配白菜汤，以后会成为大伙儿天天见面的老朋友。
4: 艰苦创业嘛，这不是问题。嗯，
1: 其实啊，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图纸，没有技术支援，也没有技术权威。冯总师，嗯，我们到底该怎么干呢？
4: 要我说呀，骑驴找马。啊？
5: 骑驴？
4: 怎么
5: 骑驴找马？
4: 哎。这也是我参加研制仿苏潜艇的经验，驴没有马跑得快，对吧？嗯。但是现在只有驴没有马，那就只能骑着驴边走边去找马。我手里有几份资料，一会儿开会说啊。嗯，
0: 哎，好嘞。
4: 来，同志们，看一看，这是两年前的《香港明报》。嗯，看下面，还附了一张照片。
5: 啊啊，是啊，这就是鹦鹉螺号。
6: 哎，有点意思。
3: 这还有，这几本杂志上面也有一些介绍各国核潜艇的照片。嗯，你看看，
5: 给我一本，
7: 给我也来一本。
5: 我看，我看，给我看看。
4: 因为拥有国呀，把核潜艇技术列为最高机密。所以透露出来的消息是零零星星，非常有限，但毕竟还是有啊。嗯，这就使我们骑上毛驴能够一步一步的去接近我们所要找的那个马。我们造核潜艇就从翻报纸开始啊。哎，现在赵主任啊已经和有关部门联系了，尽可能的搜集到更多的相关的报刊杂志。
3: 好，没问题，我尽可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1: 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对吧？
4: 完全正确。我们中国啊，有一句话叫做滴水穿石，我们广东人善于用文火炖老母鸡。哎，我们就用这种精神来做好这件事情，并且还要带上三面镜子。
1: 哎，总师，
4: 嗯，
1: 什么三面镜子？
4: 哎，
1: 三面镜子，
7: 哪三面呢？
5: 就是
4: 我们找资料啊，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还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最后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哦，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用精确的数据绘制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的结构图。那么未来呢，中国的核潜艇不会刻意的仿效某一个国家某一种型号，它将博采众长，但一定会打上中国的烙印，一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一代核潜艇。
5: 好，
4: 怎么样，同志们？
5: 好，
0: 好，总
5: 是没说的，干起来吧。
1: 只要有方向，我们就全力以赴。
4: 哎，
8: 这将来呀，我们的孩子问中国的核潜艇是怎么造出来的，我就说是三面镜子照出来的。
0: 还可以说呀，是文火炖老母鸡那样炖出来的。
4: 哎，总师还会吹口琴呢。
5: 你就想
4: 哎，哎，同志们，咱们唱起来吧。
9: 好，
4: 怎么样？来来。

0: 三哥来信了。
1: 阿飞来信了。
2: 阿飞来信了。小妹，信上写他的单位了吗？
0: 我看看。父母亲大人，我一切安好勿念，望双亲大人多多保重。
2: 小妹啊，姐的念呢？
0: 没有了。
2: 没有了。跟上封信写的是一模一样。走了一年多了，总共才来了三封信。
1: 嗨，老三一定很忙，钱不是每个月10元10元的寄回来了吗？
2: 我是单单要钱呢。
0: 阿爸，
2: 我是要我的儿子。
0: 阿爸，
2: 我们去信一再问他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他回答一个字了吗？我还能活几天呢？

0: 赵主任，赵主任，司令员同志来看你们了。哎呀，司令员，您来了。哎，
1: 我今天要到基地去，顺便上岛上来看看大家。啊，里边好热闹啊！
0: 是啊，进入到计算环节了。哎，知道了苏联的态度，
1: 黄辉同志是什么反应啊？
0: 接了您的电话，他一下子有点懵。但是考虑了一个晚上之后，他对我说：“苏联不给我们提供计算机支持没有关系，那我们自己就用算盘打出核潜艇的全部数据。”
1: 嗯，有骨气，好样的。
0: 是啊，从舰艇本身，到艇上几万个设备配件，每一样的重量、重心、浮心都要计算。工程量巨大，同志们已经没日没夜的算了好几天了。哎，司令员，请进吧。
1: 哎，好。

0: 报告总师，一组计算完毕，得数是189467.352。
1: 报告，二组计算完毕，得数是189467.352。
2: 报告，第三组计算完毕，得数是189467.351。
3: 数据不一样，重来。
2: 好的，
1: 是
2: 好是。
4: 王飞同志，哟，
3: 孙远，您来了。
4: 我非常欣赏你们严谨的工作态度。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自主比较了。
3: 一艘潜艇要想不翻不沉开得动，就不能有任何不稳定因素。
4: 我国刚开始建造军舰的时候，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故，有一艘舰艇一下水就翻了。不翻不沉开得动，这七个字听起来简单，实则是七字真言呐。这是精益求精的背后，往往是庞大的工作量啊。
3: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造船是个精细活，我们绝不能在计算上出错。
4: 好，
0: 总师，一组计算完毕，得数是189467.352。
1: 二组计算完毕，189467.352。
2: 三组计算完毕，得数是189467.352。数据一致。
3: 好，
4: 太好了，不容易啊，但是也激动人心。这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一组组数字，如果输入计算机计算，那就不成问题了吗？
3: 现在是第三代计算机时代，可我们连最原始的那一代都没有啊，司令员。
4: 是啊，原本想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但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赫鲁晓夫没有谈拢。这个人傲慢得很呢，他当着我们毛主席的面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其实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嘛。你听听啊，这是什么话。毛主席当然不高兴了，直接告诉他，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上周毛主席又指示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这是直接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啊。原先我听你们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是文火炖老母鸡那样炖出来的，现在还可以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是用我们古老的算盘算出来的。
5: 例句计算开始。

耐压壳体厚度计算开始。排水量计算开始。空气管重量计算开始。武器装备重量计算开始。

0: 总师，哎，你们玩啊！好嘞，总师走了。哎，赵有事啊，赵主任，嗯，好嘞，来替一下，快快快！整整5个月，零5天，没日没夜的计算，是该让大家放松一下了。算盘打坏了一筐，终于得出了全部数据。嗯，我给他们放假半天，明天开始进入总设计。
1: 哦，
0: 赵主任，
1: 嗯，
0: 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上说。
2: 纽约商店里正在销售一种核潜艇仿真模型玩具，哎，赵主任，你看，
3: 好，你这件事交给我。总师，
0: 啊，
2: 给你的信，我看信封上有一个吉字，就赶紧给你带过来了。
3: 老家的加急信，
4: 三哥，阿爸去世了。
5: 岁月沉淀智慧。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1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
6: 好剧相伴，温暖你我。人生的路有千条万条，无悔的人生稀少。34岁那年，我被天字1号绝密工程选中。 走进了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级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从此开始了我如同核潜艇般的深潜岁月。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我无怨无悔，只是有一份。
7: 愧疚，一份对父亲母亲的愧疚。阿辉，你回来了。
6: 啊。
7: 阿辉，你脸色这么难看，怎么了？
6: 若芳。
8: 小妹来信了。哦，来信了，拿来我看看。三哥，阿爸去世了。早上，阿爸像往常那样吃过早饭，背起药箱要出门。 没想到被门槛绊了一下，头碰出了血昏迷不醒，送到县医院抢救。当众醒来过一回，瞪着眼说：“我到死都不知道老三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快写信去问呢。”阿爸一直喊着你。
9: 直到咽气，阿爸走了，这太突然了。爸爸，妈妈，爸爸为什么哭了？小慧。
8: 是爷爷去世了，
9: 什么是去世？
8: 就是永远见不到爷爷了。
0: 回老家也见不到爷爷吗？
8: 小慧乖，自己画画去，我和你爸爸要商量点事。
0: 哦，
8: 阿辉，老家一大家子一定都盼着你回去，是不是？
1: 我心慌得要命，我坐不住了，我真坐不住了。可是明天要进行总体设计了。
8: 是啊，这两个月你们要材料要得特别急，我们翻译室都能感觉得到，你们推进的速度不一般呢。
1: 我是总设计师啊，从工作上，从纪律上，我都不能走啊。
8: 阿慧，你别难过，我去找领导谈。
1: 不能去，
8: 这
1: 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8: 可是，
1: 啊，家里还有蜡烛吧？
8: 啊，有。
1: 做几样点心吧。晚上我们去海边遥祭父亲。

0: 儿子不孝，无法回家为您抬棺送殡，只能在这小岛上，朝着家乡的方向祭拜。您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自古忠孝难两全，儿子。 对不住您啊！
1: 爸爸，你别哭，妈妈，你也别哭，小慧。

0: 阿爸，阿辉，这些年你都在忙什么？儿子，儿子不能输。哎，阿爸知道，阿爸相信你，你一定在为国家做大事。家里都好，你莫要惦记。 好好工作。嗯，儿子不孝。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啊？阿辉，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有你这样的儿子，阿爸知足。
1: 阿辉，阿辉啊，阿辉啊，快醒醒！阿爸，阿爸，来，把药吃了。如芳，我梦到阿爸了。嗯嗯，我梦到阿爸了。阿辉，阿爸在天有灵，他一定不会怪你的。哦，来，快把药吃了吧。
0: 起来，明天请一天假吧。不行，不行，明天的事太重要了。哎，那种深深的愧疚与悲痛，不是亲身经历很难了解。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瞒着若芳吃了两倍的药。第二天早上，我平静地走进研究所，没人看出我前一天晚上经历了什么。你坐这儿，
2: 总是跟我们讲。
0: 我真是忘了这个事儿了。回头我们是不是早点回来了？啊，这儿同志们，中国核潜艇总体设计将在这里孕育，并且完成。前一段时间，经过综合分析，我们。 已经探索到7项尖端攻关课题，中央首长称之为“七朵金花”。那么，接下来呢？同志们将依据已经获得的技术参数和综合分析的走向进行推演和试验，最终，我们要把成果体现在绘制上，落实在图纸上。那现在。
3: 提出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常规潜艇与核潜艇是怎样一种关系？
4: 咱们食堂大师傅说了，把常规潜艇掰成两半，中间加一个核动力装置，那就是核潜艇。嘿，说的时候啊，手里正好拿着一个椭圆形的土豆。

0: 将来大家看设计图，这怎么是卖卵子？
1: 好了，下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核潜艇究竟采用什么艇型？
2: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在私下也经常讨论。
1: 私下里议论你就一会儿限行，一会儿水滴型的。你现在表个态吧。
0: 夏国勋，
1: 啊，
0: 你不也是左右摇摆吗？
3: 总师，您的意见呢？
1: 水滴限行。
0: 如果是水滴限行，根据现有的测算，那我们的核潜艇从外形上看就应该像一只雪茄。
1: 哎，这比喻真挺像，
0: 还真是啊，还真是啊，这有点意思啊。
2: 总师，
1: 啊，
0: 那您的意思，
1: 我们难道，
0: 啊，
1: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超越祖师爷了吗？
2: 是啊，
0: 不，话不是这样说的。 美国人第一个搞核动力潜艇，第一个改常规限行为水滴限行，根本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人家分三步跳，是合乎道理的。那么现在我们做的时候，已经知道美国人走过了，走通了，我们还有必要重复吗？就像侦察兵走了许多弯路，最后找到了目标，我们还有必要重复他们走过的弯路吗？
4: 当然，理论上是这样讲的。
0: 到底行不行，还需要通过一系列试验来证明。
4: 啊，闵志松、夏国勋，哎，
0: 一周之后，你们两个人跟我出差，我们去上海交大做实验。
4: 好的，好嘞。
0: 第252次测试开始，变速操纵性能第1079次测试开始。
4: 烧呢？你怎么来了？
0: 别管，快回去！实验百次不够，那就1000次。总师，我们胜利在望了。带好所有数据，说明回研究所。

0: 我们回来了，赵主任，亲人，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
2: 你们可回来了！哎，赵主任，哎呀呀，
3: 总是，哎，你们一走就是大半年，想你们呢。
1: 是啊，我们也想大家呀。我们走的时候啊，树刚绿。
3: 回来的时候都下雪了，可不是嘛！看着一身雪呀，没事，走走走走。哎哎，好，所里都好吧，赵主任？
4: 嗯，一切正常。啊，太好了！
3: 来，喝水，暖和暖和。好，没事，主任，好了，
1: 给，总师。
3: 哎，好，怎么样？实验怎么样？
1: 志松，哎，你说说。
3: 好，赵主任，这大半年。
1: 我们跑了上海、湖北、北京三个地方，做了大量的实验，掌握了足够的数据。我们打算呢，尽快形成报告和图纸，将阶段性成果上报海军。
5: 怎么了，赵主任？总师啊，这是翻译室最近翻出的一份资料。
1: 我看看，英国人威廉姆斯的文章。
5: 来，给我看看。为了保证水下发射命中率。 为了提高艇身的平稳性，美国的科学家在潜水艇上安装了一个60多吨重的大陀螺。这要是加上这个60多吨的大陀螺，那我们之前的思路和取得的所有数据都得推翻呐！总师，这怎么办？
3: 总师，您怎么看？
1: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别忘了，三面镜子。
5: 放大镜、显微镜、照妖镜。志松，过去，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全部实验数据，给我出一份数据报告。装不装这个大陀螺，我们还要用数。

0: 同志们，这次去外地啊，我们一共进行了7项5800九十六次测试，上万个数据表明，我们的设计思路是正确的，我们的潜艇空间布局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大陀螺。
1: 对，
2: 来，大家请看报告。
3: 哎呦，
2: 来看看，60吨。什么概念？这么说吧。 火车的一节车厢大约是50吨，可以想象一下60吨是一个什么样子。目前我就在怀疑，美国的那个核潜艇，是不是真的装了那么一个大铁坨？既然我们的实验数据证明可以不装，那就可以不装，应该不装，一切后果当然由我负责。 经历无数次的讨论、复议以及模拟试验，获取数据、完善论证，第一艘核潜艇总体设计终于完成了。所有科研人员都松了一口气。研究所里的几个年轻人从老乡那里换来了土酒，准备小小的庆祝一下。
0: 可是我怎么也无法放松。
2: 总师，会议室都摆上酒了，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海边来了？
0: 就是啊，
2: 总设计都完成了，您还这么一脸严肃。
0: 我们所需要的全部数据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准。 按照所掌握的全部数据进行的总体设计，当然是可信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又一想啊，真实的核潜艇我们谁都没见过，就这么向司令员报告，就这么上报中央军委，上报党中央。说实在的，这心里没底。
4: 黄总师。
5: 总师，
4: 赵主任从城里回来了，他说给你带回了你要的东西。啊，他在哪儿？会议室。走。赵主任。
5: 总师。
4: 啊，
5: 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
5: 仿真模型玩具。
4: 快看看！哎呀，这个就是美国的核潜艇，
5: 这是总师托我办的，可是有些日子了。
4: 来来来，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就是水滴线型核潜艇。啊，哎呀，
6: 这就是，
4: 跟我设计的一样，一根短粗雪茄。
5: 对，
4: 没错，
5: 太像了。
4: 那赶紧看看呢，有没有那个大陀螺呀？
7: 哪有什么大陀螺呀？根本就没有。
2: 没有人了，这总是说的太对了。啊，对了，上次说到盒装置的位置，我卖了个关子，对吧？
7: 对呀，放哪儿啊？咱们就是。
2: 现在大家看我们的设计图，来，盒装置是在这个位置，
7: 在这儿，
2: 而这个仿真模型呢，它是在这里。哎。 大家对比一下，哪个位置更好？看看啊，咱们再看出来了，这还看什么？当然是我们的位置好啊！哎呀，我们的位置好啊！好，好，好，好！同志们，我们这是太了不起了，一群从来没有看见过核潜艇的人，居然设计出了核潜艇啊！啊，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同志们。 未来的工作就是要把图纸完全变成现实。嗯，来，把酒满上。好，满上，满上。来来来，那个地方，应该庆祝。来，哎，给赵主任、黄总都满上啊。
7: 对对对，
2: 好。来，端起酒杯。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
2: 为顺利把图纸变成真正的。 中国核潜艇，干杯！
7: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来干！
0: 好久，总师啊，我们这也算取得阶段性胜利了。
1: 当然了，
0: 今年过年就别加班了。
1: 好，今年过年不加班，过完年我们再快马加鞭。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年这么多年了。

0: 这边得拆开一根一根的放，一次性放完太浪费了。
1: 一根一根放也不响。小辉，你等着吧。阿辉，
2: 你捡那个破铁盒干什么？你们就看着吧。小辉，
1: 快捕耳朵。怎么样？想不想？
3: 你呀，爸爸，过完年我就送你去幼儿园。
4: 黄总是在玩上也是棋高一招啊！哎呦，
5: 司令员，
4: 赵主任，
5: 过年好啊！
3: 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3: 司令员，赵主任，
1: 这就是会三门外语的李如芳同志吧？
3: 对，哎呀，你好，你好，过年好啊！
4: 你好，
1: 你看你啊，成年累月的给他们翻译一堆一堆的东西，真是辛苦你了。
4: 嗨，跟设计人员比起来，我们可差远了。<笑>
3: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紧急吗？怎么，没有任务就不能来看看你啊？啊？
1: 哎呀，那快进屋，<笑>
4: 快进屋，快进屋！
1: 好，
3: 司令员，赵主任。
1: 坐好，坐。
4: 司令员，赵主任，请坐好，坐。
6: 司令员，赵主任，喝水。哎，好，谢。
4: 那你们说正事儿，我去做饭。啊，你们都别走了啊，我这儿有什么你们就吃什么。<笑>
1: 小辉，来写作业去。
6: 老黄啊，哎，我听赵主任说，你最后签字的时候犹豫了，哎，有什么顾虑吗？
7: 国之利器呀。
6: 要一锤定音了，觉得压力大。具体说说，司令员，我呀一直在念不翻不沉开得动的七字经，反复的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核潜艇艇身呢，已经够庞大的了，但是等着装进去的各类设备、仪器、仪表，多达2600多项，46000多件。 仅电缆和各种管材就有570多种，万一装不进去怎么办？装上了，万一不能维修怎么办？装上了，万一开不动怎么办？翻了、沉了怎么办？
1: 嗯，你考虑得很细致，
6: 司令员。我在想，如果能够试着装一次。 那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现在还没有核潜艇啊，你往哪儿装啊？我是想先造一个核潜艇。先造一个核潜艇。我们先用木头搭建一个与核潜艇一样大小、比例是1:1的实体模型，怎么样？
1: 嗯，是个木质核潜艇。
6: 艇身内部结构与真实的核潜艇完全一样，各类舱室一应俱全。哦，
1: 到时候你把所需要的各类设备装进去，
6: 哎，
1: 如不适合，该怎么改进就一目了然了。
6: 就是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办法，好办法！
8: 哎呀，这可比将来核潜艇做成了再大条大改要强多了。
6: 哎。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司令员。太好了！哎，老黄啊，这个木质核潜艇大概造价多少？大概得300万。300万。嗯。现在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这个钱该花，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黄辉同志啊。
9: 你这个宽脑门很管用啊！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呀，那艘木质核潜艇没能保存下来，与真实核潜艇同比例的木质核潜艇在全世界这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年我们是把上万件所需设备和各类舱室的模型逐一装进他的体内，这样的试装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并现场提出了解决方案。 结果我们很快完成了核潜艇总体建造全套施工图的绘制，并及时给全国各地参与制造核潜艇设备的厂家下达了产品生产任务。经过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日夜奋战，我们核潜艇的艇身部分终于建成了。武冈基地耸立起了一座宏伟的庞。

0: 哎呦，国轩啊，看看咱们的潜艇，即使它还是个空壳，但看上去是不是八面威风啊？
1: 是啊，哎，你看眼下。
2: 只要把这设备往肚子里面一装，调试以后，就可以试航了。是啊，哎，
3: 明日松、夏国轩啊，你们怎么还聊呢？
4: 什么事儿啊？
5: 叫上其他人到会议室开会，马上。
3: 怎么了？出问题了！啊！
2: 广播连续剧《今生无悔》第二集播送完了。 感谢收听。
6: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3: 一杯茶。
8: 听戏。
2: 遛弯儿。
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0: 都有。
7: 学钢琴。
18: 参加合唱团。
20: 玩摄影。
21: 做视频。
22: 把晚年变玩年。
23: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4: 年龄不是借口，
25: 老有所乐，
2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0: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6: 这回我给您表演。
17: 哎呀、这个哎、咱们可老没见了。
16: 嚯、哦、有年头了，
17: 是不是？
16: 是是是是。
17: 您很好吗？
16: 啊，不错不错。
17: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16: 还在那儿住，
17: 家里都好。
16: 您成问
17: 到家，您给我问候。
16: 好，一定一定。
17: 怎么样，现在你有几个孩子了？
16: 我呀，
17: 啊，
16: 我就是一个姑娘。
17: 是啊，啊，哎呀，太好了。
16: 是啊，
17: 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16: 16岁。
17: 是啊，啊，哎呀，多巧啊！
16: 啊，
17: 我小子18岁。
16: 谁问他了？你说这？
17: 您那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16: 1.6米。
17: 是啊，
16: 嗯，
17: 哎呀，我小子1.7米。
16: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17: 啊！我也这么说呢。
16: 哎，你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
17: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16: 对了，我听你这话别扭。
17: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16: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17: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冤仇。
16: 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17: 您也同意了？哎、
16: 谁同意了？是您哪儿我就同意了。
17: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16: 我您讲讲。
17: 我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们别掺和。
16: 我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啊？
17: 不是，我就
16: 说我跟你这么说啊、嗯、我孩子岁数很小
17: 哦，
16: 现在正在上学。
17: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16: 啊、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吧、啊，
17: 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不就坐那干这个吗？
16: 这啥事？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17: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16: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啊，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17: 哦，是是，
16: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
17: 哦，
16: 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17: 好，
16: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17: 有志愿。
16: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17: 是是是。
16: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
17: 啊，
16: 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17: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16: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17: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1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儿，甭咱儿子这儿。
17: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
16: 哎呦，
17: 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16: 你们孩子叫什么？
17: 和平老三。
16: 不，叫什么？
17: 和平老三。
16: 哦，你们孩子行三。
17: 不是，
16: 是
17: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16: 一个、啊。
17: 我们那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
16: 嗯，
17: 天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儿。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独生子儿。
16: 嗨，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啊！独生子就是一个。
17: 对呀、
16: 啊，既然是一个，他怎么叫老三呢？
17: 嗯，他小名叫三帮子。
16: 三帮子
17: 啊，对对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就聪明，哎呦，那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 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着，三帮子。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十八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16: 和平老三。
17: 对。
16: 哦，你们姓和平？
17: 不是，不姓和平。
16: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
17: 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龙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16: 行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17: 没那个事，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
16: 聪明，
17: 哎，
16: 聪明吗？
17: 真聪明
16: 啊！
17: 果不其然，真聪明。
16: 去哪儿快？
17: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16: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呀、啊？
17: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16: 骂谁呀、啊？
17: 骂我。
16: 骂他，他还乐呢。
17: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真是。
16: 嗯，
17: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吧。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到了，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16: 我这至于吗？这是。
17: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你们孩子反应多快，爸爸是老棒子。
16: 好好好，孩子够聪明的，
17: 是不是？
16: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17: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16: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呵，我跟你这么说
17: 啊，
16: 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17: 是是是，
16: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
17: 哎，
16: 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
17: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16: 不，那你这就不对了。
17: 嗯，
16: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17: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啊？
16: 那你就强调
17: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16: 啊、哦！
17: 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16: 哦，怎么喜欢呢？
17: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16: 啊，
17: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16: 那是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17: 没犯错，
16: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17: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16: 你看了吗？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17: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16: 那叫喜欢呢、啊，那叫气人。
17: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
16: 嗯，
17: 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16: 是，
17: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16: 这谁说的是？
17: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16: 怎么
17: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舔脸哭！
16: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17: 没那事，这个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16: 怎么了？
17: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哎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您说这事？
16: 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
17: 哎呦，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16: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17: 我不同意。
16: 你怎么不同意啊？
17: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16: 学习好。
17: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16: 功课好。
17: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16: 成绩优良。
17: 怎么我们的孩子的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16: 不，大鸡蛋得零。
17: 哪篇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我一瞧，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啊，这是。
16: 这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哎呀呵，
17: 这意思。
16: 你看你们孩子
17: 啊，
16: 小的时候小骂街，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考试的时候得零，
17: 是啊，
16: 嘿，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导弹，
17: 对，什么您呢？
16: 典型的导弹，
17: 您说那是核武器？
16: 对，他可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17: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
16: 嘿嘿嘿，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17: 捣蛋
16: 不是捣蛋，就是捣乱。他没事就是捣乱，
17: 没捣乱。您算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16: 嗯，那叫抢了。
17: 知道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
16: 你在家了吗？
17: 在家呢。
16: 看见了吗？
17: 看见了。
16: 你管了吗？
17: 管了。我说哪儿拿来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走，拿走拿走。
16: 好，
17: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打一面亲了，干嘛去撒？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
16: 啊？
17: 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
16: 哎，好得，不管。
17: 哎，
16: 这就不管了。
5: 不让管了，不让管。
17: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哎呦，现在给您送回去
5: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17: 那你怎么解决
5: 啊？我爱人有主意啊。
17: 是，
5: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17: 你吃了吗？
5: 反正够甜的，
17: 还够甜的了。
5: 这也不管呐，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17: 那什么你该管呐？
5: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17: 叫谁打了？
5: 门口的二狗子。
17: 二狗子，
5: 嗯，
17: 看你门口的名字，
5: 嗯，
17: 二狗子三帮子加了个老帮子，
5: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17: 那就对了。
5: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嗯，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的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17: 嗨，是，
5: 嗯，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劲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17: 什么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5: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
17: 啊，
5: 当时就说哎呦瞧瞧。

0: 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五的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啊，快给我回来吧。
1: 哎，别去了，
0: 给你这把菜刀
1: 啊。哎呀哥，我说玩命去。
0: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1: 是啊，
0: 哥们儿，我服了他。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1: 他服了啊，你们家横、嗯、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
0: 嗯嗯
1: 啊，
0: 没
1: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0: 老怕孩子吃亏
1: 啊，这叫护犊子。
0: 不是那意思，嗯，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
1: 嗯，
0: 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1: 他叫什么？
0: 坐地炮。
1: 坐地炮。
0: 嗯嗯，
1: 这怎么解释啊？
0: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酒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1: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0: 哎呀，您夸奖。
1: 还夸奖啊？是
0: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1: 不去不去。
0: 嗯，
1: 我怕老虎咬着我。
0: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1: 喂，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0: 我就跟您说，
1: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0: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1: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0: 让您吃不了亏。
1: 嗯，
0: 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1: 还有人缘了。
0: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1: 跟派出所交朋友
0: 啊？
1: 怎么交朋友？
0: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1: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
0: 啊，
1: 叫派出所去。
0: 对，
1: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0: 啊，留了，
1: 留了，
0: 没交情能留下吗？
1: 交情
0: 啊，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你白来留您，不得管您一顿饭吗？
1: 啊，
0: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1: 好，治安惩罚拘留。
0: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个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知咱们又出了嘛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
1: 啊！
0: 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进去跟住老家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1: 嘿，还真够宽的。
0: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哎、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
1: 啊、
0: 嗯，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1: 是，
0: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
1: 啊、
0: 嗯，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1: 哎，教育教育。
0: 噗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1: 哎，这是干什么？
0: 我给来大背胯。
1: 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0: 棒子底下出孝子，
1: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0: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质问，我说黄爷们要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哥，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
1: 嗯，多时日子没回来，
0: 一个多月，
1: 你找了吗？
0: 找他干嘛？
1: 不，这得找啊。
0: 嗯，
1: 他生活靠谁啊？
0: 咱不知道。
1: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0: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1: 嗨，这
0: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1: 分局来电话了。
0: 嗯，
1: 干什么？
0: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
0: 哎，
1: 这倒没关系，住老就去了、嗯，有几天就出来了。
0: 出不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判刑了。
1: 判多少日子？
0: 有期徒刑十年。
1: 十年，
0: 嗯，
1: 又创什么奇迹了？
0: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持刀行凶、拦路抢劫。
1: 喂，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持刀行凶啊！
0: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1: 你还懂难过呀、啊？
0: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1: 有邻居什么事儿？
0: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1: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洗面，除了一害。
0: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1: 他说什么了？
0: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话，哎呦，英培呀、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啊？啊，判了十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 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嗯，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1: 是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0: 我说谁？我说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1: 那是捋胡子？
0: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这是往上端呢。他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呢，20年都不多呀。
1: 对，
0: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1: 那你也有责任呢，
0: 宠啊，溺爱呀。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嗯，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1: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啊？
0: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接见去。
1: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0: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1: 你早关心多好啊。
0: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嗯，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现在人民恨我。嗯，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1: 好，
0: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骂街小就宠着我叫我骂街，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再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荟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直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着。
1: 这是疼孩子吗？
0: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
1: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0: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1: 哪儿拆出去？
0: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1: 哪儿来的？
0: 就待会儿拆的来的吧。
1: 拆对吧？
0: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1: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0: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一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踹你就完了。这
1: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0: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1: 记得住吗？
0: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1: 那干什么用啊？
0: 那是我抢来的。
1: 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着合适吗？
0: 就是紧点儿。
1: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0: 家里有合适的一落了，那没舍得戴。
1: 你不问哪儿来的？
0: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
1: 孩子这么一说呀，你好好想一想吧。
0: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嗯，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1: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10年。哎，
1: 我去你的吧。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 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4: 哎，
3: 咱们进饭店。
4: 好嘞，
3: 走吧，
5: 走吧，走吧。可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6: 怎么还有伴奏？
7: 手机。
5: 爱的代价。喂
8: 喂
5: 喂
8: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6: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8: 喂
5: 喂
8: 喂
5: 喂
8: 喂
5: 喂，
8: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6: 我唱的。
5: 爱的代价，
8: 对，我就是代价。
6: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8: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6: 你车呢？
8: 啊，你车呢？
6: 你车呢？
8: 我车在这儿啊。
6: 就这车
8: 啊？
6: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8: 啊，
6: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8: 不是，嗨，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6: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8: 您没车呀？
6: 啊，
8: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6: 我以前有车，
5: 啊，
6: 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8: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6: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8: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6: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8: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6: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8: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6: 聊吧，
8: 聊呗，
6: 聊啊。
8: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6: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8: 啊。
6: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8: 哎，不要啊，
6: 一串羊肉串。
8: 也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5: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
8: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6: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8: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6: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8: 不，你说的星星吗？
6: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8: 哦哦哦，
6: 长得可好看了。
8: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6: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8: 啊。
6: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8: 啊啊，
6: 好看和不好看。
8: 对，
6: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8: 啊，
6: 不好看也要夸他。
8: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6: 你夸他有气质。
8: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6: 非常有气质。
8: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6: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8: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 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5: 星星跟别人跑了。
8: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5: 特别难受
8: 啊，
5: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8: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5: 借你浇愁
8: 也行啊。
5: 借你浇愁俺愁更愁。
8: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5: 你送我
8: 啊？我不听了。
5: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8: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5: 我们
8: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5: 你必须得听，
8: 你上当了。
5: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8: 哦哦哦，
5: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8: 哦哦哦，
5: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8: 啊，
5: 我对他这么好，要当妹妹？
8: 不是，这事儿是不怨你啊。
5: 嗯，
8: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5: 爱还需要告诉吗？
8: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5: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8: 啊，
5: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8: 对呀，
5: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8: 哦，
5: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8: 啊。
5: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8: 这不挺好吗？
5: 啊，他俩结婚了。
8: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5: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8: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5: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8: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5: 你不知道
8: 是
5: 时候了啊！你明白了吧？
8: 哦，我大概明白了。
4: 孩子还在这儿呢。
5: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9: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10: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看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11: 儿子，回家。
12: 哎，叔叔，再见。
13: 星星，咱们也回家吧。
10: 爷爷。
5: 你叫你爷爷呢？
8: 人家管你叫爷爷呢。
5: 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8: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5: 钱也没了。
8: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5: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8: 赚钱。
5: 不对，诚信。
8: 对对，
5: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8: 对呀。
5: 啊，钱不给我。
8: 啊，
5: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8: 对呀。
5: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8: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5: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8: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5: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8: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5: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8: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5: 你坐下吧。
8: 干嘛？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8: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5: 宇宙爆炸了。
8: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5: 真的吗？
8: 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5: 不听不听不听，
8: 你必须听。
5: 你上当了。
8: 我只给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1: 那你怎么还活着？
8: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5: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8: 我代驾呀。
5: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8: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5: 你贵姓？
8: 我姓肖。
5: 你叫什么？
8: 那不写着呢吗？
5: 肖土叫小土豆。
8: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5: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8: 你是？
5: 我小名叫大冬瓜。
8: 大冬瓜炖土豆啊。
5: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
1: 你是总裁呀、啊、
8: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5: 你太有气质了。
8: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5: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8: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5: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8: 这不应该的吗？
5: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8: 我相信你一定行。
5: 我想请你吃饭。
8: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5: 你请客？
8: 我请你。
5: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
8: 哎，
5: 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8: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5: 实现了，
8: 一定会实现，
14: 一定会实现。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9: 请问你找哪一位呀？啊，这里是王教授家，他去开学术讨论会去了，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吗？啊，你是谁呀？哎呀妈，是你！哎呦，你把我给唬懵了。
20: 们也不走。我有个建议，咱们再进的这些东北小保姆吧，应该抽时间上我这嘎达来聚一聚。对，一切从简，就按照团拜的那个形式。对，哎，你咋知道我搬新家了呢？我谁也没通知啊。他我也没通知，我一通知他，他总写信扯我后腿，让我回去跟他结婚。你说咱们年轻人吧，哈，事业还是第一生命，你说是不？不咋的，哎，跟你说，我现在住条件可好了，我住单间，可不咋的，一住单间才知道，过去那种生活特别不习惯。跟你说，王教授吧，今天就派木匠来给我打床，
21: 五楼三号。
20: 老大，你拉倒吧！谁呀、啊？
21: 王教授家在这住不？
20: 啊，是你等会儿啊，他家来客人了，回去再聊吧啊，再见。谁呀、啊？
21: 这声音这么像二丫呢？
20: 哎呀妈，这新楼质量也太差了，这门件都装反了。
21: 你说这城里人真怪，这门打的挺严实，上边留了个窟窿还。哎呀，这家布置的不错呀，这家啊。
20: 没走啊？
21: 真是二丫。
20: 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21: 啊，没啥事儿，我参观参观。
20: 这是住家，谢绝参观。你有什么事儿晚上来吧，王教授晚上回家。
21: 大妹子，听这东北好像是东北老乡啊。
20: 不是，我是北京人。
21: 北京人说话咋东北味儿呢？
20: 哎呀，我生在东北，长在北京，来北京十来年了，东北话一句不会说了，特别不习惯。
21: 那这个东北没别的人了？
20: 没有了。
21: 连对象啥的也没了？
20: 谁在那嘎找对象啊？我男朋友是社会科学院的。
21: 开门，开门，二丫，我是虎子，开门。
20: 哎呀妈，虎哥来了，虎哥。虎哥，你等着啊，我手里吧还有点活，马上就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给你开开啊。
21: 开开，看见别抹了，你开开，开开。
20: 哎呀妈，虎哥你咋来了呢？快进来，来。哎呀，地毯。哎呀，虎哥。
21: 汗脚。
20: 快来。哎呀，
21: 再瞧你。
20: 哎呀，虎哥你咋来了呢？我跟你说，你在门口我听着就像你，可是没敢往那上想。
21: 刚才隔着门也没听清。那中国科学院那是怎么回事啊？那个
20: 虎哥、你渴了吧，我给你弄点好喝的去啊。
21: 不用，
20: 等着，
21: 我喝这白开水就行，那玩意儿败火。没

0: 哎呀，你那干哈呢？那个土老帽吧你呀，这叫压力壶，看看。土吧你呀，喝点。你喝，我天天都喝它。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怪了，晚上喝多了睡不着觉，白天不喝没精神。我天天都得喝，一天不喝都不行，坐下病了。
1: 那到底啥病啊？
0: 没啥病啊。
1: 没病喝的中药汤子干啥玩意儿？
0: 啥玩意儿？这叫雀巢咖啡。雀呢，就是麻雀那个雀，巢就是巢穴那个巢，就是鸟窝的那个意思。
1: 哦。怪不得一股鸟粪味儿呢。
0: 哥，说我变样了没？说这嘴
1: 肿了。
0: 啥玩意儿？这是口红。
1: 那啥玩意儿？邪乎拉的，这玩意儿。
0: 呀，亲一口。
1: 哎，别人在人家，你干啥？
0: 没人，亲一口。
1: 别的你。
0: 你不爱我。嗯。你瞧人家王教授多大岁数了，每天上班下班都亲媳妇一口，你就不能亲一口？

0: 说，最大电视频道，我跟你说，我看哪个男主角长得都像你，你就说《情义无价》里边那钟凯强长得像不像你？像不像你？像不像你？你说像不像你那嘴？像不像？
1: 你拉倒吧，人家嘴多大呀！
0: 你看过呀？
1: 那钟海翔吧，不敢跟慧芳离婚，那慧芳多贤惠，人家
0: 拉倒吧，那慧芳是可怕里头的。
1: 哎呀妈，真混了。
0: 哎，胡哥，你咋知道我在这儿的呢？
1: 啊，王教授让我来打一张床啊。
0: 哎呀，那就是给我打床。
1: 真的？
0: 找我咋的？你也到北京干活来了？
1: 不是，我主要是找你，但是我怕找不着你，把家伙事儿就带来了。二丫，快过年了，回家吧啊！
0: 我不走，北京多好啊！
1: 那北京好，这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啊，咱不有自己的家吗？
0: 家有啥呀？北京啥都有。
1: 那家，北京有了，家里也基本都具备了。
0: 拉倒吧，北京有亚运村，家里有亚运村呢、啊。
1: 那家里，那家里边没亚运村，那不是有个寡妇村吗？
0: 你看人家外地人都往这嘎达跑，这嘎达是啥地方你知道不？这是祖国的心脏。
1: 那都往心脏跑，时间长不得心脏病啊。
0: 你看，这是我的临时户口，我熬到今天容易啊。
1: 这算啥？有人把那美国绿色户口都熬到手了，不照样回来寻根吗？
0: 你呀，你坐着吧，做饭去。
1: 你站住！事到如今，咱只好把话说开。二丫同志，我跟你说，今天我一见你，我心里就特别不痛快。人家大老远来看你吧，还没开门呢，隔着门就给我整出一个中国科学院的来。那我进屋吧，穿鞋不是，脱了鞋还不是。人家讲的红毡铺地那是迎接贵宾，你在这毡子上面给我铺了个帘子，你这不损伤我的自尊心吗？尤其那压力水壶。我们又不懂了，啥不懂啊？那跟咱村东头的压力井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我们不愿意死他，知道不？我们怕把湖底水锈抽上了，影响身体健康。还什么雀巢、鸟窝、咖啡，天天不喝不习惯了。那以后结婚之后，我天天给你买鸟粪呐。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见面你就直截了当的要求我吻你。哎呀！这是当面说的事儿吗？二丫，你确实变了。以前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都是拿眼神把我一勾，当时咱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不就是吗？二丫，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走哪条路由你自己挑。你回家我高兴，全家都高兴。你要是不回家，
0: 干啥呀？
1: 我给你打床。我给你打个双人床，让你在这成家立业，白头到老。我走。
0: 哎呀，我让你别走啊！
1: 你啥？
0: 拉大锯，扯大锯，小木匠别生气。你走啊，你走吧。你走，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去？档次这么高。我还有话。不听了，
1: 那就快说吧，啥话？
0: 虎哥，你真这么想让我回去啊？
1: 那还用说吗？家里边养鸡场的执照都办下来了。
0: 养鸡场？
1: 你忘了？
0: 啥呀？
1: 你跟我说的，咱家也能办下养鸡场了，你就哪儿都不去了，就陪我在家待着。
0: 我啥时候说了？
1: 去年8月15的晚上。
0: 咱俩在村东头草垛上赏月的时候，
1: 你穿着那件小红格衣裳，
0: 你还从你们家偷出俩广东月的？
1: 你拿着你爸半瓶酒把我给灌醉了。
0: 哎呀，红哥，你喝醉了说的那是啥话呀？真磕碜人。
1: 我那是酒后吐真情呗。
0: 红哥，你还别说，北京虽好吧，就没有在家待着舒心。
1: 那还用说吗？哪儿都不如家呀。咱要是建设个小家，我对你好好的，只要你能幸福，我是扶枪刀火在所不辞，无私的为

0: 奉献终身。
1: 哎呀，虎哥你真好。
0: 哎呀妈，太幸福了。
1: 虎哥、啊、我跟你走。
0: 真的？
1: 可不咋的，我今天就跟王教授说。
0: 那我现在就买火车票去。
1: 哎，虎哥你那脸。
0: 没关系，别人要问我就说给别人尤佳丽蹭上红旗了。
1: 虎哥。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呢，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4: 叫您乐。
3: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4: 啊。
3: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4: 什么语言呢？
3: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4: 是吗？
3: 叫幽默语言，
4: 幽默语言，
3: 歇后语，
4: 哦，俏皮话。
3: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4: 啊，
3: 还特别有意思，
4: 是吗？
3: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这个俏皮话来表扬的。
4: 那怎么说呢？
3: 郭老师，
4: 您老师，
3: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4: 啊，
3: 上鞋不用锥子，
4: 这话怎么讲？
3: 真好
4: 哦，这叫真好啊！
3: 人这个工作干的
4: 啊，
3: 猴骑骆驼，
4: 这是
3: 高人一头
4: 啊。
3: 女同志的皮凉鞋，
4: 这是
3: 空前绝后了。
4: 什么俏皮话这是？
3: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

0: 声，嗯，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1: 那怎么说呢？
0: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星，
1: 那不错呀。
0: 海培生，嗯，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啊，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1: 这是
0: 一清二白，
1: 不错。
0: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啊，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啊，胡萝卜就烧酒，
1: 这是
0: 嘎嘣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嗯。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啊，说的真热闹，嗯，金刚钻包饺子，
1: 这是
0: 热闹的钻心儿。嗯，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志啊，这个相声说多好，
1: 就是，
0: 特别是这杜国志，
1: 我
0: 长得多漂亮，
1: 我这模样，
0: 大油饼卷酱肉，
1: 这是
0: 肥的冒油，
1: 这叫肥的冒油了，这像话。
0: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1: 哎，全能用，
0: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1: 什么地方
0: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1: 瞧他找这地方，
0: 不许说俏皮话，
1: 是吗？
0: 念悼词啊，嗯，要难过，
1: 那怎么念呢？
0: 先奏哀乐，
1: 您来一来。
0: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1: 那是
0: 大当起大咚，
1: 这是哀乐，
2: 好吗？
1: 难过了，
0: 要念悼词了。相声演员杜国之。
1: 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0: 举例子，
1: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0: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啊，我举不了例子。哦，但分我他们有办法。嗯，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1: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0: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1: 凑合死一会儿，
0: 二分钟就完。
1: 行，
0: 相声演员杜国之，
1: 这可是举例子呢。
0: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1: 神经病啊。
0: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1: 哎，兽医啊！
0: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啊你！
1: 哦，我这就死鬼了，
0: 学嘛，点，
1: 死鬼。
0: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方上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1: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
0: 死鬼别说话，
1: 别说。
0: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
1: 这里还有家属啊，
0: 你爱人来了啊，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多为四化贡献力量。提大东，下面向死者的遗体告别。
1: 还有向遗体告别啊？
0: 向遗体告别，现在开始，请死鬼向右转。老张、老王、老侯、老六都进来吧，咱看一眼少一眼了。在哪儿呢？这胖子在哪儿？瞧瞧，在哪儿长的？在这儿呢。
3: 胖子，你怎么窝在这儿了？
0: 国志哎，你怎么不干了？
1: 我真死了。
0: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1: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你商量什么事
1: 儿？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0: 念悼词加俏皮话啊，那乱套了。
1: 我看一样。
0: 来了啊，
1: 来了。
0: 大当起大当，相声演员杜国之，
1: 我又死一回。
0: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啊，他就老和尚搬家。
1: 这怎么讲？
0: 吹灯拔蜡了。猴舔蒜罐子，
1: 这是
0: 翻了白眼喽，
1: 哎。瞧这热闹劲儿。
0: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1: 这是
0: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1: 这是
0: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1: 这是
0: 水平比脚高，
1: 我说叫比脚高。
0: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1: 对，
0: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1: 这是
0: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1: 这是
0: 太难过了啊，坛子里头打气氛，
1: 这是
0: 想不开呀。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

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好东西教你呢，你个老不死的，非要我进屋薅你呀！
1: 干啥你？不怕让人笑话呀？超招的！
0: 你带这玩意儿咋吹喇叭？
1: 带这玩意儿一样吹，你没看这留个门帘子吗？
0: 摘喽！
1: 不摘！
0: 摘喽！
1: 不摘！摘了就不去，去了就不摘。
0: 你不就怕人认出你是村长吗？我给你化化妆。
1: 化妆就认不出来了，
0: 保证变个人似的，给你往年轻了化。
1: 那玩意儿能化多年轻呢？
0: 要多年轻有多年轻。
1: 哎呀妈，真能吹，还要多年轻有多年轻。你给我来个十七八的。
0: 没问题，不就十七八吗？我一使劲能给你整托儿所去。
1: 可能吹了，从小练这么。
0: 你咋的？
1: 化妆就化妆，你掐我干啥玩意儿你啊？啊，
0: 这叫掐吗？这叫拽的老皮筋都不招色了，得死手抻着点儿。
1: 那你不白抻啊？我这脸是拿手一抻跟平原似的，一撒手就跟梯田似的。
0: 可不咋的，可费色了。画一脸蛋得使儿媳妇两管口红，画眉毛。
1: 啊，再画就成调色板了。
0: 眉毛是提神的东西，你没听人说吗？眉毛是心灵的窗户。
1: 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呢，
0: 眉毛是窗框，我姐来给窗框刷点油漆。杨虎，你这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人李乡长不还在我们秧歌队打大锣呢吗？
1: 他能和我比吗？
0: 你咋的？
1: 他是哪年参加工作的？我是哪年参加革命的？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得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蓝汪汪海水，我一说这北戴河你就给我整这手势，你什么意思你、
0: 哎、说过六十多回了，我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两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1: 这谁呀、啊、
0: 你杨活吧，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
1: 你眼神不好使，别给我出瞎了啊！
0: 我会干这么多年文艺了，手下有准儿。我说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这么多年没吹了，你也露露脸呗。
1: 那脸是随便露的吗？
0: 咋的、啊？
1: 我现在是村长，我走。
0: 哎呀，我怎瞅你这么别扭呢？
1: 刚化完妆，肯定看着不习惯呗。记得年轻的时候，你第一次给我化完妆。我对着镜子看老半天，当时越看越觉得，当你家眉毛在眼睛底下呀，啊！
0: 我记得刚才画眼上边呢。
1: 刚才你不是反着画的吗？这得亏是描眉毛，你要抹口红，非在我本儿上面开个嘴不可。不去了，
0: 不去了，
1: 不去了，
0: 真不去了，
1: 真不去了。
0: 那我倒是这么漂亮，一人出门，你放心呐。
1: 我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算彻底想开了。如果你出现第三者，我马上改嫁。
0: 拉倒，
1: 我根本就不等你，还等他？
0: 有目标没？
1: 没有。
0: 真没有。
1: 你看又来了，小心眼总跟针鼻似的。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但有的时候你有点过分。你说前几天来个换鸡蛋的老太太。都啥模样了？多看我两眼，你三天没跟我说话。
0: 死鬼，那说明我爱你爱得深。
1: 你爱我有多深呢？
0: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为酒两个，我头顶星星去，身陪月亮归。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1: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长院练的秧歌，对不？
0: 你去了？
1: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0: 我咋没瞅着你呢？
1: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0: 盯梢去了。
1: 盯梢去了。我是想宏观地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构思。
0: 多提宝贵意见。
1: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下嘴。
0: 你说。
1: 第一，基本功太差。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0: 接受。
1: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 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0: 圈，红字咋写？
1: 画个圈儿，我这就画个圈儿。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儿，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0: 咋的？
1: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芭蕾舞。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愣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0: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条喇叭呢？
1: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0: 芝麻大点官还总吹呢，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大不大？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1: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四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0: 人家那么高的领导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1: 有道理呀、啊。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0: 你呀，现在日子好了，不愁吃喝了，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1: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0: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
1: 呢。你快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粥，你还小翻身。
0: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耷了个脑袋弓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分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1: 我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我不细听，一使劲就是个惊叹号。哎呀妈，这点还甩出去了。
0: 你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1: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的？我是不细吹。
0: 你吹，你吹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1: 今天我何处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
0: 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动静。
1: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住风了。这气也短了，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
0: 你鼓足勇气吹，再不吹你底气就没了。
1: 好，我吹。

0: 吹开了我少女的心扉。那时候你多爱这喇叭呢，咱俩成亲那天，我坐的花轿，你骑的大马，喇叭声一响你就犯瘾了，你让吹喇叭那小子骑马上了，你下去吹喇叭去了。
1: 那天吹的特别高兴，从早上吹到晚上，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过劲儿了，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
0: 你还是不是自打你当了村长啊，这个人就没了。
1: 老伴儿啊，刚才我又找着赶脚了，吹着那小喇叭啊，又看着你年轻的浪不丢的小秧歌了。
0: 真的，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
1: 那还用说？
0: 前腿一抬豆子，
1: 哎，
0: 后腿一抬豆子，
1: 哎呀，
0: 旁腿一抬豆子，
1: 嗯，
0: 现在嘛鞋上去脚上不去了。
1: 功夫老是不行了，这褶子都成堆了。
0: 哎呀，还没给你化妆呢，化了眉毛显年轻。
1: 不画了，老伴儿。
0: 咋的？
1: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咱有的老头画的褶是假的。
0: 对。
1: 到老了也年轻，画的眉毛也是假的。
0: 对。
1: 假的就是假的，还是真的好啊。
0: 对，咱不化妆了。
1: 咱不装了。
0: 对。哎呀。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大哥，
5: 松手啊！
4: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5: 你初犯啊？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三回了啊！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4: 我，
5: 哎，
4: 这回麻烦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像我不相信。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5: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哦，
4: 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办公室。
6: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4: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要带回去，要
6: 别动，站这别动。
4: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6: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4: 大哥，您是店长吧？啊，我看你小牌牌。
6: 别动，往后站。
4: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6: 嘴倒挺甜。
4: 大哥，你吃糖。
6: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妈，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4: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6: 你小子长得挺壮啊。
4: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五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6: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4: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6: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4: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哎呀，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6: 就这本事啊？啊，
4: 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
6: 趟。你等会儿，同乡伙伴啊？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4: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同伙。

0: 干什么了？啊，
1: 我们去了五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0: 不是你踩点来了？
1: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0: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一行的人。
1: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哎呀，
0: 干这一行几年了？
1: 五年。
0: 五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2: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0: 都在哪干过？
1: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KTV、幼儿园。
0: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啊。
1: 但后来我就不干了。
0: 为什么呀？
1: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三年。
0: 一家超市就干了三年啊？人家就没发现您？
1: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不，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0: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1: 哎，啊不，又过了两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0: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1: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两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0: 那是通缉你们呢？
1: 对，通知我们回去。
0: 通缉啊？通缉？
1: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0: 怎么了？
1: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郝。
0: 你怎么能姓郝呢？
1: 我爹就姓郝。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0: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2: 郝德寿哪有叫这名？
0: 多大岁数了？
1: 我有简历。
0: 看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1: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0: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1: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0: 我真服了你。哎呀，你还真叫好得手。嗯。你摁什么摁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1: 店长。我有一个梦想。哎呀，
0: 你还有个梦想？
1: 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全可以干大
0: 的，
1: 我们这一家子。
0: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1: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0: 你给我留点行吗？
1: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0: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1: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0: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什么？
1: 什么？
0: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1: 谁？
0: 你。
1: 你再说一遍。
0: 你不是个好人。
1: 你再说三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1: 你再说十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1: 我等你，还有七遍。
0: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1: 什么？
0: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1: 我，
0: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嗯，你接着说，
0: 你真是个好人呐！
1: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你是来应聘的吧？啊，
1: 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0: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呢？你
1: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哎呀，
0: 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1: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没问我呀。
0: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他。
1: 我留下？嗯，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0: 怎么的？
1: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0: 好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啊！
1: 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哎，
0: 你叫好得寿。
1: 我好得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0: 什么通缉呀？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1: 真的？嗯。那你呢？
0: 平起平坐吗？
1: 平起平坐？嗯。你给我倒杯水。
0: 好嘞。哎，没水了，去换桶水去。
1: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0: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1: 好，还同伙啊，大哥。
0: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1: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哦，
3: 来。
1: 大哥，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0: 再见。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亲家，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一万五，
6: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5: 是啥事啊？
6: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5: 是咋的？咋的了？
6: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不？他说可以呀、啊，我刷3000。
5: 你这事，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6: 那还说啥了？哎呀，
5: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6: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这唰家来一帮人，这家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捂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吗？
5: 是吗？
6: 明天再给你取。
7: 你好，是钱卖家吗？
6: 你看着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是谁？
7: 是啊，你是钱大爷吧？哎。

0: 跑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1: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
0: 他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2: 我叫大长脸。
0: 对。哦。
2: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是，
0: 海清涌。哎，你别说，这长杆跟你有一拼。大爷，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2: 没打算采访，没用，
0: 别
2: 人家都来了，
0: 对，你采吧，
2: 是，
0: 顺便也采我两下。
2: 可以。
0: 大爷，我跟你讲一下。
2: 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搜到直播，现场直播。
0: 网上？
2: 啊，对，电脑网上。
0: 电视看不着。啊，电视看不到。全球的。全球。对，网上咱咋看呢？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2: 搜，
0: 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2: 不是，
0: 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2: 你不还是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0: 对，
2: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0: 对，
2: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0: 对对对。
2: 哎呀，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0: 对，
2: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是不是？
0: 太激动。
2: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0: 大爷，您用换身衣服不？中间挺不了了。哎呀，
2: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笑>全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0: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2: 嗯，好。大伯，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0: 谢谢。
2: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0: 不行啊！啊，
2: 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山炮？<笑>你这啥队伍啊？我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笑>
3: 实习大爷，我实习呢，
0: 准称的啊。
2: 哎，没有，
0: 媳妇了，
2: 来，预备，走。
4: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前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2: 好，
4: 您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2: 刚回来，脚前脚后。
4: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2: 我这个，
4: 您那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2: 我捐的。
4: 踩踏，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 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咱孩子上学是不是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别说老有钱，
0: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4: 这不是吗？
0: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2: 两口，就爷俩。
4: 对，就俩。
2: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怎么了？我是他亲家。你这孩子闹你吗？这都多大岁数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这还得，我这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4: 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
2: 闹，闹笑话还真就闹。
4: 我们，对不起大爷，
2: 可不是咋的？
4: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5: 我姓白，叫白闹。哦，
4: 原来是姓人呢，我整误会了大爷。
2: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4: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0: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 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1: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0: 种地，
1: 收入不可好了，
2: 是吧？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哦，
1: 处的特别好，
2: 是吧？
1: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0: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1: 嗨，多少？
0: 3万吗？
1: 3万？啊。
2: 不是，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的。你这
0: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1: 我是叫钱锦呐。
0: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1: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0: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嗯。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1: 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0: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1: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仨呢。
2: 3万都捐了？
1: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1: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1: 这咋整啊？
2: 人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1: 咋整啊？
2: 你是不是自愿呢？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是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你
1: 很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2: 我要老伴儿。
1: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1: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告啥还我？
1: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1: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1: 行行，您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行吗？
2: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跟你讲。
1: 对，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调整啊？
1: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1: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0: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来。
1: 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0: 白大爷你好。
1: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啊，
0: 嘴聋。大爷你好。
2: 没好，
0: 没好。
1: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儿啊。
2: 啥叫说
1: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2: 我不是
1: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来。
2: 播吧
0: 啊！啊，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1: 啥？用词不当。啥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什么大？
1: 大爱无疆。
2: 我这
1: 大大呼呼。
2: 大什么？
1: 大雪无痕。
2: 我那是大
1: 大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0: 白大爷，您感觉您青年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1: 什么意思？他意思是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2: 呀，我你
1: 那什么，我听听也很伟大。他。

0: 同情心谁都有，啥？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1: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0: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1: 寡妇。
0: 你说话注点意思吧，那叫单身女人上电视。你也往上，就好整这事儿。这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1: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2: 陈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3: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4: 来了，来了。
3: 大哥，谢谢你。这错了，你哥搁那儿呢。
4: 大哥，
3: 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没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谢谢你了，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4: 别忙。
1: 大哥，我这辈子都感谢你，大哥，大哥，这哪行？我这咋还拜上了呢？
3: 你那啥，
1: 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3: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1: 你这样啊，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听听还有呢。你看。
3: 谢谢你，
1: 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3: 对不起，
1: 我一激动好哭。嗯，不哭啊！
3: 对不起啊，
4: 没事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3: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1: 你先回去吧。
3: 我才不回去！
1: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3: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1: 股东？他呀。
3: 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1: 我啥意思？
3: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1: 我不信。
3: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报地，多赚钱，完事捐款，我不捐，自己别花。”
1: 我那个现场直播。
3: 这叫现场直憋呀！
1: 田
0: 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1: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说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3: 哎呀，那个我这手麻了。
1: 你呀，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 从镜头感谢吧，
0: 说两句话。
1: 那你说几句。
0: 感谢中央气象台给了我这次。
1: 哎呀，是搜狐啊。感谢搜狐气象台。
3: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那个刨根，
1: 你别紧张，感谢刨根问底栏目组给了我这次。
0: 栏目主。
1: 栏目主就栏目主，别拦了呗，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3: 栏目主，
1: 栏目主，感谢大哥，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哎，你二哥，你俩，二哥，你瞅瞅人家挺武，你拉倒，你没事。
3: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 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要是……
1: 不是，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个
3: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1: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3: 那你是你的，这就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0: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我明白了，嗯，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1: 什么雕啊？
0: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呢？
1: 这不都明了吗？啥明了？
0: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1: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0: 我不要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去。不是，骗谁？你这不国价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那怎么回事呢？
2: 什么？你们再给我道歉。
0: 我跟你说，亲
1: 爱的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0: 干啥呀？
2: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
2: 你干啥呢？你这办的啥事啊？ 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得没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啊！
0: 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2: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撩的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
0: 你啥意思？
2: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0: 你不能成心压坑了一下吧你？
2: 你回家行吗？我这接油盐我能回去吗？
0: 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怎整哪去了。你说啥？我啥不说？
1: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嗯，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0: 是。
2: 那可我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笑>
0: 你说啥玩意儿啊？
2: 不就这回事吗？
0: 啥事儿啊？
2: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0: 就他说说就说那种心思。
2: 没有，那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3: 认识。
2: 啊？
0: 你看，
2: 咱俩啥叫认识的？
3: 咱俩不刚认识吗？
2: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啊？
0: 那不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2: 别别，
0: 不认识。接着往下编。
2: 你说啥玩意儿？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的事儿，
0: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你就等着后面的广告回来，都精彩。
2: 你给我上去两句，对吧？
0: 你咋的？打不住了咋的？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2: 你要钱行，10,000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0: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采访他。
2: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0: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2: 欢迎回到
0: 这，给我使一下。
2: 这怎么回事啊？ 我和我亲家包弟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儿，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0: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万。
2: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0，3万都捐出去了。
0: 不是这回事，
2: 不是这回事吗？
0: 大妹子。
2: 我跟你说，我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都行，行吗？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0: 你这样。
2: 是这么事儿啊？那啥，
0: 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
2: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见？哎，大妹子，
0: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
2: 对，
0: 你在那
2: 急啥呀？
0: 麦克搁他手呢啊！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录。前文书咱们说到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当了太上皇。现在新任的皇上这赵慎上台了，他这一上台啊，跟这个赵构的思想啊、路线呐、治国之道啊不一样了。这个赵构，高宗是怎么个思想呢？跟这个金人求和，苟且安生。赵慎一想，我年轻有为啊，我怕甚呢？我叫赵慎，跟着金人干。这就组织人马呀。首先呢，他给这岳飞平反了平原昭雪，说这岳飞死的冤都是秦桧害的。老百姓一听新任皇上给岳飞平反昭雪，大快人心呢。你敢这赵慎组织这人马呀，就够奔这大金来了，要跟这金朝决战。这金朝就赶紧派出人马，兵分两路跟宋军决战。一开始啊，这宋廷是旗开得胜啊，这个捷报频传，就传到了京。

0: 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啊，由于这个宋朝的军队内部不和，就产生了一种轻敌的思想。结果就在这福离，这福离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县北。在这个地方，这个金军是发起了突然性的进攻，使宋军是大败福离。这一场仗使这宋军是元气大伤啊，恐怕几年都缓不过来。这赵善皇上一听，哎呦，这个后悔哟，悔不该当初啊要跟这金人决战，结果现在是大败当场，怎么办呢？这就立刻派出朝臣跟金人讲和，嘿，又走那赵构的思想路线了。这讲和的条件就是赔款赔地赔东西，最后经过宋廷大臣的不懈努力，终于这宋朝和金国签订了降兴和议。那么这个和议在中国的宋史上叫降兴和议。这和议签完了，赔了好几座城池啊，总算是把这金人给摁消停了。那么这宋金两国由这和议开始，你还别说，真消停了几年。要说这孝宗赵慎这个人呢，咱们得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这个人有学识，确实治国也有方法。不过呢，在当时的南宋，国运衰败，国库空虚，百姓民不聊生，就是你有回天之力，大厦将坑非人力所能支撑。所以一个赵慎改变不了南宋灭亡的道路，弄得这孝宗皇帝心力交瘁啊。因为这个南宋啊已经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了，内外折腾，外边有金人折腾，那么里边呢，在高宗时代有秦桧折腾，你说这国家一个孝宗又能怎样？孝宗不愧为孝宗，他是个大孝之人呢。我查看了中国通史各个朝代的卷本，就发现历朝历代的皇帝谁也没有赵慎孝顺，他是个非常的孝子啊。可即便是孝子也改变不了大宋的命运。最后啊，这赵慎巴的巴的嘴啊，看起来我无力回天，干脆我也学高宗吧，学我爹吧，我也去当太上皇去吧。他就在公元1187年10月退位当了太上皇。在当年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死了，那么真正让孝宗当太上皇的原因，就是高宗赵构的死使他心灰意冷，退居了二线，他也学他老子当了太上皇，就把位置让给了儿子叫赵敦。这个赵敦就当了六年皇上。这个赵敦有病，什么病呢？精神病，有点神经不正常，疑神疑鬼，而且疑神疑鬼的同时又想求这长生不老，总想吃点长生丹、不老丹、万年丸啊，想吃这个。所以啊，吃多了弄得神经错乱了，就造成每天是胡思乱想。这六年使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往深渊里迈了一步。可下他这六年皇上做完了，老百姓一想，你可完事儿了，这六年呢。这赵敦一蹲起来，什么叫蹲起来？就死了。他这六年皇上做完了，一死了，他把这位置传给了下一代，他的儿子长子宁宗，叫赵括。这赵括当了多少年皇上呢？31年。这个赵括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当他的爹爹赵敦 宣布他为皇太子，将来要继承皇位的时候，这赵括把那脑袋扑棱的像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爹，您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就不想当皇太子，我就不想当皇上。可是这赵敦呢，强制性的命令，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你是非当不可，就立了赵括为皇太子。敢光宗赵敦一死，这太子得变成皇上啊！啊，你得现在继位去。赵括不干，就跟着满朝文武，还有这后宫的皇太后，眼泪他都挤下来了。各位，你饶了我吧，我当不了皇上，这什么呢？这皇上这太遭罪了，当皇上都不如说书的轻松啊！我认可说书去，我也不当皇上。这大臣们就拿这个龙袍啊，在后边追。你说他就在前边跑，围着这个八宝金殿这个龙柱子就开转，最后耳让大臣们给摁住了，瞪眼珠把龙袍给穿上了，龙内衣给套上了，龙袜子给蹬上了，把龙脚也塞到那龙鞋里去了，就变成了龙子了。哎，这个宁宗赵括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登上了九五之尊。他在位31年还真不错，因为这宁宗赵括呀，深知百姓之疾苦，一饭一茶，他都想念着百姓。所以赵括当政的时候，他的后宫皇宫里边生活特别勤俭，他呢也带头勤俭，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特别有一年过元宵节，他独自坐在屋中，面对的蜡烛，这太监们呢就劝说，能不能这样，万岁，你下到圣旨，我们给你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赵括一摇脑袋，不行，你说外边的百姓这么疾苦，我怎忍心在这吃啊？啊，我的臣民们都吃不饱，我还有心在这喝酒吗？就通过宋卷宋史上记载这么一件小事，足以见得赵括是一个守成之君呢。赵括在位31年，他在公元1224年的8月份死于皇宫之内。因为这个赵括呀没有儿子，当皇上期间呢，先后有几个儿子，也许是饮食啊，也许是床凉啊，也许是风大呀，这几个儿子先后都夭折了，死了。那么赵括死之后，由谁来继位呢？就在他们老赵家的宗谱当中就开始找，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太祖的十世孙，这人叫赵昀。那么这个赵昀就是宋朝的理宗皇帝。赵昀在位41年，在这41年当中，这个南宋起了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从有一直到无，哎，就这么大个变化。这个理宗赵昀继位后，一开始是由权臣掌朝，基本上他属于说了不算那伙的。后来这个权臣的集团散了，那么这个赵昀呢才亲自理政。到了公元前1234年，这个大金朝啊遭到了威胁。遭到哪儿的威胁呢？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东延伸到嫩江，南到桃儿河，北到额尔古纳河，这个地带突起了一个民族啊，叫蒙古人。蒙古人呢，这个蒙古人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叫铁木真。这个铁木真是谁啊？就是成吉思汗呢。这蒙古民族啊，一开始竟遭受这大金朝的欺压啊，这个大金朝欺压着蒙古人。后来这蒙古人强大了，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就是蒙古国，成吉思汗就当了这第一代的国王。 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说杀到什么程度，打到什么程度，我在下一卷说这元朝帝王史话的时候自有交代。那么蒙古国的强大，就跟着大金朝成年这么打，就给大金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一年蒙古国又要发动战争攻打大金朝，这事儿就被南宋的皇帝赵云知道了。哎呀，他一琢磨，此时正是好时机啊，咱们宋朝联合蒙古国两下夹攻打这大金朝，一举拿下，我就报了祖先之仇。就这么样，派使者就到了蒙古国，跟蒙古人一商量，蒙古人一听，还是坚决同意，绝对同意，两下达成了协议，这就南北夹攻，宋蒙联合，联合作战。简短结束，这个金国咔嚓灭亡了。哎呀，宋朝人高兴啊，大宋举国欢庆，万民欢呼，雪了耻了，报了仇了，那么徽钦二帝那骨灰也拿回来了。可是高兴的时候心又凉了半截，走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单说蒙古国和宋军联合作战，打败了大金朝。当时的蒙古国的首领叫忽必烈，这个忽必烈就琢磨呀，这大宋太肥了啊，这国家这么富裕啊，这么昌盛，咱们这多穷啊，也就是骑马，也就是马吃草啊，人吃点牛羊肉。你看人家宋朝人吃的东西，山珍海味海鲜什么都有，揍他。那大金朝不就是因为打宋朝才发的家吗？那咱们也揍他。就这么样，这个蒙古国军队是对大宋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公元1259年，这个蒙古军队一直打到了鄂州。鄂州是哪儿呢？就是今天湖北省的武汉市，这就离这个南宋的京都临安不远了。那蒙古军队全是铁骑军呢，全是马队，这转眼功夫就能到临安。这个李宗赵云吓得两夜没睡觉。当时这个朝中有个宰相，这小叫贾似道。哎呀，这贾似道这小子还谎报军情，瞪眼睛说这蒙古军队离这儿好远好远，那年那个通讯设备也没有啊，所以说呀，这个蒙古军队在哪儿贾似道知道，因为各省有急章急报，皇上不知道。都眼看要打到临安城下，这贾似道才懵了，万岁呀，蒙古军队离这儿不远了，你看怎么办，赶紧跑。哎，这赵云就要跑，可偏巧在这个光景，蒙古国内部发生点矛盾，内部相争。为了解决内部的争斗，这个前进的大军突然停止，立刻调转马头回到蒙古国去了。要如果接着打，那南宋早就灭亡了。所以这个李宗赵云当41年皇帝，是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虽说打败了大金国，可是这个蒙古国的势力比大金国的势力要强大得多，每天李宗都在琢磨有掉脑袋的危险，所以他每天都是在心惊肉跳当中度日。这个心惊肉跳一直跳到了公元1264年的10月，那天这个李宗赵云的心惊惊大劲儿了，肉跳跳大劲儿了，跳死了。10月23日，李宗在临安病逝。他死之后啊，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弟弟的儿子 这个孩子叫赵祺，也就是宋代的杜宗皇帝。这个杜宗继位后是个软弱无能，成天在后宫吃喝玩乐的这么一个皇帝。那么朝中的大事呢，都由那个贾似道，由他来掌权。这个大宋国朝啊，是一片的昏暗呢。在公元1268年，这个蒙古军队又对大宋朝发起了新的进攻，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几番的厮杀，把个大宋朝的军队杀的是七零八落呀，使这杜宗赵祺成天是心惊肉跳，在惶恐之中度日。最后在公元1274年的七月，这个杜宗因酒色过度，连惊带吓，死于临安宫中的抚宁殿。他死之后，由太子赵显继位。这个赵显在宋史上也就是宋恭帝。赵显继位的时候才四岁，四岁的小孩能知道管理国家吗？那么国中的大事呢，就由他的母亲谢皇太后主持国政。这真是孤儿寡母啊。这时候蒙族军队是长驱直入啊，势如破竹，沿途的宋将是纷纷的投降。这蒙古大军在没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就逼近了临安，兵围临安城，就把南宋的国都给围上了。这南宋的朝廷此时已经乱了套了，有不少文武大臣早已举家跑了，皇宫里就剩下孤儿寡母，小皇帝四岁在怀里抱着呢。谢太后一个女的只能是一泪洗面。蒙古大军围住了临安，这时的蒙古族啊已经号称为大元朝，现在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皇上。这个元世祖忽必烈就派的使者给这孤儿寡母来了封信，要打咱们就打，不打你们就投降，我们绝不慢待你们。小皇上四岁根本不知道什么。那么谢太后呢，拿到忽必烈这封信，把满朝文武剩下那几个又找来了，你看怎么办吧，能打吗？现在临安城没有军队了，军队也散了，文武群臣有的都跑了，还有的自杀了，你看咱怎么办？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那就得投降，被逼无奈。就这么的，派使者就到了大元的军营，也就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这次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是御驾亲征啊。一看他们母子投降，忽必烈很是高兴，就派人把四岁的赵显皇帝还有他的母亲谢太后带到了军营，以及皇宫里的宫娥才女们，还有一些文武大臣们一起由临安押往北方啊，就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城。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封这恭帝赵显为杨国公。至此啊，大宋朝的300年江山到这儿就画了一个句号。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元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3: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

0: 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元朝帝王史话，早在五六世纪的时候，从这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延伸到嫩江，南到桃儿河，北到额尔古纳河的下游，就在这个地界居住着一个部落民族。这个部落人们叫它石尾部落。进入了七八世纪，这个石尾部落逐渐的发展起来了，渐渐的强大起来了。在当时啊，这个北方的突厥人称这个部落为鞑靼人，那么这石尾鞑靼人就是蒙古族的祖先，我们呢也可以称他们为元蒙古人。当时在这个地区啊，有大小部落100多个，这些部落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草原，有自己的骑兵队伍。这部落一多了，他免不了就互相的厮杀，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弱肉强食，所以是连年的战争不断。其中有一个部落叫野速该部落，这个野速该部落的头领叫野速该巴托尔，听明白没？野速该巴托尔这个人是能打仗，手下有100多人，这个骑兵队伍是兵贵神速，行动特别快。在公元1162年，他跟一个部落打起来了，这个部落叫铁木真部落。这野速该巴托尔来了一个出奇制胜，攻其不备，这部队就冲进去了，几家伙就把这铁木真部落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大获全胜。他心里非常高兴。哎，恰在此时，这野速该巴托尔的老婆生了个孩子。哎呀，野速该巴托尔一想，我得起个名啊，起什么呢？他在地上转了两圈，最后一琢磨，有了这个名字，给我这儿子起名就叫铁木真呢，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这个大名鼎鼎的铁木真，就在公元1162年来到世上。这个铁木真这孩子就渐渐长大了，蒙古人那个孩子小时候就生长在马背上，你想他母亲怀揣有孕的时候，那就在马背上生下来，往后肩头一搭，这母亲背着他，母亲骑着马，微微大点能咋不咋不走道的，往马后屁股上一放，还驮着这就跑。所以这铁木真小时候是练大刀练长枪，练骑马练射箭，是样样精通。长到20岁，另外铁木真有思想有头脑，头脑反应的也快。偏赶上就在铁木真20岁那年，这个野速该巴托尔和一个齐达部落发生了战争，因为草原的事儿打起来了。可这一仗，野速该巴托尔被对方给射死了，这野速该部落是败了，仓皇逃命，跑出50多里地才稳住了阵脚。铁木真一听父亲死了，放声大哭，最后沾沾眼泪，各位，我要为我爹爹报仇，你们不要灰心丧气啊，咱们重新的振作起精神。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野速该部落一看首脑人死了，大伙得选一个。哎，当天晚上，这铁木真喝了点酒，大刀片一拎，独自就由打部落的驻地出来了，就来到了齐达部落的附近。这马往山坡上一站，

他往下仔细观瞧，借的月色，这个其他部落打营帐的都安心的在帐篷里睡觉呢，也没放岗哨，放松的警惕性。那个牧民呢，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走到哪儿睡在哪儿，所以他游牧性的生活。一想这打胜了，耶稣该部落让他们打败了，没事了，睡觉，哎，都睡觉。可万没想到，铁木真来了，他在马背上把酒葫芦拿出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了几口酒，酒葫芦啪往地上这么一拽，啊，不呀！在马的三大骨猛打一掌，这匹马就冲进了七大部落。这大刀片一轮的嗡杀嗡，哎呀妈呀，爹一声妈一声。当天夜里，铁木真杀死了40多人，刀啊都砍得跟那锯锯齿似的，大获全胜回来了，回到了耶稣该部落。大伙一看，铁木真走了一宿，这第二天早晨一回来浑身是血啊。后来听说了，七大部落当天晚上被宰了40多，大伙是掌声雷动。最后一合计，咱们这耶稣该部落还推荐铁木真为咱们的部落首领。20几岁的铁木真就当上了部落的首领。当上首领之后，他刻苦练兵，卧薪尝胆，干什么呢？一定要把其他部落吃进来，把那些部落大大小小全划进来归自己所用，这队伍才能强大，才能兵强马壮。经过几年的杀杀打打，20几个部落全服了，行了，啊，我们都服了，别打了，都归你调遣吧。哎，全归到铁木真的帐下。其中有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叫德义部落，这个德义部落也100多人，为首的这个部落首领叫德义，这德义就不服，可是也很惧怕铁木真。铁木真一听，怎么的？这德义部落不归顺，我找他去。这得多大的胆子，骑着马来了，独自一人呢，背了弓，带着家伙。这德义部落的首领德义赶紧迎接进来。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的愿望就是把各部落化零为整，明白吗？就是把各部落全归我，你怎么就不服呢？哎呀，这德义一看这铁木真这胆子也太大了，独自来的，另外知道铁木真惹不起啊，现在他是兵强马壮，可是又不想投降，还得找个茬。他拿眼睛四外溜了溜，哎，偏赶上天空来了一个雕。这雕是凶猛的东西，那空中霸王啊，正飞呢。这德义啊一看这雕渐渐飞远了，就跟铁木真说，你要如果能把这雕射下来，我就归顺你，你看怎么样？这照一般人呢，射不下来，越飞越远呢。那雕多大力量，那家伙大膀子，你即便中了一箭也不当什么。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说，德爷，你说的可是真的，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把他射下来，我们部落马上归你调遣。他尽意的拖延时间，拖延时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雕飞远点。就见铁木真一探背膀，拿出来牛角霸王弓，走兽湖里头拿出来剑，弓拉四满月，剑走似凋零。再看这剑，有的听众说，咋这么长时间呢？你看那雕飞远了，那剑不得多跑一会儿吗？我这个是没气儿，要有气儿我再

多整一会儿。就这一家伙把这雕给射上，射得不偏不正，正是致命之处。再看这雕，啪下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首《沁园春·雪》有一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哎，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故事。有的听众说：“你这故事哪来的？是不是在《史记》上或者《原始》上有记载？”没有，这都是民间的传说。说具体在哪儿他射了大雕，这个史无考证。总而言之，他这一箭把这雕射下来了，那么这个德意部落也就归了铁木真来指挥了。又经过几年，大大小小草原上的部落全让铁木真一股脑的收到了自己的部下。如此强大的部落使铁木真是万分的高兴，他就跟这底下人说呀：“咱们现在啊，七短八长的都聚在了一起啊，原来都是星星点点各个小部落，现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族，咱就不能号称部落了吧，咱看一看，琢磨琢磨，是不是建立一个国家呀？”啊，建立国家，对呀，你看现在有多少国呀？西夏国、金国、大宋国啊，北边还有俄罗斯国，这多少国家呢？德国、波兰啊，日本国，咱们也得想办法建立一个国家。大伙一听言之有理，最后经过铁木真的仔细琢磨，就建立了个国家，蒙古国。这蒙古国就正式的成立了。可是这铁木真的称号也就不能号称什么部长了，是吧？现在是国家的最高元首了。最后大家一琢磨，就给这铁木真起了个名字叫成吉思汗。这中国历史上元代的成吉思汗就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啊？成吉思就代表大海，雄伟宽宏大量的意思。寒呢，寒代表天，就是天子的意思。不过他们不叫皇帝，现在还没叫皇帝呢。得什么时候叫皇帝呢？到他孙子忽必烈，哎，那是当了皇上，中国元朝的皇上。那么现在呢，叫寒，大寒，就成吉思汗。这蒙古国建立了，成吉思汗也当上了，他就发动了下一次的战争。哪儿啊？攻打西夏。西夏国呀，就是今天中国的甘肃一带。拿下西夏之后，我这地盘扩大了，随后我再打金国，打辽国。他把这战争方案就制定好了，成吉思汗这就做好了准备，准备对西夏国发动战争。他来了个先礼后兵，派使者拿了书信到西夏国见西夏国的国王，说：“你们呢得投降啊，你要不投降有灭顶之灾呀，你要对我们蒙古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啊。”呸，西夏国王说：“你蒙古兵怎么的？蒙古兵，蒙古兵我就怕你啊，不投降。”话音刚落，这个蒙古军队的铁骑军可太厉害了，就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西夏国的境内了。怎么的？你像这个军队打仗啊，都得带着给养部队，最主要的是粮食啊。那后边得跟着一大堆给养部队，那个前边五万战士，后边就得两万给养部队，保护粮草的运输。可偏偏成吉思汗这个部队没有给养部队，这士兵们不带干粮，哎，就背一水壶就行了，拿着兵刃，哗哗哗哗哗哗哗往前赶。这个马吃草，人吃什么呢？有的时候碰着动物了，啊，扑哧一刀整死，就那生肉筷子就咕叽咕叽往嘴里就整，咕叽咕叽就喝那血，喝那动物的血，没别的喝了，那有母马，那母马有奶，就喝的马奶。所以他们是昼夜行军，兵贵

0: 这个金国在蒙古国的前边，再往前就是辽国，辽国的前边那就是大宋朝，现在是宋朝的末年，所以这亚洲这一带那是乱套十分呢。成吉思汗一死，不过他在死的时候，就在病床上，他制定了一个战争方针，就是要联合金国打辽国，然后联合宋朝打金国，打完金国再揍宋国，一举拿下全中国，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那么成吉思汗一死，由谁来继这大汗之位呢？谁来继承这个王位？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早年战死在沙场，这二儿子生性残忍，不够做大汗的成分，唯有三儿子，三儿子叫窝阔台，这人厉害，四儿子叫拖雷，这拖雷也厉害。经过一阵的想啊，最后他决定把自己大汗之位让给自己的三子窝阔台。那么拖雷自己这老儿子也有两下子，就让他做监国。监国是什么呢？就是监督国事，那权力也不小。这窝阔台就继位了。哎呀，这窝阔台一上台啊，那可不是窝阔台呀，真有两下子。他共计在位7年，他发动了一次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争，就是长子军争欧战争。窝阔台一上台，一琢磨，前面是金国，再往前是大宋朝，这都不堪一击，先忙不了揍他们。他回头一看，后边有俄罗斯，俄罗斯后边有波兰，波兰边上德国，哎呀，这后边好啊，这欧洲地区肥呀，磨磨有尖，碰碰有棱，我撅旗杆的话，我就撅那大的。他就准备了15万人马，兵分三路，准备远征，一切作战都准备好了。他选拔了一个三军的大帅，这人叫拔都，这个拔都为大帅。他临走之时，窝阔台告诉拔都啊，一定要把欧洲给我拿下来啊，那地方什么都有，石油啊，矿产资源丰富，记住，把这欧洲拿下来之后作为大本营，随后再往南走，把宋朝，哎，咱一划了，就把这地球咱就甭家来了，这地球都咱蒙古人的了。海不累，放心吧。这拔都说话有点硬，这蒙古人说话嘛就那样。所以有的听众说你会不会说蒙语，我就即便会说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何况我还不会呢。反正总而言之吧，咱用中国话翻译蒙古话。放心吧，欧洲是小小的，咱们是大大的，我到那嘁着咔嚓的一阵乱炮的全都拿下来了，开路开路的。这15万大军就奔俄罗斯来了。那个时节的俄罗斯啊，都是诸王的封地，有皇上，这15万大军是长驱直入，要攻打莫斯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元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正说的窝阔台命令八都带领15万军队兵分三路攻打俄罗斯。这俄罗斯啊，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也没想到这蒙古人能揍他。那些王公大臣们还在宫廷里喝的美酒，搂的美女，蹦恰恰恰，蹦恰恰恰，还恰恰呢。这蒙古军队的骑兵就进来了，兵贵神速，太快，你想不到。你想啊，这个蒙古军队打仗也没有给养部队，吃喝睡在马背上，饿了就抓个洞啊，哭吃一刀，就吃那生肉啊，咕咚咕咚咕咚就喝那动物的血，他也不知道嘞。从这个养生这个之道上来说啊，可能吃生的对这个人体好，它壮实，所以可能有些肉你做熟了还把营养整没了，所以吃生的备不住，对身体有好处，大补啊。反正这蒙古人补的一个个眼珠通红，俩溜直，见谁都宰，所以打的俄罗斯军队是猝不及防啊。几家伙气着咔嚓就把俄罗斯给拿下来，就给占领了。这个俄罗斯在历史上啊，遭受过3次大罪。第一次就是中国的宋代，这蒙古军占领俄罗斯。这一占领多少年呢？各位啊，你可听明白了，他这一占领啊，就占领。